0: 麦丰收季，连片的麦田满目金黄，麦浪翻涌，吸引了大批摄影爱好者慕名投腹，用镜头定格乡村夏收的别样美景。近日，泸市高速石棉段广元堡集中安置点分房仪式举行，标志泸市高速石棉段搬迁安置工作全面完成，172户559名搬迁群众的安居期盼正式照进现实。继续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29度；鸣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28度；天全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26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27度；宝兴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26度；银津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27度；汉源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23度；石棉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9到26度。继续关注到一组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16号，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馆、四川天府新区管理委员会主办，四川天府新区国际合作和投资促进局承办，并得到成都友好城市意大利巴勒莫市政府大力支持的永恒之境西尔维奥波尔奇奥纳托艺术展在四川天府新区广汇美术馆盛大启幕，展览时间将持续至7月31号。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16号，中艺创新设计中心在四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揭牌成立，中心将精准对接四川企业需求，连通师生创意与意大利前沿设计资源，既推动巴蜀文化创意走向欧洲，也邀请意大利设计师深度参与本土创作，着力培养兼具东方底蕴与国际视野的高素质设计人才。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16号，2025-2026赛季四川银行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1轮4场比赛全部收官，多场对决悬念拉满，平局成为本轮的主旋律。南充丝绸原点主场迎战梁山好医生，上半场南充凭借李毅挑射与冼小龙点球2-0领先，下半场梁山绝地反击，阿尔武加、阿赫拉罗先后破门，最终2-2战平。德阳重装对阵宜宾长江守城，德阳先拔头筹，宜宾补时绝平，1-1获手言和。达州汉子与乐山味道非常上演进球大战，乐山94分扳平达州，谢子敬补时绝杀，2-1险胜。自贡登城主场0-0逼平成都锦城，最终结束对手5连胜，延续主场不败纪录。本轮过后，成都人居榜首，达州取胜提升排名，各队为后续排名继续发力。继续关注到一组国内方面新闻。中新网消息，5月17号，莫斯科哈尔滨对外经济投资与人文合作发展前景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双方表示将加强沟通对接，推动工业、物流、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中新网消息，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的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中新网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在5月17号联合通信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使用。中新网消息，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网络电信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的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最后关注到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中新网消息，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战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赛季第五冠。中新网消息，当地时间5月17号，在泰国曼谷举行的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国羽斩获一冠二亚，女双组合鲍丽静、曹子涵获得冠军，女单卫冕冠军陈雨菲和混双组合朱一群、李希均不敌对手获得亚军。中新网消息，17号，2026重庆61分鸣跑鸣枪起跑，3500组亲子家庭相聚重庆南滨路，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欢乐起跑，以运动健康的方式迎接61儿童节到来。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川编辑小喜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说到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些换季的带来的困倦，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可以调整一下。那有哪些困倦我们可能不是所谓的春困夏困之类的呢？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症状，可能会跟呼吸、睡眠暂停，或者是贫血、甲状腺问题有关系。举个例子，每天睡够了8个小时，你依然很困，困到影响工作、学习、开车，伴随头晕、心慌、气短，记忆力明显下降，持续超过2周还没有办法缓解，那这些问题有可能就跟你贫血、甲状腺功能，或者是你的这个就是睡眠呼吸障碍有关系，那我们可能就要去一趟医院去做一个调整。而且大家平时晚上真的不要特别晚的睡觉，我就是作为一个怎么说30多岁的人来说，就是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不管你现在多少岁，比我大比我小啊，就提醒大家真的不要就是睡得特别晚，这样真的会影响到你第二天的工作效率和办事效率。哪怕是在周末，我周末有一次熬得最晚，熬到了晚上3点多才睡，第二天早上倒是不上班，但是睡到我觉得我睡到11、12点，我那会儿我都觉得被喊不醒，我都是被几通电话打醒了之后，他们说你当电话里说话的时候都感觉你是懵的。我是确实说实话，我晚上3点多才睡，我觉得我睡到11、12点应该算是比较怎么说，就是比较好的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觉得还是困，完全醒不来这种感觉，所以大家还是要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我是小喜，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

0: 物呢？
1: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0: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6: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7: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6: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8: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6: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8: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6: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5: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9: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脱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6: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5: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

0: 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0: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打湿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914老歌回忆录。
5: 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凤飞飞《十八姑娘一朵花》。

0: 凤飞飞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啊。当然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啊，还有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外在的保养加上内在的调理，这个何止是十八姑娘一朵花，二十八、三十八、四十八依然可以一朵花啊。所以呢，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滋润而漂亮。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吕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跳到脑海里的就是他的几首代表作品。实际上呢，吕方跟南京还有一定的渊源，因为他是在南京出生的，所以呢说起来他的这个出生地就是南京。虽然后来他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又到台湾发展。那么说到吕方，你能想到他的第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会是这首《朋友别哭吧》。这首歌呢，当年也是台湾电视连续剧《情浓半生缘》的片头曲，来自于吕方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

吕芳的朋友别哭，出生在南京，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呢又转到台湾发展的吕芳，其实呢在音乐圈或者是这个演艺圈呢发展的还算不错，虽然他好像在内地不算是特别的红啊，实际上呢吕芳也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而加入娱乐圈的。当年呢他和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他们联袂主演了香港无线电视公司出品的人气剧集《新扎师兄》，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虽然是唱歌入行的，可是一开始他接触到了实际上是演戏。当然后来他一开始在香港发展呢就唱粤语歌，转到台湾发展呢就唱国语歌，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而说到吕芳，大家还有一个关注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和郑玉玲之前的那一段情侣关系，长达16年的一段恋情，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宣告分手了。因为郑玉玲个子很高嘛，所以当年他们的这段感情一直被戏称为长短脚之恋。郑玉玲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她出演的那些角色，她在演艺圈其实有一段时间发展得很好，比方呢跟周润发合作电视剧《火凤凰》啊，还有《警花初更》啊，以及任达华、梁朝伟合作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他饰演殷素素啊等等。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说到吕芳呢，除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之外，他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老情歌。而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倒不是吕芳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我们真的听了太多太多遍了，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温暖男神李健的翻唱。很喜欢李健的这一首翻唱，很奇妙的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心里有一种湿漉漉的温暖。我觉得这首翻唱呢配曲比原版的更有意境，因为毕竟它是近些年的作品嘛，而演唱的时候呢能听出李健他唱歌的那种独特的味道。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健翻唱吕芳的这首老情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跟您一起来听歌。说上帝最近是要开一场规格很高的演唱会吗？所以把他们都召唤走了。我在想这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美国的著名乐团 Eagles 的成员之一格列弗雷因病去世，享年67岁。Eagles 成立于1971年，是上世纪70年代最最著名的摇滚乐团之一，很多的歌都广为传唱。而去世的格列弗雷是乐团的创团元老之一，担任吉他手以及主唱，我们还是要一起怀念一下他。听到的是 Eagles 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 Take It Eas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想喜爱听英文歌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 Take It Easy 这首歌。当然了Eagles 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加州旅馆。这两支空前绝后的钻石级的金曲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流行音乐作品，而造就他们的就是以美国的国鸟命名的乐队 Eagles。Eagles 是美国老牌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成功之处呢是在于把摇滚、流行和乡村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而说到去世的Glenn Frey 呢，他其实是在 Eagles 创立之初的时候就在其中了，而且他除了担任主唱、吉他和键盘之外呢，他还会为乐队创作歌曲。在他在乐队当中的时候呢，为乐队创作了一些经典的作品，另外呢还为电影去配了插曲，比方说这个迈阿密天龙啊、英雄本色这个单元当中他有出演过电影角色啊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去世之后呢，很多人对他表示了怀念。那么说到 Eagles， 当然要放他的这首加州旅馆。其实昨天在播张清芳的加州阳光的时候，正好还有听众提到他的这首歌呢，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Eagles 的这首加州旅馆。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4: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5: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3: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5: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3: 哦，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6: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4: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3: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了，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6: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是 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说到我的台湾见闻呢，也是没有什么顺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刚刚说到了拍那些年所以火起来的平西小火车一日游这条线路啊。然后其实我呢是那种出去玩一定要自由行的那种，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去规划自己的行程，然后尽量会避开旅行团，会深入当地，我可能会去走小街小巷，去坐当地的公共交通，我觉得这样才是你最能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而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走错路，或者花很多时间去找路，可是真的就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啊。就比方说当时我在淡水要坐船去渔人码头，结果呢就看到有一个码头嘛，我就买了票就上了，上了之后到了目的地，我发现诶好像不太对嘛，好像没有渔人码头的那一座桥嘛，怎么回事？我就去问码头上的那个老爷爷，老爷爷呢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国语，就用那个闽南语回我话。结果呢我只大概听明白了意思，说哎呀这个不是渔人码头啦，这个你要从这个地方坐回到淡水，然后再重新上船才能到宜人码头了。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惊讶啊，原来在淡水坐轮船坐渡轮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就在那里逛了逛，觉得一样给我很多的惊喜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行走，没有目的，或者说索性走错了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给我。那么我们再说回到淡水啊，淡水呢是去渔人码头的必经之地，当然你如果不坐渡轮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坐大巴，但我觉得这个小渡轮的感觉真的蛮好的，而且有不同款型的渡轮呢、啊、淡水这个地方呢之所以被很多人了解，也是出自于周杰伦他的那部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因此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去台湾去淡水旅行的时候呢，都会特地绕到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比方说真理大学啊，或者是周杰伦的母校淡江中学啊去逛一逛。然后淡水呢它也有一些特产，比方说淡水三宝叫做阿吉、铁蛋和鱼丸，我都尝了尝啊，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台北街头夜市的那些小吃好吃啦。那么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潘越云《淡水情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在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我的台湾见闻、台湾印象，还有呢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其实呢关于台湾我今天也没有特别细的去理说我想说什么，只是想到什么就跟大家来分享啊。所以其实如果细说起来呢还有太多太多，因为呢不管是美景啊、美食啊、人文啊，都有很多可以来分享的。关于台湾，其实在音乐当中有很多的呈现，就比方说九份，有一首歌叫做《九份的咖啡店》，来自于陈绮贞，说到就是位于新北市的瑞芳的九份呢、早些年呢因为是盛产金矿的时候而兴盛的，而现在呢它成为一个景点，是因为它各方面嘛，比方说这个电影《悲情城市》，侯孝贤导演的这个电影在那边取的景，然后呢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他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当中呢也是有这个九份当中的场景，所以这两个电影当中的场景现在成了非常热门的游客拍照点呢。这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有关于九份的一些内容。当然说到台湾，更多的当然是夜市啦。我刚刚说过啊，旅行团去的多的地方我是不去的，所以呢最最出名的士林夜市我是没有去过了，但是什么师大夜市、饶河夜市、华西街夜市，包括宁夏夜市都去过。台湾的美食太多啦，芋圆啊、鸡排啊、火焰牛肉啊、药炖排骨、卤猪脚、海鲜羹，还有什么冰沙啊、蚵仔煎啊、大虾、海螺等等等等，更不能再说了，没吃饭啊，说的容易流口水。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以后会有更多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看更多的台湾见闻。好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郑华娟，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基隆也有一个特别好的夜市叫做庙口夜市，一听就会让人垂涎三尺的好多美食都在那里。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有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动力火车的歌《中小东路走九遍》。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哪里有问题？
1: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2: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3: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0: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有啥风险？
4: 网友提问：我是东北的，我们村搞合作社，我们几个人承包了17万亩地，种植玉米和大豆，现在就想买农机提高生产效率，可是手上没钱。听说国家有政策可以拿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我想问问需要啥手续，有啥风险？
5: 这位朋友问的这个话题特别好啊，因为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呢，在第二次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当中予以明确，就是土地经营权是可以呢这个抵押贷款的，所以说，但它的贷款手续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就这个网友的话题呢，我把相关你需要的梳理一下，进行解答。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呢第47条规定，承包方呢可以用土地经营权做担保向金融机构贷款，但需要向发包方备案的。那么受让方呢，通过流转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呢，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发包方备案，也可以以经营权抵押向金融机构进行贷款的。那么在这个条款当中就已经明确的这个指出来了，就是说承包方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做担保去贷款，那么承包方再把土地流转给受让方，受让方以流转合同取得的这个土地经营权呢也可以进行贷款啊，这样就解决了这个农业投资的这个缺少资金这个困难。那么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它主要是指呢用土地的经营权，也就是使用权抵押给银行，从银行贷出一定资金，一定比例的资金。那么土地承包权它是不变的，而且土地所有权也是不变的，因此用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呢，它不会发生抵押之后土地收不回来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国家对这个土地经营权做抵押贷款，它还是有一套这个完善的这个贷款手续的。那么这里的借款人呢，他要求一定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组织和个人，而且贷款呢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呢，也要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和持续的生产能力的养殖业和种植业，以及呢试射农业和现代农业的这个就是土地经营权，就是你土地这个经营权一定达到一定这个状况，就是我刚才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的啊。第二条件呢，就是说你之前的土地承包合同或者说流转的程序要合法，行为要规范。第三个呢，你取得农村土地承包权证或者说承包流转经营证这些证件。第四呢，就是你依法经营，不能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第五呢，你拿这个土地去抵押，就是土地经营权抵押，你一定要经这个土地所在的村集体己组织以及流出方的同意抵押，并在贷款无法归还时也有一个进行处置的，就是这个对这个土地所有人呢还有承包人，这是一个要有个告知的义务。第六呢，就用于抵押的承包土地是没有权属争议的，你有权属争议，这个贷款方也是不给你贷款的。第七呢，就是说承包方已明确了

0: 告知发包方这个承包土地抵押事宜。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就是说，不论是承包方还是受让方，以土地经营权进行贷款的时候，一定要告知这个发包方，因为这个发包是农村这个集体所有权人嘛，他有权要知情权的。那么关于这个申请贷款的这个资料和程序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他的资料要求一定是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还有呢流转的一些协议。第二个呢就是地上物以及附着物的情况说明和资料。第三个呢就是申请人的身份原件及复印件，以及需要提供这个法人营业执照的还有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就相关一些手续吧。第四个呢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同意抵押的意见书。第五个就是贷款银行要求的一些其他资料，这个是根据你这个贷款的这个土地用途和性质以及你经营的内容来确定的。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这里。
1: 本期追梦故事，开民族团结之花，结共同幸福之果。56个民族，56枝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这首久唱不衰的歌，用真情唱出了各民族之间团结和谐的深情。当记者第一次见到词人曲真时，他正和爱人高永前在厨房里忙碌着，妻子切菜洗菜，丈夫炒菜，很是和谐。高永前2006年毕业于兰大，一次偶然的选择使他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那区，并在2008年与词人曲真结识。那时的他们青春懵懂，工作上一来二去，慢慢就擦出了爱情火花。2009年，高永前开始创业，在那区巴青县开办了一家诊所。也是在那一年年底，他们结婚，种下了民族团结的花种。结婚后，每当逢年过节，高永前夫妇都要回次仁曲真家看望老人。而每一次探望，高永前最深切的感受是，餐桌上除了牛羊肉，就是一些不够新鲜的蔬菜。于是他们就想着在自家院子里面试种一点蔬菜，看看长势情况。结果蔬菜的长势比预期的好，也就是这样，夫妻俩萌生了回家致富的念头。2015年3月30日，高永前和次仁曲真夫妇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筹资1000万元注册了达孜区金麦穗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业初期遇到了设备短缺、技术落后等困难和挑战，但他们并没有退缩，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购买大型设备，提高生产效率。2017年，在达孜区农开办的积极协调帮助下，投入450万元新建了10座现代化大型反季节蔬菜种植大棚，投入200万元新建了60栋拱棚，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种植。2018年，公司在区乡政府的帮助下，以流转土地6800余亩新建温室大棚70栋，租赁温室大棚28栋。公司现有技术人员11人，培养当地技术骨干26人，基层员工57人。去年公司年产值达到2400万元，利润498万元。高永前和次仁曲真是一对懂得感恩的夫妇。当他们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时，这对夫妇时常提醒自己，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源于党的好政策，要懂得感党恩，要懂得学会回报社会。他们的目标不是纯粹的个人发展，是要在自家富裕的基础上带动更多身边群众致富。这对夫妇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一家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富。高永前和次仁曲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公司通过年底分红、地租、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等多种方式增加贫困户的经济收入。2017年，共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86户300人，年底分红资金共3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26人，季节工57人，人均工资3000元每月，共发放工资121万元，

FM， 温室大棚28度，租金共计200万元。2018年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86户300人，年底分红资金共30万元，培养当地技术骨干26人，基层员工57人，人均工资3100元每月，共发放工资163万元，共流转土地6800余亩，租赁温室大棚28栋，租金共计512.84万元。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当地经济发展，更不忘初心，在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带动的贫困户也在逐步增加。如今达斯区金麦穗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成了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引擎。高永前和次人曲珍开办的达斯区金麦穗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带领贫困户群众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有效地把当地农牧民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优化当地产业结构，提高当地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对发展地区、促进民族团结也将产生积极影响。高永前和四人曲珍爱情的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在唐嘎乡田间地头。

0: 哪里有问题？
1: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2: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3: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0: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4: 网友提问，我把我的地啊承包给别人，当时呢承包的时候没说具体干嘛，我以为他就种点菜，没想到呢他在我的地上搞了一个养鸡场，现在有人告状说他是违法用地，我也有责任，是这样吗？
5: 违法呢倒谈不上，只是呢不符合这个土地流转用途的规定。这个承包地啊，它属于这个典型的农用地，是不可以改变用途的啊，所以说呢，你把土地流转给受让人，就取决于你们双方这个流转合同是不是有约定。那么关于别人告状认为你有责任，那就看你当时事先是否知道，或合同中是否有约定。那么现在也有好多这个农民朋友为了将自己的土地流转给他人呢，也询问过说你可以呢，你可以这个去建鸡舍，有问题我来担着。但实际当中呢，一旦来了问题呢，那他就说我不知道，说这个取决于你们双方这个合同协议，还有这个口头这个约定。如果你承诺的话，那你恐怕是有责任；如果你没有承诺，对于他私自违建这个养鸡场，由他自行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啊。那么关于这个改变农用地这个用途，我们在法律上还是有规定的，就此呢，我也梳理一下啊。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呀38条第二项的规定，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这一点是明确的。因为你在流转的时候，你就应该向这个受让方明确的告诉了人家你这个土地是农业用途的。那么土地流转并不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那么土地流转呢只是将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转让，那么还要按照原来的土地用途进行使用土地，不得进行呢建设行为。那因此这个网友刚才谈到的在他承包地上建这个鸡舍，这个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根据呢国土资源部还有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规定的通知，那么第一条规定，就我们网友提到这个话题，它属于设施农用地，那么也需要这个报审的。报审之后审批了，你才可以经营家禽养殖。因此呢，就是受让你土地的双方呢，他已经突破了你们合同的约定，那么因此你可以呢主张解除合同，或者向法院起诉，或者呢要求呢承租人呢恢复土地原账并返还给土地，解决你们双方之间这个纠纷。就这个农用设施用地呢，我这个再多说两句，就是说根据这个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就是引导设施农用合理选址当中提到，尽量利用荒山荒地、滩涂等未利用和低效闲置的土地，不能占用或少占用，严谨占用农田，这个基本农田。就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谈到这里。
6: 传统美德故事三部海瑞。海瑞是明朝的清官，在他的一生当中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个皇帝，他一生敢于直言，坚持正气，他的节操家喻户晓，有人说他是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的清官。嘉靖皇帝当政时不思朝政，奸臣当道，很多官员敢怒不敢言。海瑞写了一篇治安书，上奏给嘉靖皇帝，他尖刻地指出嘉靖皇帝应当停止玄修，痛改君道，节约用度，端正职守，惹怒了嘉靖皇帝，嘉靖皇帝要把他处死。可是当嘉靖皇帝听说海瑞素性刚直，居官清廉，并不怕死，自己早已备好棺材时，犹豫了，遂命锦衣卫杖打100下，将海瑞下狱牢囚禁起来。 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海瑞才被释放。隆庆三年，海瑞被任命为右练都御史巡抚应天府。应天府俗称鱼米之乡，但由于当时农村土地大量兼并，农民生活困难，民不聊生，海瑞上任后力主节制兼并，还土地给农民耕种。他到松江调查，仅一个月内，华亭县就接到上万份告地主夺田的状纸，其中大部分是告曾任过宰相的徐阶。他的弟弟儿子也是地方豪强，横行乡里。徐阶虽已告老还乡，但仍权势显赫，早年还曾对海瑞有过救命之恩，但海瑞却铁面无私，断然处置，命徐阶退还侵夺之田，将他弟弟儿子逮捕问罪。其他豪强地主迫于形势，只好纷纷退田。接着海瑞又兴修水利，疏浚吴淞江，整治白崖河，减少了农田水旱之灾。海瑞临终前三天，兵部派人送来的柴金费多了7000银子，他命部下送了回去。海瑞死后，其下属练都御史王永吉在料理他的丧事时，看到他全部家当只有10多两银子，零绸葛布各一匹，所有帷帐十分的破旧，清贫的连一介寒士都不如，忍不住哭出声来。丧船过江，两岸站满了送葬的人群，惦记哭拜的人百里不绝。
7: 我的画谁来陪？
8: 老板，我这幅画到底怎么办？一个月没有物流信息了，肯定找不到了。
9: 所以我们也在盯着快递公司，要他们赔啊。
8: 我的画是拿到你们店里裱的，是委托给你的，寄到哪里去加工我不管，我现在肯定只有找你了，你得给我一个说法。
9: 那你说怎么办？
8: 这幅画是我爸爸的好友做的，做了几个月才完成，画是没估价，情义无价呀。这样吧，我要求你赔偿我2万块钱。
9: 那我去找谁？快递公司没说保价只能赔快递费用的7倍，14块的快递费赔98块钱，我找谁说理去？我是坚决不同意的。
8: 那我要去投诉你了。
10: 今天你们三方都在，我们总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这么僵持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11: 我们公司是明确规定的，没有保价的，最多赔偿快递费用的7倍。
9: 那这个锅都我来。

0: 为我也不答应。
1: 王女士，爸已经丢了，咱们平心静气谈，看看老板和快递公司怎么补偿你。
2: 那我说要2万块钱补偿，现在根本谈不拢啊。
1: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从店里挑一幅老板自估价为2万的画作作为你的赔偿，老板同意吗？
2: 这个嘛，
0: 这也行吧，事情总要解决的。
1: 快递公司呢，你们也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毕竟啊，画是你们弄丢的，1000块钱你觉得可以吗？
3: 可以吧。
1: 王女士，你觉得呢？
2: 行吧，那就这样把这个事情了了吧。
4: 画作遗失，快递方存在主要责任，裱画店对其在寄送时未向快递公司声明包裹内含有贵重物品，且未在快递面单内标注保价，也应该承担责任。但本着公平的原则，即损失赔偿额的确定应当考虑到合同履行后获得的利益，也就是快递方合同履行完毕后获得的利益，所以将运输过程中所有的风险转嫁给快递方也不合理。我们提醒消费者，贵重物品快递尽量选择保价。
5: 本期追梦故事，扶贫干部杨波，把他乡当故乡，带领村民奔小康。仲夏时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郑镇石让村田地里的黄秋葵一派生机，朵朵黄花盛开，随风摇曳，与周边山岭上的一片葱绿交相辉映。烈日下，两个身影在田间闪动，石让村委会驻村第一书记杨波和村民高杨展正忙碌着。杨波一边询问收成情况，一边动作麻利地帮忙采摘果实。一阵微风吹来，他直起身子歇了口气，黝黑的脸庞挂满汗珠。今年49岁的杨波原是乐东人，1992年成为新郑镇政府的一名团干事，26年来始终坚守在基层，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这片热土。2016年9月担任保亭扶贫办主任，同年11月下到石让村驻村扶贫，自掏腰包发展黄秋葵产业，多方考察谋划养殖合作社，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赢得群众的信任和赞誉。在石让村，杨波俨然成了村民的家人，不管谁家有大凡小事，都会找他出出主意，想想办法。而热心的杨波也乐此不疲地为村民的事奔波劳神。驻村1年半，杨波基本把家安在了村里，群众的每个诉求他都记在心里，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大山深处的石让村主要依靠槟榔、橡胶等传统产业，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加之人口分布边远分散，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面对这样的硬骨头，杨波并没有退缩，反而逆流而上。经过多方考察，他发现黄秋葵的市场前景广阔，石让村的环境也符合黄秋葵的种植要求。他主动掏出4000元钱跟两户农民合伙试水黄秋葵，村民出地出力，他出资找技术，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四亩地迎来了大丰收，亩产达到4000斤，每亩收益在10000元左右。这样的好消息很快在村里奔走相告，大家纷纷上门来讨教种植技术，黄秋葵产业这才在村里大面积落地。目前全村已种植170

70亩，预计下半年将达到700亩。真邦实福，构建精准脱贫大格局。石让村在杨波的引导下，柠檬、诺丽果、南药、益智等短平快的经济作物得到大面积种植，而且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推进产业扶贫，鼓励贫困户加入合作社抱团发展。目前石让村林下养殖合作社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示范效应，将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为了改善村民白天干活晚上喝酒的恶习，杨波邀请退休老干部福大文编写了一曲精准扶贫歌《精准扶贫新正先》，每周夜校完以后组织贫困户一起学唱，并组织妇女排练广场舞。重要节假日，村干部自己搭建舞台给村民们组织文艺晚会，这极大地丰富了广大村民的文艺生活。脱贫致富贵在励志，精神脱贫才是真正的脱贫。杨波表示，给村民上夜校、搭舞台、送文化，就是希望让石让村民精神富足，脱贫劲头十足。正如《精准扶贫新正先》的歌曲里所言，精准扶贫新正先，干部下村到一线，家喻户晓把好关，种养结合两相宜。驻村以来，杨波几乎整日奔波在一线，挨家挨户访民情、讲政策、算收入、谋产业，并且根据走访梳理出的问题逐一拟定解决办法，对标对表建立台账，分类研判，因户施策。杨波说，在这里24年，他把青春献给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新郑已经是他的第二故乡。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肩头责任重大，他会付出100%的努力，带领村民奔小康。

御驾亲征这四个字儿你一定不会陌生。那么现实中的御驾亲征真的有那么好玩，那么容易，那么拉风吗？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御驾亲征到底爽不爽。御驾亲征既然是大事儿，就一定不会简单。想要御驾亲征，先得把大臣们搞定，皇上和大臣的 PK 也就此展开。一般流程是这样的啊，皇上本人提出口头申请，大臣们以各种理由阻拦，皇上本人继续坚持，必要的时候可以附带威胁、耍赖、杀一儆百等措施。大臣们无奈表示同意，皇帝发布书面声明昭示天下。注意，以上流程需要耗费的时间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权威以及大臣们的嘴炮水平。好不容易搞定大臣之后，就可以择日具体实施御驾亲征的行动了。作为礼仪之邦，繁杂的出征流程一定不会少，具体的操作方法始于商周时期，后世历代不断补充完善。主要的组成部分有：一、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军队的戒严、祭祀用品的准备和安放、仪仗队的训练到位等等；二、以上天为对象的大型祭祀活动；三、以祖先、土地神为对象的中型祭祀活动和以山神、河神为对象的小型祭祀活动；四、点将士师；五、宣路部。后魏时期，皇帝亲征每取得一战胜利，为了周知天下，都把写有捷报的布帛挂到竹竿上，称为路布，让士兵举着四处通报。此后啊，这一活动被沿袭实行。第六点呢，就是凯旋，献捷于太庙，大家懂的。皇帝出征，无论打没打跑敌人，只要皇帝本人平安回来了，那呀，都得叫凯旋。以上说的这些流程，都是御驾亲征。

的标配。说了这么多，其实主要是纸上谈兵，因为从总体来看，中国的皇帝并不热衷于御驾亲征。除了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需要靠亲征来实施统一，后继的皇帝们基本上都是不用带兵的。康熙皇帝这种既爱打又会打的实在是个案。事实上啊，大部分非开国皇帝的皇帝御驾亲征都以失败告终，最悲惨的当然是明英宗朱祁镇，干脆自己成了俘虏。而且中国的皇帝们根本就看不上所谓的军事才能，一个杰出的皇帝最重要的是育人，是把合适的人应用到合适的位置上，形成巧妙的制衡，让所有人都听命于己。至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则完全不是皇帝应该考虑的问题。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一说到诸葛亮，大家都想到的是《三国演义》里世外高人、神机妙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后来被刘备三顾茅庐所感动，出山辅佐刘备成就一番功业。说起他的计谋，有空城计、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等等，让人感觉他就是智慧的化身呀。连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壮诸葛亮之志而近于妖。但是呢，这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啊，《三国演义》毕竟只是一本小说，它的内容是虚构的，真实的诸葛亮也没有那么神。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在入川之前其实没有太大的贡献，在跟了刘备以后十多年了，并没有指挥过一次军队。即便是入川以后，刘备最信任的谋士也不是他，而是法正。直到法正死了以后，才有白帝城托孤诸葛亮。诸葛亮上位之后呢，辅佐刘禅。三国演义里说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其实啊是五次北伐。蜀国呢，当时是三国当中最弱的一个，国家既然穷，但是呢他还是组织了北伐，而且北伐全部以失败告终。空城计当中，诸葛亮被司马懿来攻，自己没有兵力，只好打开城门，坐在城墙上弹琴，做出一副准备交战的样子。结果呢，司马懿被骗，不战而退。易中天先生《品三国》当中曾经说过，空城计其实是曹操所创，是在和吕布交战的时候发明的。真实的诸葛亮并没有摆过空城计。而且呢，真实历史上的草船借箭呀，其实也是孙权干的，并非诸葛亮想出来的。当初孙权也并非是去借箭的，只是当时啊跟曹军交战，船的一侧中箭太多，怕有翻船的危险，所以才转过来让另外一侧受箭，就是为了保持船的平衡。其实呢，在隋唐北宋时期都以曹操魏国为正统，认为他们才是那个时代的皇权，蜀国只是叛乱而已。但是到了南宋，被打的只有一小块地方了，几次北伐也都失败了，跟三国时期的蜀国比较像。南宋呢，是为了维护王朝正统的形象，开始称颂蜀国。后来啊，到了《三国演义》问世之后，经过民间的说书人口口相传，这诸葛亮就被神化了。当然了，诸葛亮当丞相期间呀，也确实为蜀国做出了不少贡献，在政治、经济上都有一些成就，他在文学上也有不俗的成就。像诸葛亮的《出师表》《隆中对》，大家都是学习过的，因此啊，我们也并不能够因为后世他被过分神化而否定他的功绩。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前一阵子网上有一系列的帖子讲说，因为很多蔬菜品种和烹饪手法都是外来的，所以在秦朝人啊，在饮食方面是非常的单调，没啥吃的。那么这个时段略知燕就来聊聊秦朝人到底吃什么。首先啊，吃饭的次数，这是有阶级差别的。如果你在那会儿是一个平民，一天两顿饭，早晚各一顿。如果你是贵族呢，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一日三餐。如果极端小的概率爬上了皇帝的位置，你就可以一天吃四顿了。春秋战国时期，豆类食品是主食，到了秦朝啊，一般人喝粥，有麦粥、米粥，米粥当中呢又分糯米粥、黄米粥和小米粥。而且周代的末期也有了各种大麦、小麦。春秋战国时没有面粉这样的吃法，多半把整个的谷物蒸熟或者煮熟了事儿。秦朝那时候是有了面条，称之为饼，和水一起煮着吃，出现了现代西安美食肉夹馍、臊子面的雏形。在秦朝的时候，肉类倒是不少，天上飞的、山上跑的、水里游的，主要是煮羹来吃，也就是类似于比较粘稠的肉汤。肉食吃的时候往往蘸酱，当时调味的主要靠酱，直到现在的日本和韩国还保留着吃酱汤的习惯呢。先秦酱的做法就有1200种，哎呦，这个听着口水倒是哗哗的。常说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说的就是肉要切得薄才好吃。为什么呢？因为肉要蘸酱才能入味儿。先秦有很多用动物做成的酱，你比如说蚂蚁、鱼，还有虫子、青蛙、蜂窝等等，也是蛮重口味的。在当时啊，配主食的主要是蔬菜。《诗经》里有常见的蔬菜，就是现在说的大萝卜和红萝卜。那时候的蔬菜流传到现在，有些已经退出蔬菜行列成为野草了。但是话说，现代也有很多人又掉头回去吃野菜，为的就是那股原生态的口味嘛。在当时，饭后的水果主要有桃、梅、李、柿、枣、杏等等。饭后没有甜点，史料记载西周的时候就已经有甘蔗了，不知道制糖业有没有发展起来，但是至少酸酸甜甜是都有了。在秦朝的时候，最常用的烹饪方法是蒸和煮，这油啊都是从动物脂肪中提取，制作植物油的技术大概是从汉朝才出现。最开始用来榨油的原料是芝麻，调料很丰富啊，葱、姜、韭菜很早就有种植。总体来说呀，秦朝人吃的东西，主食、副食以及餐后的水果都是一应俱全的，还没有到那个没有东西吃的地步，只是烹调手法比较单一，不是蒸就是煮。所以说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吃的呀就是一个原生态。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0: 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1: 今天我们将要讲述的是只晓得水袖惊艳，川剧小生的褶子公也是魅力值拉满。作为著名川剧三小，小生、小旦、小丑之一，瓜、嗲、媚的川剧小生一直是戏迷十分喜爱的舞台形象。他们或风流或儒雅，因为川人自带的幽默细胞，川剧小生的形象多少带着四川男人憨厚可爱俊俏的特点。但川剧小生吸引人的还有他自成一派的表演技巧。如果说旦角吴起水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让人过目不忘，那么川剧小生也有自己的 killing part， 那就是褶子公。要说这褶子公，就得明白什么是褶子。褶子是戏曲界的说法，相当于我们生活中的便服。对于英俊潇洒的小生而言，长衫自然是最佳接拍单品。不过川剧小生的褶子制作还有一些特殊的讲究。样式方面，褶子要开高叉，开到接近衣袖的位置，水袖没有接到外衣袖上，而是跟穿在里面的汗衣相连。三是褶子的前襟是素色，除了领口之外绝不可绣花。材质方面，制作褶子的都是丝绸，这是与其他剧种的一个较大的区别。而这样制作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服装更加轻盈飘逸。有了这件

件特制的战衣，怎样让它在舞台上飞起来，那么演员的身段动作就起了决定的作用。经典褶子戏《放培》是一出凸显川剧小生褶子功的褶子戏。放培讲的是奸臣贾似道的姬妾李惠娘在游湖途中见到书生裴生，因失口赞美一句美哉少年，就被贾杀死。死后的惠娘鬼魂向裴生报信，从贾似道手中救出裴生。重逢惠娘时，裴生初见欢喜转圈，前后经如同裙子飘转。与惠娘互诉衷肠时，他一脚踢起前襟，下落时用手接住，再用一只腿向后勾起后襟，前后襟飘然起落，好似锦鱼摆尾，十分雀跃。而得知惠娘已死，自己还要被追杀，裴生一个转身后用嘴叼住衣襟，又显得震惊害怕。一段表演行云流水，让观众看到裴生的情绪转变，也跟着剧情开始紧张。除此之外，川剧小生的褶子功还有不少绝活，您不妨听听名字猜动作。比如孔雀开屏，即是勾起后襟的同时，小生迅速屈膝下蹲，让后襟高高飘起，表现人物的狂喜或急迫。又比如蛟龙绞柱，踢起褶子前襟后，用手或者扇子挑住，再连续向同一方向转动，把前襟卷起来，以此表现人物情绪起落。下次看川剧小生表演时，不妨留意一下热闹中的门道。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趣说川剧史，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川剧如此多娇，人类高质量丑角带你花式神丑。

历史悠久的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兼江，因其发源于名山南麓的茶坪山，相传是古蜀鱼凫王田猎的尖山而得名。悠悠五千载，胜迹照汗青。

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尖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得名。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是一处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月亮湾。月亮湾上曾有一棵高大的马桑树，求之怒放，玉树临风，被称之为婆罗树。月夜此地别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半月一婆罗。现在考古发掘确认，形成三星堆的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由黄土堆砌夯筑而成。

这段城墙上有两个缺口，数千年沧桑巨变，墙体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遗址从发现至今已有70年。1929年，月亮湾农民燕道成在宅旁挖水坑时，发现了一坑精致的玉石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建国以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发掘，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石器、金器、青铜器、玉器。特别是1986年，在三星堆发现了两座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造型奇特、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轰动了世界，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文物中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力人像，有迄今为止所发现文物中最大、最早、造型奇特的青铜纵目人像，有长142公分、流光溢彩的纯金权杖，有384公分高、神灵怪异的青铜神树，有通长54.5公分的玉边章。玉边章弥足珍贵，遍体满是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的祭祀场面。还有通长92公分的玉牙章，这个章体薄而大，乌黑发亮，晶莹剔透，表现出高超的打磨抛光技术和钻孔工艺。精美绝伦的六件国宝级文物，洋洋大观，美轮美奂。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古蜀都的面纱。这片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的遗址，和郑州的商城同等大小，是四川境内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这一切都确凿无疑地表明，距今3000年前，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大型礼仪中心等文明要素都已在这里存在，而且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三星堆光芒万丈地成为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的文明中心。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0月26日，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开馆。雄伟壮观的博物馆，把远古、现代和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古蜀历史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千载蜀魂重灿烂，三星永耀，

0: 还护边关。
1: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数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2: 姑娘，你好好的，咋个又伤心了哦？你既然厌倦这种生涯，哎，不如找个姑爷

0: 立之后，重新整理改编的川剧传统大幕戏《焚香记》当中，带角的运用非常出彩。剧中先是由扮演焦桂英的演员代演了丫鬟桂香，接着又由扮演桂香的演员代演了王奎幻觉当中的焦桂英。这一表现手法将王奎疑心生暗鬼、眼花认错人这样的心理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全家已地厚天高，大恩大德铭刻我心怀。
2: 快将秀才扶了进去。
3: 哎，姑娘，有钱的你不找，你咋个找个认不到的叫花子哦？
2: 痛死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焚香记源自南戏王奎富贵英，讲述的是人们熟知的活捉王奎的故事。穷书生王奎饿倒街头，得到了名妓焦桂英的救助，两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不久王奎上京赶考，临行之前他和焦桂英一起去了海神庙，发誓白头偕老，不离不弃。
1: 焦桂英是我的恩人，是我的妻，人偕到老不分离，我若是有片言虚语呀，
0: 王奎考中状元之后，却为入赘相府休弃了焦桂英。
1: 我要休他，再向全师打状元，岂能配一烟花？
0: 焦桂英悲愤难抑，来到二人曾经海誓山盟的海神庙，怒打海神之后自缢而死。随后他的鬼魂为了报复，将王奎活捉到了阴间。焚香记是川剧著名的保留剧目，有很多演出的版本，剧情大同小异。20世纪50年代著名戏剧活动家席明珍和川剧作家李明章对焚香记进行了改编，他们将传统戏路当中王奎被活捉的情节改编为了王奎因精神分裂而死。而根据这一剧情的需要，《焚香记》当中有两处使用了带角这一表现手法，一是入赘这一场。高中之后的王奎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抛弃焦桂英，做当期宰相的上门女婿。入赘这一天，相府红烛高照，喜气洋洋，但王奎却因为做了亏心事，总觉得惴惴不安。偏巧扶韩小姐拜堂的丫鬟桂香又与焦桂英长得很像，一时间王奎竟将桂香看成了桂英。
2: 你放一封道书，
0: 心惊之下他又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看走了眼。在这段戏里，丫鬟桂香由扮演焦桂英的演员饰演，直观地去表现了二人在容貌上的关联，这个既为王奎产生错觉提供了外部条件，又为后面的戏埋下了伏笔。这个剧另外一处使用带角的地方是在最后一场戏惊变当中。
1: 42早已一笔勾销，我还替他这身焦桂英啊，焦桂英，今生是我用得起，前生是你休得命。

0: 啊，润秋啊，为何引发个心碎？
1: 一天夜里，王奎在灯火如昼的宰相府内，正为自己功成名就和美满姻缘沾沾自喜，却得到了焦桂英悬梁自尽的消息。他又惊又愧又怕，偏偏此时丫鬟桂香又奉韩小姐之命给他送来了羹汤，于是这个长相酷似焦桂英的丫鬟再次让王奎在惊恐中产生了错觉，以为是焦桂英来到自己的面前。尤其桂香还传了韩小姐的话，要王奎早眠加被，薄沐天衣，这与当初焦桂英送他赶考时的叮嘱是完全一样的，这让他更确信眼前的桂香就是桂英。
2: 老员工，请用羹汤。
0: 有房不容庙，不容庙，
2: 人家夫人说的早眠加被，
0: 早眠加被，
1: 幻觉之中桂香也真的变成了桂英。于是王奎与幻觉当中的焦桂英进行了一场心灵的对话。
2: 本谢状元公拜谢不亲呐、啊，奴一梦里一早看相思如故，
1: 焦桂英的义正言辞和款款深情，王奎也有自责，但这自责却抵不过富贵的前程。为了保住自己的功名利禄，王奎不惜与焦桂英情绝意断，甚至还想斩草除根，置焦桂英于死地，
0: 不出宫死还呐，韩姐。
1: 最后王奎在极度的惊吓当中精神错乱而死。这场戏里，桂香仍由扮演焦桂英的演员饰演。先是桂香出场送羹汤，当王奎出现错觉时，桂香着装一变成了焦桂英。而当戏演到王奎恼羞成怒扑向焦桂英时，演员着装又一变变成了桂香。
0: 你看你变脸变成那个样儿哦，还不滚下去。
2: 看看老爷公神色异常，语言慌张，快快报与小姐得知。
1: 此处带角的运用，既形象又艺术地再现了王奎由于恐惧心理而产生的错觉与幻觉。在舞台呈现上，带角手法的运用不仅使王奎的心理活动得以生动外化，而且将他精神崩溃的过程表演得十分传神，使得惊变这场戏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让观众能够深深地沉浸其中，感受川剧的艺术魅力。
0: 我乃是天子本身，宰相家戏，这些妖魔鬼怪岂来我何哟。
3: 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

0: 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睁开虎眼，你关
2: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数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1: 哟，俗啊，香啊，我操！你现在是为父被帮助了，你自己不从义父决定，不孝之子该死！
3: 到爹爹！
4: 四川春剧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川剧变脸技法当中的吹粉变脸。吹粉变脸是川剧传统戏中常用的一种表达人物情感、性格瞬间骤变的技术手段。演员在演出之前会先在道具中放入一些金粉或黑灰，并且在脸上多用一些油彩。在表演中，演员低头或者倒地的时候，就是用吹气之法将灰粉沾到脸上，将脸谱变成金脸或黑脸。客观地说，同扯脸技法相比，吹粉变脸的技术方法并没有那么艰难高深，它的关键在于运用的是否恰当，是否有助于表达人物的情绪、心理、性格的变化，是否推动了剧情的发展，能否得到观众的认可。那么川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采用吹粉这一种方式来变脸的呢？在文字当中并没有详实的记载，但是在民国年间演出的一些传统戏，比如说活捉石怀玉、闪断桥当中，就已经有了吹粉变脸的表演。而这个技艺的成熟运用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川剧在传统剧目推陈出新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实践，成渝两地分别开展了川剧传统剧目的鉴定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56年，重庆市举行戏曲汇演，生角儿表演艺术家邹锡池整理改编了剧本《岳阳子》，在其中担任主角儿。因为他在艺术上有突出的贡献，所以受到了嘉奖。而吹粉变脸这一技法就在这一出剧目当中得到了精彩的展现。战国时期，魏国大将岳阳子挂帅出征，直逼中山国。中山王将岳阳子的儿子岳叔作为人质，逼迫岳阳子退兵。岳阳子誓死不从，中山王一怒之下杀了岳叔。这还不解气，又将他煮熟做成了肉羹，并派士兵送了一碗给岳阳子。岳阳子呢，为了鼓舞士气，表达必胜的信念，他强压心中的悲痛，低头怒饮中山王送来的肉羹。当他再抬起头时，脸色就由本脸变为了金色，胡子也由黑变白。在表演当中，邹锡池饰演的岳阳子使用的就是吹粉变脸。在这一段情节当中，吹粉变脸的使用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它准确地表达了岳阳子那一瞬间难以压抑的不平心潮。哪个父亲能真的忍受亲子被杀还被煮成肉羹的悲痛和愤怒呢？然而大敌当前，家国不能两全，岳阳子清楚只有消灭敌国才能为儿子报仇雪恨。

0: 于是他强压心中的悲愤，捧起碗饮下了肉羹。从低头到抬头，那一刹那的脸色巨变，揭示出了岳阳子心理上的骤然变化。观众可以从他的脸色、胡须的变化当中，清楚地看到他内心情感的巨大波澜。之外，吹粉变脸在不少川剧剧目当中都有精彩的展现。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吹粉变脸这一技法，我们特别采访了川剧著名表演艺术家杨昌龄老师。
1: 吹就是用什么呢，就是用一个盘子或者是一个什么搁在台上，它噗那么吹，把它吹起来，最后由下面的色彩翻回来，翻到他脸上。这个就是在这个法制度，我们川剧的法制度里面的，就是这样表现。
0: 杨昌龄老师说的这个法子都，指的就是著名的川剧《活捉子都》。这个剧目讲述的是春秋时期，郑国父帅公孙子都为了争功，暗害了主帅尹考叔，最后被尹考叔的鬼魂下病的故事。
2: 看，这都见过大碗，爱惜平生。
0: 当时正逢郑国讨伐徐国。公孙子都是郑庄王的宠臣，在一次对徐国的战役里，他被任命为了副帅。在战斗即将胜利的那一刻，公孙子都为了同主帅尹考叔争功，竟然在背后放冷箭，害死了尹考叔。
2: 不与不渡不当不。
0: 在随后的庆功宴上，公孙子都大概是因为受到了良心的谴责，精神很恍惚，竟然看到了尹考叔的鬼魂向他来讨命。吹粉变脸的技法就是在这一幕派上了用场。
2: 杯中就显出了考叔。
1: 公孙子都啊，他端起杯请功酒，本身是他的父王给他请功，因为他做了亏心事，他杀死了他的，害了他的元帅，他暗地用了一剑把尹考叔害死了，所以他心里有亏，端着这个杯子，后头的他的元帅相魂就来了，子都拿兵来，砰，他就把这个杯子里面的黑颜色呀，砰，就吹到脸上来，展现他这个人物的这个哈，那种惊恐，哦，把他外化了。那种惊恐把他外化了。
0: 正如杨老师所说，在公孙子都被尹考叔的鬼魂吓到之后，惊恐之中他对着杯子猛吹，就在那一瞬间，他的脸色突然变黑，显得鬼气森森的，这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的狼狈凄惨。这一幕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和解气，会让之前对公孙子都的所作所为恨得牙痒痒的观众们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而吹粉变脸表达人物情感骤变的功能，在这里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2: 得胜功来了！哎，为何不见尹元帅呀？
3: 尹元帅，
2: 他怎么？他怎么？
0: 前的介绍，我想大家已经对吹粉变脸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其实呢，吹粉变脸的精彩远不止我们说到的这一点。您要是真的想好好的体会一下，就得亲自走进川剧院去看一看了。

闻者，冠道之气，尝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

三星堆博物馆的工艺品部旁边有一架造型古老的水车，平静地转动在一片绿茵茵的草地旁边，供人们观赏。作为摄影的道具，又引发游人思古之幽情。水车的设置颇具地方特色，解放前附近的农家常使用这种水车车水灌田，近一层各中还隐藏了一片深意，因为古蜀这扇沉寂了数千年的大门，就是用水车车水石意外发现的。富饶美丽的广汉市位于川西平原的阜兴地带，城西7公里南兴镇有一个三星村，村子北边清澈的鸭子河由西北向东流过，鸭子河南不远有一条数十米宽的古马木河河道，古河道由村西南折向东南，围着三星村拐了一个大弯。马木河南岸原来有三座巨大的黄土堆，它们像三颗金星一样分布在三星村的地界内，这就是驰名中外的三星堆。1986年发现的两座震惊全国轰动世界的大型祭祀坑，位置就在三星堆的南端，在马木河北岸，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有一个高出地面两头尖中间弯的月牙式的台地，叫月亮湾。70年前这里出土了第一坑玉石器，在月亮湾的台地上，当年曾矗立着一棵古老的马桑树，求枝怒放，玉树临风。月夜此地必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半月一婆罗。此地一直被视为广汉的一块风水宝地，数千年来这块宝地深藏玄机和奥秘，只将一处风景留给人们去向往和猜测。也许正因为这片土地潜藏着太多的生命之谜、存在之谜和发展之谜，才使它这般灵秀。一直到在月亮湾因车水意外发现了一坑商代的玉石器，它才乍现庐山面目，初次展露出风水宝地的神韵。

那是在1929年的春天，月亮湾附近的燕家院子，有一位叫燕道成的农民。一天，父子俩在自己的宅旁用龙骨水车车水灌田。因为水流太小，他们下去将水坑掏深，深头之中，锄头意外地触及一个大玉环。掰开玉环，出现一个长方形土坑，坑中间是一叠形如锥形、由小到大、叠积于土坑中的石壁。锥体略显倾斜，锥体的四周则摆满了一大堆色彩斑斓的玉石器。燕道成惊讶地目瞪口呆，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这位曾经在成都闯荡过一阵，见过一些世面的农民知道挖着宝了，他们认为下面一定还埋着更值价的金银财宝，于是父子俩赶忙将石壁按原状盖好，糊上泥土，将其掩埋起来，躲在附近观察动静。一直到夜深人静，燕家五口才全体出动开坑取宝。虽然最终没有见着金银财宝，但却将这坑玉石器全部搬回了家中。一清点，玉石器总共有400多件，包括玉琮、玉龟、玉珠、玉斧、石壁等等，其中以石壁最具特色。大的石壁直径达到80公分，小的直径仅有几公分。他们经过商量，决定全家人守口如瓶，先暂时将这批玉石器分成数处埋藏起来。后来测定，这个长方形土坑长2米、宽1米、深1米。以后，燕道成又陆续做了一些发掘，均没有什么收获。因为地处风水宝地，他最多只挖到2米多深，就不敢继续挖了。但就因为兴奋和紧张，燕道成父子俩都得了一场大病，几乎丧命。他们开始害怕了，觉得如果继续挖下去，更大的灾难定会降临燕家。于是他们及时住了手，大致是出于舍财免灾的原因吧。一年后，燕道成将他的这些意外之财，自己留下小部分精致的，大部分拿出来赠送了邻居和亲朋。当时正在广汉传教的英籍牧师董一笃得知此事后，意识到这批器物不寻常，便立即告知当地驻军陶旅长，要求做必要的宣传，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陶旅长欣然应允，表示愿意积极过问。几天后，他便向燕道成借来5件玉石器，交给了董一笃。董一笃不敢怠慢，忙带着玉器前往成都，交给当时华西大学的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结果认定为商周之物。流传到成都的这批文物逐渐引起了更加广泛的注意。1932年秋，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锡台
也从燕道成处购得玉器四件，大家赞赏之余连声称赞，价值连城，并撰写成古玉考在报刊上发表。此文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强烈反响，商人们纷纷赶到广汉找燕道成购买玉器，成都古董市场也被广汉玉器搅得沸沸扬扬。一些古董商为了赚钱，甚至制造赝品出售，致使广汉玉器鱼龙混杂，出现令人真假莫辨的情况。

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副馆长林明军到广汉月亮湾进行了实地考察发掘，并取得一些成果。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知道这些情况后极为重视，他回信指出，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章、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后发现于商代甲骨文，当周人客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从此月亮湾便成为四川考古的一块圣地，一次次发掘每次都有收获。解放以后，由于党和政府重视，先后组织过多次有系统的大规模发掘。三星堆的考古发掘研究掀开了崭新的篇章。1953年，作为宝成铁路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冯汉济教授专程到广汉调查。1956年，王家佑先生三赴广汉，后来干脆住到了月亮湾燕道成家，与年过七旬的燕道成对榻而眠，长夜倾谈，竟成为忘年之交。王先生的精诚所至终于感动了这位老人，在他的动员下，燕道成从田埂边挖出了一家三代深藏20多年之久的玉琮、玉苑、玉串和玉磬等珍贵文物，献给了国家。他们是20到40年代广汉出土古蜀文物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以后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又先后多次在三星堆与月亮湾进行考古发掘，写出了很多研究文章。1986年，由当时四川大学历史系林相副教授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德安助理研究员联合主持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考古发掘揭开了序幕。他们辛勤工作了几个月，挖完53个探方，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在厚 2.5 米的15个文化层内共发掘出9座房屋遗址、101个灰坑、10多万块陶片和500多件铜、陶、玉石、漆器等。探方的剖面则成为川西平原近5000年来演绎进化的世纪标尺。不久，砖厂的工人取土，在相邻仅20-30米的距离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竟先后发现了2个大型祭祀坑，出土了近1000件造型奇特、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震惊了全国，轰动了世界。全国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纷纷报道三星堆遗址发掘出的惊人消息。英国的《独立报》也发出惊呼，广汉的发现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属文物最多的发现，他们的发现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这个发现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个川西平原上很普通的地名，转眼之间竟令整个世界为之倾倒与震撼。古蜀都的大门
终于隆隆起开，展现出辉煌灿烂的容颜。坐在水车前的草地上，抬头四顾，博物馆巨大的草坪满目青葱，有如充满生机俏丽的绿色画卷。绿草坪、绿树连着川西平原一望无涯的碧绿田畴，宛若一片绿色的大海。扑鼻而来的是一阵阵沁人心脾的绿味，这绿有声有色，朦胧而又清晰，粗犷而又细腻。博物馆巨大的馆体就雄视在这绿海之上，博大宁静，神秘深邃。水车在悠悠转动着，川西平原一座座竹树环绕的农舍便像电影画面一样在眼前闪过。这片原野以藏于手镯般的宁静洗尽铅华，滤去了滔滔名利的喧嚣烦躁，却不动声色地输出了天府之国悠久的文明。据历史记载，自秦惠王灭巴蜀后，秦邑富饶，说明繁荣的巴蜀对秦城地业曾起了一定的作用。汉书记载，汉王至南郑，听信策部署诸将，留萧何守巴蜀租给军粮食。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这说明富饶的巴蜀曾支持了旷日持久的楚汉相争，高祖因之成帝业，这是蜀对汉的统一又起了很大的作用。西汉时巴蜀已相当富庶，京都长安的人口是8万户，其次就是成都76000户居第二位。天府之国富足的粮食以后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曾一次次拯救过全国的灾荒。水车上的竹筒缓缓悠悠地在前半转打上水，又在后半转潇洒地倒出来，那样平静自然，那样从容不迫，古风依旧，田舍依然，山水依然，蚕丛鱼凫，秦皇汉武就在这周而复始的轮回之中从眼中飞逝了，一晃就是4-5千年。遥望博物馆塔尖上的大耳纵目面具，仿佛觉得古蜀人又重新站了出来，娓娓向大家诉说他们养蚕捕鱼、垦荒务农、野筑青铜的历史，传递着亘古不变的精神。这是一段金碧辉煌的人类文明史。在水车的悠悠转动中，一圈圈地翻卷出开发天府之国时那一段含辛茹苦、筚路蓝缕、创业拓荒的历史源头。水车让人遐思悠然，恍惚之中我觉得水车幻景般的膨胀变大了，巨大的龙骨悠然平静地转动着，闪现出黄河故道和长江巨流的苍劲身影，从霜晨月下的隆冬一直转到艳阳高照的盛夏，又从惠风和畅的春日一直转到冷雨迷茫的深秋。水车

0: 悠悠地转动着，悠悠地转动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历史的长河中，让人感悟到悠悠属魂。背语，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6: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5: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4: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5: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人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4: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6: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

0: 免邮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的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0: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 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3: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

0: 分开户，一眼一关。
1: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数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2: 想当初在元界，府中留下好佳女，儿双亲呐、染一世把名绝，趁表兄与我把诗书刻，大笔一年赴金阙，一心要把咱归贼。
3: 这个唱腔，这就是咱们的传统艺术川剧。川剧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丰富的剧目，精妙的表演技艺，完美的声腔体制，它在中国戏曲长廊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剧种。那么被称为蜀粹的川剧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什么时候诞生的呢？四川古称巴蜀，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文化思想多元共存，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繁荣昌盛的文化艺术，积淀深厚的戏剧传统。巴蜀先民向来能歌善舞，就连冲锋陷阵时都要一边舞刀一边吼叫，制造一种令人恐怖的氛围，震慑敌人。这种歌舞以灵的传统在尚书中有记载，说助力武王伐纣的巴蜀军队前歌后舞，后来这种战前舞就被命名为巴渝舞，流传到今天。另外，出土在四川的战国的胡、汉代的说唱咏，会有百戏、绝底、假面、五岳的画像砖，他们也都在表明巴蜀地区从先秦甚至更早的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歌舞乐的艺术形式，他们为后来四川戏曲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到了三国时期，蜀地就有了幽人，也就是当时的演员。那个时期还诞生了第一曲讽刺喜剧《奋争》，这是一部由刘备策划导演，由专业演员演出，有情节、有矛盾冲突、有演出效果的完全意义上的戏剧，在我国戏剧史上是一座里程碑，被称为川剧喜剧的鼻祖。到了唐宋时期，四川歌舞杂戏盛行，傀儡戏、参军戏、宫廷戏演出非常丰富，神头鬼面的川杂剧在勾栏瓦舍中昼夜登台。现在一些出土的文物古器上还描述着当时演出的一些盛况，杂剧打擂、艺人竞技、官民同乐、民间宴会，还有堂会，也是常常借助演剧来助兴娱乐。那个时候的天府之国真是人人都爱戏剧演出。如果查阅各种文献典籍，你会发现唐代及五代的时候，蜀中关于杂剧演出、戏班演员、演出剧目的记载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所以才会出现蜀戏冠天下的说法。

到了明代，以乐广而为首的四川戏班已经不满足于在本地演出了，他们远赴江苏南京一带表演。当时江苏有个越王叫陈铎，他在自己的作品《潮川戏》中对这个戏班子万般鄙视，说士大夫见了羞，村卓人见了喜，大意就是说捧川戏场的都是些市井小人。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数百年之后，正是他茶余饭后的嘲笑之作，成了川戏到省外演出的确切记载。当然，这个明代的川戏是不能和今天的川剧划等号的，但它已呈现出了不同于南北杂剧的艺术特性。后来到了明末清初，四川连年战乱，民生凋敝，人口锐减，传统的戏剧演出几乎完全中断。从顺治年间起，清政府推行鼓励移民垦荒的优惠政策，史称湖广填四川。而随着南北各省移民的大举入川，昆曲、青阳腔、湖南高腔、湖北汉调等等很多声腔剧种相继汇聚四川盆地，他们和本土戏剧声腔融合在一起，逐步形成了具有四川乡土特色的川剧，就这样开启了四川戏剧发展的新时期。

0: 大约在清朝的乾隆嘉靖年间，昆曲演变为川昆，弋阳腔演进为高腔，陕梆子演变为了弹戏，徽调汉调变成了川胡琴，所有用四川话演唱的戏曲都统一到了川剧名下。就这样，一套锣鼓演奏五种声腔，一个以高腔为主、五腔并存的大剧种形成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川剧。
1: 月大串通风

数百年间，川剧成中华戏曲之传统，融巴蜀艺术之精华，自成一格，以南北一体、武腔兼备、文野交融、雅俗共赏的文化特征，成为了中华梨园中一支别具异彩的艺术奇葩。

0: 闻者，冠道之气，尝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2: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哎呀，
3: 我不是，你这是怎么了？
2: 哎，刚才冲茶倒水不小心把手烫了。
3: 哎呀，都烫红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把我的药箱拿来。
3: 好。
2: 哎，我的茶花油呢？哦，找到了。来来来，梦梦帮我敷上。
3: 花博士，我知道茶花开得漂亮，没想到它还能治疗烫伤呢。
2: 是呀，山茶花焙干研磨，麻油调匀，擦患处啊，可以有效治疗烫伤。这《本草纲目》记载，汤火伤灼，研磨麻油调涂，指的就是山茶花。而且这山茶花在药用价值上非常高，有收敛、止血、凉血、调胃、理气、散瘀、消肿等药效。
3: 那山茶花好养吗？
2: 山茶原产中国，喜温暖、湿润和半阴环境，怕高温，忌烈日。盆栽的话，常用15到20厘米的盆。山茶根系脆弱，切记啊，移栽时要注意不伤到它的根系。盆栽山茶呢，每年春季花后或9到10月换盆，剪去土长枝或者是枯枝，换上肥沃的腐叶土。山茶喜湿润，但土壤不宜过湿，特别是盆栽，盆土如果过湿的话，容易引起烂根。等到春季山茶换盆之后，不需要马上施肥，入夏后茎叶生长旺盛预期，每半个月施肥一次就可以了。
3: 我听说云南昆明的太华寺内有一棵明朝初年的老山茶呢。
2: 没错，相传此树为明朝初年建文帝手植。昆明东郊茶花寺啊，还有红山茶一株，为宋朝遗物，高达20米。每当花季，红英复树，花人如珠，壮如牡丹，开花于冬末春初，万花凋谢之时，尤为难得。古往今来，很多诗人写下了赞美山茶的诗句。郭沫若先生曾用茶花一树早桃红，百朵同云笑傲中的诗句来赞美山茶盛开的景况啊。
3: 霍博士，您的手好些了吗？
2: 嗯，好多了，谢谢梦梦。我们一起去苗圃再仔细观察一下山茶花好不好呀？相信啊，听了这些知识再看它会有别样的眼光。
3: 好的，霍博士，我们走吧。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今儿个是2月14，
5: 旧历是正月初八，
4: 好日子。
5: 啊，
4: 初八
5: 怎么了？
4: 借这个音儿，八就是发呀，
5: 是吗？
4: 八八八，发发发，
5: 哇
4: 啊！预祝大家多多的发财，
5: 好，
4: 是不是？
5: 哎，
4: 这个按照我们民间这个习惯，
5: 嗯，
4: 从大年初一一直到正月15，这都叫春节，
5: 全是过年，
4: 都要去庆祝，
5: 嗯
4: 啊，特别是正月15，
5: 元宵节，
4: 这叫小年。
5: 怎么庆祝呢？
4: 一般都是闹花灯。
5: 哦，
4: 民间呢闹花灯，
5: 俗称灯节。
4: 哎，踩高跷的呀，
5: 啊
4: 啊，什么跑旱船的呀，
5: 嗯
4: 啊，耍狮子的，
5: 是
4: 舞龙的，
5: 哎，
4: 干什么都有。
5: 哦，
4: 家庭里头呢，老老小小坐在一起说笑话讲故事，
5: 嗯
4: 啊，猜谜语都是这样的。
5: 是，
4: 今天咱们按照我们民间这个习惯，咱俩在这儿也猜谜语，
5: 哦，猜谜语。
4: 我说一个，你猜；你说一个，我猜。
5: 可以啊，
4: 你行吗？
5: 行嘛呀！
4: 啊，
5: 你把这"嘛"字去了，就是行。我这猜谜语啊，在北京有个外号啊。
4: 啊，
5: 北京有个灯谜姥姥，灯谜姥姥，那就是说我呢。
4: 哦、啊，北京有个什么灯谜姥姥？
5: 嗯，
4: 那就是你。
5: 对喽，
4: 我跟您握握手。
5: 您也是灯谜姥姥，
4: 我是灯谜姥爷。
5: 哎，这像话。你跑这儿谈恋爱来了？你这
4: 什么叫灯谜姥姥啊？
5: 就是说我这灯谜会的多，老了去了。
4: 哦，你会的多，
5: 当然了。
4: 咱们俩人互相的猜一猜，怎么样？
5: 没问题呀、啊。
4: 没问题啊，
5: 当然了，
4: 不客气的说。
5: 怎么说？
4: 猜谜语啊。
5: 嗯，
4: 我拿你好友一比，
5: 比作何来？
4: 你是王先生。
5: 嗯，
4: 跟玉先生走在一起了。
5: 这话怎么讲？
4: 你差一点。
5: 怎么差一点呢？
4: 王跟那玉这不差一点。
5: 哦，差这一点啊。
4: 别生气啊。
5: 你要这么说呀。
4: 啊，
5: 我拿你也好友一比。
4: 你怎么比啊？
5: 你是马先生跟冯先生碰到一起了，
4: 啊，
5: 你差两点儿。

0: 我又多一点。
1: 别着急啊，
0: 你要那么说呀，啊，我拿还你还有一笔。
1: 怎么比？
0: 你是王先生跟汪先生走一起了，
1: 这怎么讲？
0: 你差三点你。
1: 你要那么说，我拿你还好有一笔。
0: 怎么比？
1: 你是王先生啊，啊，跟汪太太走到一起了。
0: 这怎么讲？
1: 你差五点儿。
0: 什么五点儿啊？
1: 太太那两点就不算了。
0: 你要那么说，拿你还好有一笔。
1: 怎么比？
0: 你是王先生啊，跟王先生跟那个跟那王麻子走在一起了。
1: 怎么讲？
0: 你那点儿都数不过来了，你
1: 这笑话。你这凑点儿来了，你这
0: 这位真是咱们俩也别斗气儿啊，当着大家咱们比赛比赛
1: 可以啊。
0: 我说一个你猜，你说一个我猜，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点，
1: 什么？
0: 我希望咱们大节日的啊，咱们带一点赠品。
1: 哦，有点奖品
0: 好不好？
1: 可以啊。
0: 比如说我说一个你猜啊，你没猜着，哦，你给我十块钱。
1: 哦，你说一个我猜，哎，我要没猜着我给你十块钱。
0: 对对对。
1: 哦，
0: 好不好？
1: 可以啊。哎哎，那你要没猜着呢？
0: 我要没猜着啊，我拿你十块钱呢。哎，对，
1: 里外里你拿我二十块钱呢。这个
0: 怎么了？
1: 这位倒不傻，你要没猜着啊，你给我十块钱。
0: 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0: 哎，现在谁说呢？
1: 我先说吧。
0: 你先说
1: 可以吧？
0: 啊，你说一好的啊。来，
1: 那当然了，听着啊，
0: 说吧。
1: 说甲乙二人来交谈。
0: 这灯谜啊其实好，
1: 千里相隔一线莲。
0: 仔细研究他每句话都有毛病，
1: 全不怕，
0: 不是在这话里，
1: 只听声音见面难。
0: 字里头，你仔细琢磨它，准能琢磨出个道理。
1: 要这意思，我要白说。
0: 灯谜啊，就是这么个窍门。
1: 行了，行行行、啊，马先生，
0: 哎哎，
1: 猜吧。
0: 完了，
1: 完了，
0: 给十块钱。
1: 什么叫给十块钱了啊？你得猜，猜着了才给十块钱。
0: 是你说了没有？
1: 说了，
0: 说完了，
1: 说完了。
0: 对呀、啊，啊，你说这个灯谜，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1: 那我当然知道了。
0: 我要猜着了，我明白不明白？
1: 你明白啊？
0: 你知道我明白，这不完了吗？
1: 什么就完了？这个、啊、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了？
1: 哦，心里分呐？
0: 怎么怎么？
1: 那不行，您得把这谜底说出来。答对了，我给你十块钱、
0: 啊。这谜底还得说出来？
1: 当然了，
0: 你这谜底我知道。
1: 你说说，
0: 你这个是啊？你刚说什么来着？哎，
1: 没听见不是？
0: 听见了。
1: 你听见什么了？
0: 十块钱呢？
1: 啊，就惦记这钱呢？啊，像话吗？我再说一遍啊啊！你仔细听着，
0: 慢点说。
1: 哎，集中精力，说。甲乙二人来交谈，千里相隔一线莲，刮风下雨全不怕。只听声音见面难。
0: 猜着了，猜着了，
1: 猜着了，
0: 不用怎么转脑子，
1: 脑子不错呀。
0: 猜着了，
1: 什么呀？
0: 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哎，怎么样？怎么样？
1: 谈情说爱，
0: 没错。
1: 不不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您这有奖吗？
0: 哎，怎么没奖呢？
1: 谈情说爱怎么是甲乙二人来交谈呢？
0: 对呀、啊，嗯，谈情说爱嘛，啊，甲乙二人，一个男的，一女的，甲乙二人来交谈，
1: 对、
0: 啊，就是俩人交谈啊。这个东西没有别人列席参加的，俩人谈着谈着，女的说话了、啊啊，你先等一等，我再找一个，咱仨一块儿谈。
1: 没听说过。不像话的，
0: 甲乙二人来交谈吗？
1: 千里相隔一线莲。
0: 对，他俩人有感情啊。那一千里一万里，心心相印、嗯，就如同一条线连在一块儿似的。哎呦，对不对啊？
1: 爱得够结实、啊。刮风下雨全不怕。
0: 刮风谈情说爱，刮风下雨啊，甭刮风下雨，下刀子都不怕。
1: 我这决心不小啊！这
0: 当然是了。
1: 只听声音见面难。
0: 对呀、啊。
1: 怎么对？
0: 谈情说爱 啊，能听这声音，
1: 当然了，
0: 他见面难啊，哎，对不对？
1: 他怎么叫见面难呢？
0: 怎么见面难？
1: 是啊，
0: 因为他啊，他
1: 啊
0: 啊啊，是啊，
1: 什么叫是啊？
0: 什么是啊？啊，这不是说了吗？
1: 说什么了你这是？
0: 哎，你看，啊、俩人谈嘛，
1: 啊，
0: 俩人谈啊，
1: 啊，是
0: 俩人谈，你谈，我也谈，
1: 对，
0: 谈他听这声音了
1: 啊，是啊，
0: 听这声音了呢，
1: 他怎么见面难呢？
0: 这个啊，他听你看他还不见面难吗？你看
1: 说半天你说什么了？
0: 你因为他为什么他见面难呢？啊、
1: 对呀、
0: 啊，你得从这个道理上想
1: 啊。那你说说，
0: 这个俩人谈了，
1: 对，
0: 谈了比方这么说吧，
1: 啊，你说
0: 如果说哎我打个比方啊，
1: 哎对，
0: 可能呢，啊，

0: 也许这
1: 你明白吗？
0: 哎，什么我明白了？你说了半天，你说什么了？
1: 是我就说俩人那个只听声音见面难。
0: 对呀，
1: 见面难呢，因为
0: 啊，
1: 你谈过没谈过？
0: 我谈过呀，
1: 谈过这不知道见面难呢。两个人在两个公司工作，他请不下假来见面难。怎么不对？
0: 定好的约会有请不下假来的吗？
1: 啊，
0: 您让各位听听，有这事儿吗？
1: 请下假来了，
0: 请下来了，
1: 请下假，俩人见面难
0: 啊！
1: 俩人为什么见面难？
0: 你问谁呀？
1: 啊，不是
0: 我问你呢。
1: 是我就琢磨这意思，他怎么见面难？
0: 对，
1: 俩人谈，
0: 对，
1: 谈着对呀，
0: 怎么
1: 见面难了？
0: 是怎么呢？
1: 他两个人晚上谈的。谈情说爱哪儿黑他上哪儿去，他见面难。
0: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不对啊，
0: 哪儿黑上哪儿去
1: 啊？
0: 就是深夜漆黑不见五指，俩人面对面也看得见，
1: 但他看不见，
0: 为什么呢？
1: 见面难。
0: 怎么呢？
1: 因为他这个他道理在这儿呢。
0: 哎呦，
1: 这个
0: 也够难的喽。
1: 两人谈着他见面，对了，
0: 对，怎么对、啊？
1: 他两个瞎子在谈恋爱，见面难。
0: 这边
1: 谁也看不见谁。
0: 哎呦，这费多大劲呢，汗都下来了，最后没辙了，憋出俩瞎子来了。
1: 怎么样
0: 这不对
1: 啊？
0: 不对
1: 那这是什么呀？
0: 这个
1: 啊，
0: 这是打电话。
1: 打电话？
0: 哎，
1: 打电话怎么甲乙二人来交谈？
0: 你想打电话都俩人啊？
1: 啊，
0: 一个甲方，一个乙方，俩人打吗？甲乙二人来交谈的，
1: 打电话就俩人。
0: 当然了，
1: 中间有总机怎么办？嗯，
0: 那不算那个。
1: 啊，您这还有不算的呢？
0: 多新鲜呢！什么时候又有总机？
1: 第二句
0: 啊，千里相隔一线连呢？
1: 这怎么讲？
0: 就打电话呀！
1: 啊，
0: 甭管隔多远，一千里一万里，哎。有这么一根电话线就够了，照打不误。
1: 哦，
0: 哎，
1: 甭管多远，
0: 是的，
1: 从新加坡到北京，
0: 哎，
1: 就一根线，
0: 是
1: 中间那线就没接头吗？
0: 哎，
1: 嗯，
0: 告诉你那不算嘛，你这人
1: 又一个不算，又一个不算，
0: 新鲜呢。
1: 第三句
0: 啊，刮风下雨全不怕，
1: 这怎么讲？
0: 就是打电话呀，
1: 啊，
0: 甭管刮多大风，下的多大雨
1: 啊，
0: 照打不误，
1: 照打不误。
0: 哎，
1: 刮台风。电线杆子倒了，咵！什么？
0: 那不算，这人真是的。
1: 我们这瞎子谈情说爱可都得算啊！
0: 你别提这瞎子行不行？再提这瞎子，我跟你急啊！
1: 全不算，
0: 像话吗？这抬杠。
1: 对，最后一句，
0: 只听声音见面难，
1: 这怎么讲？
0: 就打电话呀！
1: 啊，
0: 只能听得到声音，见不到面。
1: 电视电话怎么办？
0: 哎，那不算。
1: 你说你这人像话不像话？你全不算，
0: 有这么抬杠的吗？真是的，
1: 您这灯谜啊，
0: 啊，
1: 牵强附会，
0: 我这又牵强附会了，
1: 不行，
0: 哎呀，
1: 得了，我说一个，你猜吧啊，
0: 啊，
1: 我说一个啊，
0: 哎，我说你等会儿，
1: 我说这个，
0: 行
1: 啊，
0: 等会儿，
1: 嗯，啊，什么意思？
0: 拿来呀，
1: 嗯，
0: 十块钱。说好的，
1: 你想这么大人了，干嘛呀？让大人，我笑话你，
0: 笑话什么呀？
1: 你，
0: 我就这样啊？
1: 至于吗？至于吗？
0: 这没猜上来就得给人拿钱，这说好了，输了就得给人家吗？
1: 钱，
0: 咱要没定这规矩，也赖我不对，对不对？给人拿，就是，该给人拿就得给人拿。对不对？
1: 十块钱
0: 就是，哎，往哪儿掏啊你？
1: 不就十块钱吗？这
0: 就是十块钱呢。
1: 十块钱，
0: 嗯，怎么了？
1: 没带钱，没带钱。
0: 真是的，哎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哎呀，这么大艺术家了，您瞧瞧，穿得多干净，这兜里更干净，没带钱，
1: 带钱呢？
0: 难，
1: 带钱呢？大票。你找不开
0: 大票，给人拿出来，多大票？
1: 15000一张的，
0: 有这么大票吗？
1: 支票，看见过没有？
0: 还带支票
1: 呢？至于吗？我再说一个，你猜不着，咱俩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

0: 你说吧，
1: 我再说一个，
0: 说说说，
1: 我没有你那么复杂，
0: 说，
1: 让人听着都绕得慌。
0: 嗯，
1: 你听我这个简单，
0: 啊、
1: 克拉、
0: 啊，
1: 你猜，
0: 说呀，
1: 完了，
0: 完了，
1: 嗯，
0: 什么叫完了？
1: 不不不，
0: 啊，您再说一遍，
1: 仔细听啊，
0: 仔细听，
1: 刺啦，
0: 完了。
1: 哎，我说
0: 我得问问您，吃辣、
1: 哎、
0: 您这打一个什么东西？
1: 打一食物，吃的，
0: 吃的。
1: 嗯，
0: 吃辣。今儿来这么多位，您哪位吃过这吃辣呀？
1: 怎么样？
0: 得了，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0: 认输了，
1: 认输了。
0: 哎，
1: 咱俩谁也不欠谁了。
0: 对喽，
1: 我宣布出来，吃辣。
0: 什么呀？
1: 煎鸡蛋。
0: 哎。煎鸡蛋
1: 合理啊？
0: 不不不不不
1: 啊！怎么了？
0: 你给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1: 热锅
0: 啊，
1: 生鸡蛋、
0: 啊、
1: 一颗，刺啦！
0: 就这一声刺啦，我十块钱没了。
1: 哎呀，怎么样？我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0: 你说，
1: 你听这个，
0: 你说，
1: 刺啦！
0: 这个呀，
1: 你呢？你等，你等会儿。刚才那刺啦你没猜着，这个刺啦我劝你别猜。
0: 怎么了？
1: 没有大学毕业，你绝猜不出来。
0: 这难多了，这个、
1: 那当然是了。
0: 那我就别猜了，
1: 不猜了，
0: 认输了，
1: 认输了。
0: 您告诉我，
1: 刺啦，
0: 这是什么呀？
1: 又煎一个，
0: 又煎一个。这位好，俩刺啦我二十块钱没了。你有好的没有？
1: 谁让你不往上猜来的？
0: 你才敢说吗？
1: 哎，你敢猜我就敢说、啊、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1: 再来
0: 说。哎，等会儿等会儿。
1: 啊，怎么回事？
0: 这回啊，
1: 啊，
0: 咱把价钱调整一下吧。
1: 怎么调整？
0: 谁输了输二十块钱。
1: 二十块钱
0: 怎么样？
1: 行，刺啦，
0: 煎鸡蛋。
1: 错了，
0: 这是什么？
1: 煎鸭蛋。
0: 怎么又改鸭蛋了？
1: 你想，你都调整二十块钱了，还不换大的？
0: 什么呀，真是的。
1: 怎么样？
0: 行行行行
1: 啊，
0: 人家真正打灯谜啊，那讲究四六八句儿，有点学问的。
1: 嗨，
0: 你这叫什么呀？
1: 我告诉你、
0: 啊、
1: 有学问的怕你猜不出来。
0: 猜不出来？我说一个你猜猜。
1: 你说一我猜。
0: 怎么样？
1: 行，你说一好听的我猜。
0: 那刺啦刺啦可都不算了啊。
1: 行来吧，
0: 你听着
1: 来吧。
0: 说，你来我也来，你不来我也不来。完了，猜吧。
1: 猜着了。
0: 什么呀？
1: 一男一女谈情说爱呀、啊。啊，
0: 怎么老谈情说爱呀、
1: 啊、
0: 不是，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老惦记这个？这
1: 不是你说的是这个内容啊？
0: 那怎么会是你来我也来呢？
1: 你看
0: 啊，
1: 俩人定约会。
0: 对呀、啊、
1: 你来我也来
0: 啊，
1: 啊，俩人一块谈一谈呢、啊。
0: 你不来我也不来呢，
1: 你要不来我就不来了
0: 啊，
1: 你不来我还来，我、
0: 啊、
1: 我一人看椅子去，我这
0: 啊。你说这个
1: 啊
0: 不对，
1: 不对，
0: 老谈情说爱呢，真是。
1: 那你说你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啊，
1: 啊，
0: 我们北方天冷了，取暖揣手，
1: 揣手。
0: 嘿嘿，
1: 揣手怎么你来我也来啊？
0: 哎，你听我解释
1: 啊。啊，
0: 这是你，这是我，你来我也来，走。揣上了，
1: 你要不来我也不来了
0: 啊！那当然了，你不来了我还来，我哪儿揣去呀、啊？这
1: 行行行行，您说这叫什么灯谜？这叫
0: 怎么样？
1: 你要这个，我有的是
0: 啊！你说呀，
1: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来，来这个
0: 啊，这还行，这有点意思啊！
1: 哎，有点意思。
0: 我琢磨琢磨啊，
1: 嗯，
0: 啊，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
1: 嗯，
0: 这猜着了，
1: 猜着了。
0: 哎，
1: 什么呀？
0: 摸鼻子。
1: 摸鼻子。
0: 哎哎，
1: 怎么摸鼻子？
0: 哎，你看
1: 啊
0: 啊，这是你
1: 啊，
0: 你
1: 啊，
0: 摸得着我，
1: 嗯，
0: 我摸得着你、嗯、
1: 啊，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
0: 啊、那当然了，你想我自己能摸着自这摸着了，这个
1: 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
0: 猜不着了。
1: 不知道了吧？
0: 您说。
1: 告诉你
0: 什么呀？
1: 摸胳膊肘。
0: 摸胳膊肘，你这有奖吗？
1: 跟你这一样
0: 啊，
1: 这是你，这是我、
0: 啊、
1: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
0: 嗯，
1: 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
0: 行行行行，就这个
1: 行吗？
0: 我再说一个，你猜猜。
1: 你说呀、啊、说一点复杂的、啊、有意思的。
0: 简单不行？
1: 那当然得动动脑筋的，
0: 智力的。
1: 来来来，
0: 那你听听这个、
1: 啊、
0: 说

0: 有个老母猪领着十个小猪崽过河，背过去三个，抱过去两个，到对岸一数啊，这老母猪一看，
1: 少几个，
0: 够了，
1: 个你们这还真有点意思啊，
0: 有点意思，动动脑筋
1: 老母猪
0: 哎，
1: 带着十个小猪娃过河了，
0: 对对对对，
1: 背过三个，
0: 对，
1: 抱过
0: 两个，
1: 两个，
0: 哎，
1: 到对岸呢，老母猪一数，
0: 够了，
1: 不够啊，
0: 够了，老母猪数够了，
1: 他怎么会够的呢？
0: 这老母猪啊
1: 啊，
0: 他不会算数，不就这个吗？这谁不会呀、啊？老母猪不识数啊，真是
1: 弄半天弄一傻猪，
0: 这谁不会？我也会说呀。
1: 我跟你说一好的吧，
0: 啊，你说
1: 让你动动脑筋，
0: 那可以。
1: 你听着啊，
0: 说好呢。
1: 东屋是一个牛棚，
0: 哎，
1: 听清楚了啊，
0: 听清楚。
1: 东屋里是个牛棚，
0: 东屋
1: 把牛拉出来，往西走，走了三十步，倒退着，
0: 嗯，
1: 退了二十步，
0: 哦，
1: 然后牛掉过头来。
0: 哦，
1: 请问你牛尾巴冲哪边？
0: 嗯，这有点学问。
1: 哎，
0: 动动脑筋，
1: 研究研究。
0: 牛棚在东边，
1: 东边。
0: 哦，东屋是个牛棚。
1: 嗯嗯，
0: 牛牵出来，头朝西，尾巴朝东，往前走三十步，尾巴还是朝东，退回二十步还是朝东，转过头来的牛尾巴，在这
1: 看着了吗？
0: 哎。
1: 牛尾巴冲哪边？
0: 牛尾巴冲西。
1: 什么？
0: 冲？
1: 仔细研究。
0: 冲东。那个冲南。
1: 这
0: 不是冲北。
1: 不是你说准了。冲哪边？嗯，
0: 冲西。
1: 不对。
0: 冲哪边？
1: 牛尾巴不冲东，不冲西，不冲南，不冲北。
0: 冲什么地方？
1: 牛尾巴冲地。
0: 冲地。
1: 甭管怎么转着牛尾巴老冲地，那牛尾巴一直这么耷拉着，没有牛尾巴冲天上的，对不对啊？你看，
0: 这也不怎么样，
1: 对不对？再说一个，
0: 还有吗？
1: 听着，有的是，
0: 可以啊。
1: 听这个啊，
0: 说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是什么？
0: 嗯，这有点意思。三头六耳八条腿一，猜着了。
1: 猜着了，
0: 哎，
1: 什么？
0: 耍的狮子，咱新加坡也讲这个
1: 耍狮子，
0: 舞狮啊，
1: 舞狮怎么讲？三头。
0: 你想啊，一个狮子俩人耍，俩人两个头，狮子一个头，三头。
1: 六耳，
0: 俩人四个耳朵，狮子俩耳朵，六耳。
1: 八条腿，
0: 俩人四条腿，狮子四条腿，八条腿。
1: 一只眼，
0: 俩人一狮子。我这怎么差五个眼呢？这个
1: 你这二五眼了，你这
0: 谁二五眼呢？不是
1: 啊，
0: 那您这是什么呀？
1: 不知道了吧？
0: 您告诉我，
1: 我们农村
0: 啊，
1: 老太太坐马车，
0: 老太太坐马车，
1: 哎，
0: 你这有奖吗？
1: 当然有奖了。
0: 那我问问你，
1: 你问吧，
0: 老太太坐马车怎么会是三头？
1: 马一个头，
0: 嗯，
1: 老太太一个头，赶车的一个头，三头。
0: 六耳，
1: 老太太两个耳朵，赶车俩耳朵，马俩耳朵，六耳，
0: 八条腿，
1: 马四条腿，老太太赶车的四条腿，八条腿，
0: 一只眼，
1: 输你就输这一只眼上了。
0: 怎么
1: 了？马是瞎马，老太太双狮目，赶车的就一只眼。
0: 什么呀这？您各位听听，这么半天他出点好灯谜了没有？不是呲拉就是牛尾巴，最后弄个一只眼。我哪猜的？有好的没有？
1: 这样吧，这样吧，
0: 啊，
1: 我说一个简单一点，让你猜，也给你圆圆面子下台就完了。
0: 可以，可以，你说吧，说
1: 简单的啊，听这个啊，仔细听啊。
0: 哎，
1: 有一个星期日，
0: 哎，
1: 我家里吃包饺子，
0: 啊，
1: 我太太和面，
0: 哦，
1: 我在旁边喝酒，
0: 啊，
1: 我太太一看不高兴了，
0: 嗯，
1: 用这面手啪，
0: 哟，
1: 打我一个嘴巴，
0: 嗯，
1: 请问在我脸上留了几个手指印？
0: 这还不好猜吗？五个手指印。
1: 错了。
0: 几个？
1: 六个手指印。
0: 怎么会六个呢？
1: 我爱人长六指。
0: 像话。你爱人六指我哪知道啊？这个
1: 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0: 你说
1: 星期天我家里吃饺子，我太太正在和面，我那儿喝酒，我太太生气了，啪打 打我一大嘴巴，请问你留了几个手指的印？
2: 六个手指印。
1: 五个手指印。
2: 怎么又五个了？
1: 我太太用左手打的。
2: 像话什么呀这是？
1: 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2: 你说，
1: 星期天我家吃饺子，我太太正在和面，我在那儿喝酒，我太太生气了，啪啪打了我两个嘴巴，问你留了几个手指的印？
2: 一边五个，一边六个。
1: 错了，一个都没有。
2: 那为什么？
1: 我一低头，我太太没打着。
3: 探索，
4: 分享，
3: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4: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一零四七快乐生活家。
4: 一零四七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使用塑料盒、塑料瓶、塑料袋，还有一些问题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第二，听说放车里的矿泉水暴晒后会产生塑化剂，喝了会致癌吗？这说法呢不对，因为暴晒的温度不足以让塑料瓶发生分解，塑料瓶也不含塑化剂，理由有两点。第一，大家都知道矿泉水的瓶子几乎都是一号 PET 材质的， PET 的结构相当稳定，它的融化温度超过250摄氏度，要发生化学变化的温度至少要在100摄氏度以上，哪怕就是高温酷暑天气，车内暴晒后温度也是达不到100摄氏度的。第二，来看看塑化剂。塑化剂是用来加入到硬塑料当中，使它更具弹性和更加耐用，而 PET 材质本身的流动性很好，在生产制作过程中很容易塑形，并不需要使用塑化剂。总的来说，对于正规厂家的瓶装水，高温下不会有分解反应的发生，更不存在之前传说中的会分解出塑化剂、双酚 A 等有害物质，使用相对安全。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句，已经打开过、喝过的瓶装水，经过暴晒后，尤其是闻到已经有异味了，真的就不要再喝了。好的，一零四七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0: 时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2: 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3: 想跟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啊。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陈慧娴和林忆莲还有刘美君、邝美云曾经被并称为四大花旦。当然听到陈慧娴的名字呢，你不会说陷入一个对时代的回忆，她也没有像王菲那样红得发紫的时候，好像她的歌被大多数人所熟悉，但是从来没有刻意的被记起。不过在有卡拉 OK 的地方，总会有她的歌被人翻来覆去的唱，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飘雪。听陈慧娴的这首飘雪，它翻唱自日本歌手原由子的一首日文歌曲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跟你来听记忆当中的歌，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里面，用音乐来温暖我们的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伍佰。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那么就一起来听伍佰的这支他号称回归纯粹摇滚的作品，来自于伍佰的单程车票。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我们说很多的音乐呢都跟电视剧分不开的，那电视剧或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节呢，基本上都是英雄美人相关的故事。音乐才子小虫他很擅长写这种有古典气质的音乐，比方说他为李丽芬创作的几首歌曲就是有这样的味道在里面。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末代儿女情当中的主题歌。末代儿女情我不知道有几位朋友看过，当年也是一个集合了大牌明星的电视剧啊，比方说同样有刘松仁，还有咆哮帝马景涛，以及萧大陆、蓝洁瑛等等众多大牌来领衔主演的末代儿女情。而小虫呢为这一部电视剧所创作了一首单曲，也是同样充满着古典气质，由陈淑桦来演唱的这首情关，一起来听陈淑桦唱《英雄难过美人关》。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金，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菁啊。崔台菁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菁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诶，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赵传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一开始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还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某一次合唱团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然后呢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赵传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专辑。刚刚说到他的首张专辑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第二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而到了第三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另外一张代表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诶，提到赵传，第一印象脑海里跳出的第一首歌，可能除了《我很丑，我很温柔》之外呢，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有纵贯线他们当年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版，也拿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啊，看看这个年轻的歌手叮当他所唱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什么样的情绪表达。

年在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嘉宾的时候，曾经演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大受好评。于是呢，他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了，很多歌手都在选秀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也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也是因为这张专辑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侠义剑青天》呢，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来改编的，当年呢也是台湾极力打造的重磅巨作啊。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由林夕来创作，赵传来演唱的。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今天在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她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0: 赫本和派克真的是金童玉女。而刚刚遇见派克的时候，赫本才23岁，还默默无名，而刚刚过完36岁生日的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至今仍然在问，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
1: 对。

0: You are my sunshine。 实际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派克还没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千万不要吹牛。
3: 对，
2: 办什么事得实事求是，
3: 哎，讲老实话，
2: 哎，做老实人，
3: 哎，
2: 是吧？
3: 嗯，
2: 你看我们说话也是如此
3: 啊，
2: 讲点实事求是的话。
3: 对，
2: 哪行哪业说话
3: 啊，
2: 都爱带着哪行哪业的术语。
3: 哦，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2: 哎，你仔细观察都是这样
3: 啊。
2: 工人的语言，农民的语言，啊，医务工作者的语言，文艺工作者语言，它都有区别。
3: 哦，都不一样。
2: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医生，
3: 医务工作者。
2: 星期天呢，他要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
3: 好事儿啊。
2: 就因为他经常讲他这种医务上的术语，
3: 嗯，
2: 结果那顿饭我没吃下去。
3: 嗨，
2: 啊，
3: 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2: 不行啊，我听他的话我吃不了啊。
3: 那是你
2: 啊，
3: 要是我就吃得下去。
2: 是吗？那咱俩人学一学。
3: 怎么学？
2: 我就是那医务工作者。
3: 嗯，
2: 我请你到我这儿吃饭来。
3: 可以。
2: 我总讲我那些术语。
3: 那怕什么呀，
2: 保证你吃不下去。
3: 我保证吃下去。
2: 那好，你打外面进来吧。
3: 哎，开始
2: 来吧。
3: 哎呦
2: 哎呦，
3: 老马，
2: 小赵同志你好。
3: 哎，
2: 你好你好。
3: 怎么说话这味儿？
2: 我是南方人，南方人呐、啊。来到我家里不要客气啊！
3: 添麻烦。
2: 随便坐一坐。
3: 是是是。
2: 吃一点便饭就是了嘛。
3: 哎呀，
2: 啊，我不会做饭。
3: 啊，别客气。
2: 吃一点便饭
3: 啊，
2: 便饭
3: 啊，
2: 便，就是大便那个便了。
3: 啊，哎呀，也难说呀，这医务工作者倒老离不开这字儿。啊，行行
2: 啊，随便吃一点好不好？
3: 啊，好好，谢谢。
2: 到我这里千万不要客气
3: 啊。您放心
2: 啊，你随便吃吧。啊，吃吧。
3: 啊，这是什么呀？
2: 哪个？
3: 这个。
2: 这个
3: 啊，
2: 这是口条啊。
3: 哦，口条
2: 就是猪舌头。
3: 哦，
2: 猪的舌头。
3: 是啊，
2: 你张开嘴
3: 啊，
2: 猪舌头嘛。
3: 你别拿我这比呀、
2: 啊，就大同小异嘛啊！
3: 啊，猪舌头，
2: 哎，很好吃的，
3: 哎，好，
2: 啊，你吃啊！
3: 哎呀，我尝尝这个。哎，
2: 等一等，等一等，我来看一看啊！
3: 看什么呀？
2: 你看看，这个上面有疙疙瘩瘩的啊，这个疙疙瘩瘩的
3: 啊，
2: 就是这个猪本身来放射唾液的地方
3: 啊，
2: 唾液就是猪流的哈喇子啊！
3: 哎呀，
2: 哈喇子，你吃吧。
3: 不是你
2: 啊。
3: 不
2: 你不要客气啊。
3: 不是客气。
2: 什么？
3: 哎呀，师傅，我换点别的吧。
2: 可以，你换别的，随便吃好了。
3: 吃不下去。
2: 哎，你吃吧吃吧。
3: 这是什么呀？
2: 哪个？
3: 这个
2: 啊，牛心呢、啊、
3: 哦，牛心，
2: 牛心呢、啊、
3: 哦，那我喜欢。
2: 好，那你吃吧吃吧。等一等我看一看。哦，这一片是左心室的了。
3: 哦，左心室
2: 啊，如同人一样，左心室右心室嘛。
3: 怎么跟人联系上？
2: 啊，左心室的
3: 啊，
2: 你看这个毛血管啊，一条一条的，啊，哎呦，
3: 嗯，
2: 上面凸起来了啊。
3: 这怎么了？
2: 这恐怕是冠状动脉硬化的表现了
3: 啊。动脉硬化、啊，
2: 人如果得了冠状动脉硬化，很快就死亡了。
3: 哎呦，
2: 我呀，
3: 嗯，
2: 有一个病人，
3: 嗯，
2: 昨天。就是因为冠状动脉硬化死掉了。
3: 死了？
2: 你吃吧吃吧。你吃吧。
3: 哎，
2: 不是不
3: 是、啊、你那都死一口子了，我吃不下去。
2: 吃别的好不好？
3: 哎，换点别的。
2: 吃别的你随便吃啊。
3: 啊，这是什么呀？
2: 哪个？
3: 这个。
2: 这个
3: 啊，
2: 羊肝呢、啊、
3: 哦，羊肝。
2: 羊肝。
3: 哦，
2: 羊肝很好啊。
3: 是吗？
2: 羊肝有营养啊。
3: 啊，
2: 羊肝是明目的嘛。
3: 哎，你讲这个我都高兴。
2: 对不对？
3: 哎，对对对。
2: 羊肝富有营养。
3: 是是是。
2: 还有维生素 A 了。
3: 哦，
2: 维生素 A 啊。
3: 是。
2: 人得了肝癌呀、啊。
3: 哎，是什么？
2: 就是缺乏这个维生素 A。
3: 肝癌
2: 啊。肝癌啊。这是不治之症了。
3: 老马呀、啊。你别提这肝癌。
2: 怎么搞的啊？
3: 你一提这肝癌我心里难过。
2: 什么事情啊？
3: 我爸爸呀去年就是得肝癌死了。
2: 哎呀，我实在对不起你。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哭了。 我不应该讲这样的话。我刚才我不要这样讲嘛。
3: 算。
2: 不过放心，大胆的，你吃好了。
3: 为什么呢？
2: 保证不是你爸爸的肝。
3: 哎，真像话吗？这个
2: 是
3: 你这怎么说话呢？
2: 实事求是吗？
3: 姐，你老这么讲，我怎么吃啊？
2: 这样好不好？我不讲话了，好不好？
3: 你不讲话行。
2: 好，你吃吧，你随便吃啊，你吃。
3: 你不讲我就吃。
2: 你吃吧。
3: 这是什么呀？
2: 哪个？
3: 这个。
2: 这个
3: 啊，
2: 德州的扒鸡啊。
3: 哦，扒鸡呀、
2: 啊，扒鸡也很好的呀、啊，
3: 最喜欢吃。
2: 好，你。
3: 你不讲话了
2: 啊？不讲话，你吃。
3: 不讲我可吃了。
2: 好，你吃。嗯，怎么样？
3: 香
2: 香吗？
3: 好吃。
2: 味道好不好？
3: 好。
2: 你知道为什么味道这么好吗？
3: 为什么呢？
2: 你吃的这块是鸡屁股啊。
3: 嗨、
1: 探索
4: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4: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1: 1047快乐生活家。
4: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戴口罩戴对了才能够减少油烟的伤害哦。有的人会问医生啊，做饭炒菜的时候戴口罩能不能减少油烟的吸入呢？那戴口罩也是减少油烟伤害的一种有效办法，但前提是得戴对口罩才行。在新冠病毒流行的3年期间，在它的影响下，大家可能储存的最多的就是一次性的普通口罩、一次性的医用口罩、一次性的医用外科口罩，但是在对待油烟时，这些口罩就不能发挥理想的作用了。那有人就会问了，那 N95 口罩呢？防护效果那么好，肯定是有用的。答案是你想多啦。KN95 中国标准和 N95 美国标准是针对空气中的非油性颗粒，比如病毒、细菌、灰尘、花粉，过滤的效率呢是达到了95%以上，但针对油性颗粒过滤效果并不好。在厨房的场景中，建议大家啊，尤其是厨师，可以合理适度的使用KP95 中国标准和 P95 美国标准的口罩，针对空气中的油性颗粒如油烟、油雾，过滤的效率达到95%以上。至于 KP90、KP100 口罩也可以用，只是说过滤的效率不同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这一期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办理退休前你一定要先搞清楚哪些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在办理退休手续之前呢，还会存在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那么今天蓉儿就为大家整理出来，一一解答，快来看一看有没有跟你息息相关的问题呢。例如网友 A 是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缴纳了成职养老保险，明年就满60岁，是不是就可以办理退休了呢？其实办理成职养老保险待遇的领取手续呢，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当然是含视同缴费年限是大于等于15年。第二个呢，就是达到法定退休的年龄。参加成职养老保险的男性的退休年龄呢，在60周岁，女性灵活就业人员或是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岗位的女职工退休年龄呢，均是50周岁。从事管理技术岗位的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是55周岁。那么女职工在管理技术与生产经营服务之间变动岗位，在新岗位上工作满2年及其以上年限的，按新岗位的退休年龄的规定去进行执行。工人岗位、干部岗位的划分是由用人单位去进行确定的。具体的划分呢，各位可以查看订立的劳动合同或是咨询到用人单位。那么网友 B 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惑，他说他之前在外地也有缴纳成职养老保险，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是不是不用办理转移手续就可以自动续接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具体就要分情况了。首先，如果你是在省内缴纳的成职养老保险，参保人是不需要办理养老保险关系的一个转移手续，省内各地的成职养老保险的缴费记录会自动合并。那么如果说你是在省外缴纳的养老保险，符合办理转移条件的，需要参保人主动将省外缴纳的成职养老保险申请转入待遇的领取地，再办理到退休手续。那么网友 C 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他说他在成都已经缴够了15年，还需要将省外缴纳的这个成职养老保险转回来吗？答案是需要的，因为成职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是累计进行计算的，养老金的多少呢，也与你缴费基数的高低、缴费年限的长短、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的多少以及退休时养老待遇计发基数的高低因素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在其他因素相同的前提之下，如果你缴费的年限越长，那么你拿到手的养老金就会越高。再来聊到的是网友发出的疑问，他说他的生日是在月底，他应该哪天去办理退休手续呢？如果当月来不及去办，会少拿到养老金吗？关于这个问题呢，如果你满足领取养老金的条件，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当月，在税务部门缴纳当月养老保险费的5个工作日后，你就可以携带相关的材料到参保社保的经办机构去申请办理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手续。从次月开始呢，就会按月领取到养老金。参保人员办理基本养老金领取的手续之后呢，从符合条件的次月开始呢，开始进行补发，养老待遇是不会受影响的。那么最后呢，再来跟大家整理到一份办理退休资料清单。第一，四川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领表，个体参保人员是不需要填写的。所需表单呢，可以在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通知公告，再到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申请表进行点击下载。第二个呢，是要有本人的有效身份证。第三个就是人事档案，无视同缴费年限的是不需要提供的。第四点，增发项目资料，如果没有相关增发项目的话是不需要进行提供的。第五点就是未满55周岁的女职工，在符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前24个月内有单位缴费的，需要提供单位缴费期间注明工作岗位的劳动合同。最后一点就是部分军队退役人员，需要提供退役军人主管部门出具的认定材料。总体来说，办理退休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是事关每个人晚年的幸福生活，千万不可马虎大意，赶快把这些相关的内容跟身边的人进行分享吧。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四集，会变身的海水。在浩瀚的太阳系中，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是最美丽的星球，它不仅拥有山河湖海、花草树木，还滋养和哺育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地球又被我们称为水球，因为地球上海洋总面积约为 3.6 亿平方公里，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71%，而海水资源更是占到了地球总水量的 96.53%。 如果我们尝一口海水，会发现它又苦又咸，那是因为它含有多种盐类物质。海水的平均盐度为1/1000，也就是每千克大洋水中的含盐量为35克。如果人类大量饮用海水，不仅无法补充人体所需要的水分，还会引起细胞的加速脱水。这就和平时我们吃饭时盐吃多了感觉很渴是一个道理。如果用海水灌溉农田会怎样呢？海水的高盐度会导致土地盐碱化，普通的庄稼难以存活。可是地球上有这么多的海水资源，如果不能利用起来，岂不是很浪费吗？其实人类很早就想到可以利用海水解决淡水资源匮乏的问题。让海水变身淡水的过程，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将海水中的盐分和矿物质去除而得到淡水。从能量转换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将其他能源如热能、机械能、电能等转化为盐水分离能的过程。如今科学家们已经研究出很多种方法，而利用逆向渗透将海水转化为淡水的方法是1953年提出的，也叫做膜分离淡化法。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中，有一个展示逆向渗透的展品，我们可以通过它理解海水转化为淡水的过程。展品由三部分组成，上下两部分是两个小水缸，中间部分是一个逆向渗透装置。根据两个水缸旁的盐浓度刻度表，我们可以知道上面的水缸是浓度为 2.5% 的盐水，而下面的水缸则是不含盐的淡水。当我们转动手柄时，可以观察到上方盐水水缸的刻度表指针从 2.5 刻度向5刻度的方向缓慢移动，这证明盐水缸里面的盐浓度提高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实验的关键就是中间的那个逆向渗透装置。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当我们转动手柄时，上面水缸里的盐水在压力的作用下穿过逆向渗透装置，而装置内的反渗透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是无法通过反渗透膜的盐类物质留在了原地，而水却能顺利地进入到下方装有淡水的水缸中。由于上方盐水缸里的水变少了，盐分却还是那么多，所以盐水缸里的含盐浓度会提高。而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下方淡水缸里的水变

0: 多了。由此证明，我们从盐水中得到了淡水。这个实验装置可以简单明了地向我们展示海水是如何进行淡化的。海水淡化是一种可持续、长久解决水资源短缺的好方法。虽然目前我们饮用的仍然是地下水资源，但是相信未来，这种新型科技一定会被广泛利用起来。海洋的资源无比丰富，除了海水资源、矿产资源，还有大量的能量资源。下一集就让我们一起看看来自海洋的能量吧。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2: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穷冬不见雪，正月已闻雷，这是白居易的诗句《闻雷》。君不见冬月雷，深藏九地底，寂寞如寒灰，这是陆游的词句《雷》。那么你知道雷电从哪里来吗？雷公电母？
3: 不是不是，都不是。其实啊，雷电在积雨云中才会出现。雷雨云又叫做积雨云，下面带着负电，地面带正电，相互吸引就产生了电流，出现了亮光，就是闪电。闪电发生时会产生大量热量，使周围空气急剧膨胀，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这就是雷电。
2: 有人说春雷声声震天地，可不，它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来临。当闪电划破天空后，紧随便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接着或是一阵急雨。那么为什么春雷会是这般暴躁呢？
3: 原来太阳的直射点在冬至后就从赤道的南回归线向赤道移来，到了春分节后又由赤道向北回归线移来了。这样南方海洋的暖湿空气明显增强，从不同的高度向北方行进。但原来控制我国大陆的冷气团又不甘示弱，还会负隅顽抗。这样暖冷空气相互对峙，产生锋面。暖空气密度小，重量轻，就抬升，冷空气密度大，重就下沉，引起强烈的空气垂直上下对流。当暖湿空气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就会形成垂直向上的积雨云。云中强烈的电场使正负电荷发生碰撞而放电，骤然产生电光与巨响。同时，由于从上年进入深秋与冬季后，久违的雷电一旦重生，人们往往会感到出其不意，加之不像夏季在午后与傍晚，而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即使与之能量相似的雷声，从人们的心理上也会感到更响。春雷的发生不仅与气温回升有关，也与冷空气反攻有关。像春季天气谚语所说，南风起冲，北风来送。而雷电往往产生在急性冷风到来时，当然正由于遇暖的冷空气其水汽含量愈多，这样产生数千米厚度的积雨云就更加容易。春雷有了这些主要的物质基础，其能量就大，释放出来就会一鸣惊人。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有这样一句话说，历史比小说更精彩。的确，历史是一场场众位横陈的盛宴，总是叫人难忘。宫廷叠阙，王朝倾覆，城池灰灭，神州陆沉，那些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苦乐更迭，以及他们未经雕饰的朴素亲情和戏剧人生，经过后人的解读和再现，又重新绽放炫目的光彩。 在这周的节目里，我们的读史长智慧系列为您推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这七张面孔就是七个人物，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太监魏忠贤，一个造反者张献忠，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中的七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演得不容易。今天的文章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图书，作者是张宏杰。

对明太祖朱元璋的评价向来充满了争议。这位安徽凤阳县叫花子出身的赤贫孩子，乱世撞大运，在各位文臣武将的支持下，在元末各路起义军中异军突起，东杀西砍，血战中原，终于一统华夏，建立大明。这是怎样的一种传奇人生啊！难怪毛泽东主席多次夸奖这位一字不识的朱元璋，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这位乱世英雄的面孔。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最为草率了。蒙古族征服中国后的第49年，1328年9月18日那天中午，朱元璋咕咕坠地了。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个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孩子的父亲朱五四一家七口挤在安徽凤阳东乡赵府村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门也坏了多日。25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靠着最粗粝的粮食糊口，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17岁前，朱元璋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朱元璋注定终生被贫困牢牢锁定。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浓厚的人情，有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懦弱，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赤贫出身的朱元璋登上皇位，因此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终其一生，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深受农民思维方式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关于淮河南岸那个贫困小村庄的精神印记。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民到开国天子几乎是一个规律。光辉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中，那些丰功俊德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阅读开国皇帝的传记，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他们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个流民化的过程。朱元璋3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他对中国的社会纷繁的事项有了深入的了解。朱元璋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气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3年流浪让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们说，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猎，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3年江湖中历练出来的。
从卑贱的贫农到高贵的天子，其过程并不像苹果由青变红那么简单。淮河南岸那间塌了顶的茅草房和南京城内金碧辉煌的奉天殿，这之间的距离遥远的要以光年计算。如果说那个聪明伶俐的穷孩子是块深埋于穷山僻野的铁矿石，那么有那么几个机缘使这块原本极为普通的矿石变成了特种钢材。元末的社会动荡如同一场大地震，把这块矿石从地底颠簸出来。三年流浪生涯，把这个本分的农民孩子从一块土坷垃似的矿石炼成了一块乌黑的生铁，身体与心灵同样变得坚硬冷酷。而随后的多年战争则似血与火的熔炉，让朱元璋百炼成钢。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众朋友，您喜欢春天吗？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明媚的阳光下，姹紫嫣红的花朵和绿油油的小草随着和煦的春风轻轻摇摆，整个大地都充满着春天的温暖和活力。春天也是桃花盛开的季节，或红或白或粉的桃花像云雾中飘逸的仙子，让观赏的人们都感到心旷神怡。在中国，有很多和桃花有关的美丽的传说，而这其中最让人们喜爱和向往的，就是桃花源的传说了。传说很久以前，在武陵地区，有个人以捕鱼为生。每天早上，这个渔夫都会划着小船，沿着小河张网捕鱼。一天下来，他总是能捕到满满一大筐的鱼。可是有一年冬天，天气格外的寒冷，河面上结了厚厚的冰，别说划船了，就是想要凿出个洞，也是极为费劲的事。
2: 哎，这整整的一个冬天，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可真倒霉。要是春天快点来就好了。
1: 没过多久，春天到了，气温慢慢回升，冰封的河面慢慢融化，又能听见河水哗哗流淌的声音了。看着河水中时不时蹦出来的鱼儿，渔夫高兴极了，他哼着小曲儿，拿出好久没用的渔网，把小船推到河中，驾着船又开始捕鱼了。看着河岸两边新鲜开放的各种鲜花，渔夫的心就像这潺潺的流水一样轻快。他想象着自己今天又能捕到满满一筐的鱼。不知不觉中，小船就已经沿着河水走了很远了。忽然，渔夫看到前面有一大片的桃花林，鲜红的桃花就像云霞般美丽，随风飘落的花瓣顺着河水流下，就像一条粉色的丝带。渔夫都看呆了，他揉揉眼睛，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2: 哇，真美啊，这是哪儿啊？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到过这儿啊？
1: 渔夫把小船停在岸边，走进了桃花林。桃花林简直太漂亮了，每一株桃树都是那么繁茂，每一朵桃花都是那么娇嫩。渔夫走着走着，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桃花林的深处。
2: 哎，这儿怎么有一座山？
1: 在桃花林的尽头，矗立着一座小山。小山正面的洞口里，似乎还透出一些光亮。渔夫感到好奇，他把身子往洞口里探了探，发现这个窄窄的洞口恰好能容自己通过。渔夫继续往洞中走，大概是走了几十步吧，眼前忽然变得开阔敞亮起来。只见一片平坦开阔的土地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几十间大小一模一样的房屋，袅袅的炊烟从烟囱中缓缓升起，翠绿的竹林随风摇曳， 发出沙沙的响声。池塘中开满了美丽的荷花，肥沃的田地里长满了各种粮食作物。穿着粗布短衣的人们扛着锄头，悠闲地在田埂上走着。村民们看见渔夫，很惊奇地问他：
3: 哎，你是谁呀？怎么到我们村子里来了？
2: 哦，我是一个渔夫，我是从武陵来的。早上我划船捕鱼，突然看见了一片很美丽的桃花林，我走过桃花林，又穿过了一个山洞，就到了你们这儿了。我还想问问你，你们这是什么地方啊？
3: 这儿啊，是桃花源。
2: 桃花源，哎呀，桃花源好美的名字呀。不过我也在武陵地区住了几十年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叫桃花源的村子呀？
3: 这并不奇怪呀，我们桃花源已经有好几百年没有洞外的客人了
2: 啊。
3: 你看今天你来了，可就是我们的客人啊，我们一定要好好款待你。
2: 多谢了，多谢了。
3: 哎，大家快来呀，大家快来，我们来客。

0: 人啦，来客人啦。
1: 不等渔夫说话，村民就把渔夫领回了自己家里。听到消息的其他村民也都赶了过来，很快整个屋子都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好多人。村民们为渔夫准备了满满一桌丰盛的饭菜。渔夫一边吃一边问大家桃花源的来历。
0: 哎呀，要说我们桃花源的来历呀、听我爷爷说呢，我们桃花源的祖先是在好几百年前为了躲避战乱，偶尔发现了山洞后的这一片田地呀、于是就带着村里的人住了进来。
2: 哦，是这样啊。
0: 从那时候起到今天啊，我们就在这桃花源里耕种劳作，没有人再出去过了。
2: 几百年都没有出去过，那为什么大家不出去呢？其实啊，外面的战乱早已经结束了啊。就拿我住的武陵地区来说，已经有好几十年都没有发生过一点战争了。
0: 我的爷爷在世的时候呢，常跟我说呀，桃花源就是大家齐心协力的开垦耕作，才会变成今天这么富足安乐的村落呀。我们早已经把桃花源当作我们大家的家了，干嘛还要出去呢？
2: 不过也有道理呀、你看这儿山清水秀，物产又丰富，的确比我们武陵要好很多。我们附近的村子啊，就没有一个像桃花源这么美、这么安康富足的呀。
0: 那你就多留几天，让我们大家都好好招待你吧。
2: 那就有劳大家了。
1: 村民们轮流邀请渔夫到各自家中做客。渔夫很快发现，在桃花源人们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谁和谁吵过架、斗过嘴，哪家缺了点什么东西，左右的邻居啊都会及时的给他们送过去。村子里当然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偷盗的事情，大家出门或者晚上睡觉时根本不用锁门。每天清晨，村里的年轻男子都高高兴兴地扛着农具去田地里耕种，妇女们则采桑织布，操持家务。小孩子们呢，聚集在村里的学堂认真读书，老人们则坐在屋外聊天晒太阳，其乐融融。住了几天，渔夫开始有些想念家人了，他于是向村民们道谢辞行。
2: 在这儿啊，我谢谢大家这些天对我的热情招待，桃花源里的生活实在是太幸福了。可是啊，我也不得不回去了，要不啊，我的家人要担心了。
0: 那好吧，如果你想再来桃花源，我们随时都欢迎你啊。哎，这只桃花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2: 好吧。
1: 渔夫很高兴地拿着挂满桃花的桃枝和桃花源的村民们一一告别，他穿过山洞，走出桃花林，找到自己的小船，沿着河流划了好久才回到了家。武陵的村民看到渔夫终于回来了，纷纷问他去了哪里。渔夫把自己在桃花源的经历告诉大家，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渔夫拿出桃花源的人们送给自己的桃枝，对大家说：
2: 哎，你们看，这可是他们送给我的桃枝。哎，这么漂亮的桃花，你们说我们武陵地区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吧？
0: 嘿，一只桃花能说明什么呀？要是真有这么一个富足安乐的桃花源，哎，你带我们也去住住啊。
2: 你们还不信了？好，那我就带你们去看看。
1: 渔夫带着五

0: 林的村民划着船，沿着上次的路线寻找那片桃花林，可来来回回好几趟，桃花林根本就不见踪影。大家都嘲笑渔夫根本就是在做梦。渔夫很沮丧，也很伤心。他开始想念桃花源里那些和善友爱的人们了。看着插在船桨上的那只桃花，渔夫脑中有了一个想法。
1: 哎，我为什么不把这只桃花种下来呢？等它长出更多的新枝，哎，我们武陵也可以有成片的桃花林了。如果我们大家也能像桃花源里的人们一样相互友爱，共同劳作，哎，那我们武陵不也可以成为桃花源了吗？
0: 渔夫精心地把那只桃花种在泥土中，没过多久，桃枝就发出了新的嫩芽。又过了几年，渔夫种下的桃枝已经变成了枝叶繁茂的桃树，它开出的花和桃花源里的桃花一样的娇艳美丽。周围的邻居看到这么美丽的桃花，也纷纷向渔夫讨要桃树枝。渔夫也和善地告诉大家栽种桃花的方法和技巧。慢慢的，整个武陵地区都长出了成片成片的桃花林。今天，如果你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来到武陵地区，远远的你就能看到如同霞雾般美丽的桃花林。如果你问当地人，这是什么地方？他们都会微笑地告诉你，这里就是桃花源。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人，匠心，匠心。第七集，李永革，修故宫的人。
0: 八月的北京正是旅游旺季，早上8:30，故宫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也是中国现今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准时向游人敞开怀抱，迎接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3: 故宫的建筑它是明清两朝的这个宫殿，里边一共待过24位皇帝，所以故宫里的建筑就可以堪称为是一个中国明清建筑的一个博物馆。
0: 从西华门进入故宫，穿过武英殿旁的小石桥，沿着外西路向北100多米处，有一处普通的小院儿。300多年前，这里是大名鼎鼎的内务府造办处，现如今红色宫墙的木质匾牌上写着修缮记忆部，李永革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从复员军人到官式古建筑营造的传承人，他在这座小院里已经坚守了40多年。
3: 那是1975年7月10号到的故宫，
4: 印象好深刻啊。
3: 非常深刻。应该说是从零开始。我小时候呢，我父亲呢也原来和他们的师兄弟们在家里打一打家具，再一个我就看到他们那个耳朵上别着这个铅笔，拿着尺子在量，啊，拿着方尺在画线过线，要算尺寸，从一堆不太规则的木头，最后变成了一件作品，或者做成个床， 做成大衣柜，我感觉很神奇。故宫的木匠是全国木匠里边的手艺最高的，它规矩多。但一来了以后，其实比我想的还要难，就觉得这里边真是这个要学东西。
0: 择一事，终一生。从此，风华正茂的李永革远离了红墙外的喧嚣，在这个简陋但整洁的小院里，沉下心来钻研古建修复技艺。
3: 在我们的这个书店里面，关于这个古建的工艺技术啊这方面的书籍是很少的，都是70年代末了。我听说我们一个老师傅，他有一本叫《清石营造则例》印刷的，那个梁思成先生编的。还有一本叫《清明道算力》，当时到书店里买已经没有了，所以那我就跟人家说了好几回，我到人家去把那个《清明道则例》和《算力》我给借来，借了以后干嘛？我给抄下来。所以我到现在还留着我那时候抄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手抄本，好像应该还有。
4: 太珍贵了！
3: 你看，这就是我整个抄下来的。你看这个就是。
4: 这是当年一笔一画写的。
3: 对呀、啊。你看整个抄那一本啊，我当时还算了算，大约34200字。你看他就借我半个月啊，我每天回家都抄啊。你看看
4: 真是痴迷啊，
3: 天天抄 啊。你看就一笔一笔一块的我专门抄出来的。
4: 哎呦，
3: 你看你看昨天第一章绪论，
4: 而且都不是连笔字，真的是一笔一画那种楷书抄出来。
3: 不行，我怕自己看不清楚啊。
0: 锦陶三变吃甜水，人从三师武艺高。这是李永革刚入行的时候师父对他的教导，意思是拜的师父越多，你的技艺就越高。
3: 我在故宫里边最大受益的就是我那老师傅里边各个人都有他的身怀绝技的地方，还有的不是我们工种的老师傅，你对他非常尊重，人师傅需要什么东西你帮着搬一下弄一下。我们在工地坐在地下没有椅子凳子，你给他搬块砖，是不是上面垫块木板，然后师傅您坐这儿，你对人尊重，你就这么一个动作，其实他就挺不落人，他反馈给你的就是教你东西，因为人家干一辈子了，人家说的东西都是咱没听说过的，你这反而就从他那儿 学东西。
0: 从李永革的办公室出来，向北步行两三分钟，就到了古木参天、绿荫掩映的慈宁宫。顺治10年，清朝的第一位太后孝庄太后住进了慈宁宫，从此这里成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住所。这座宁。
5: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6: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5: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 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6: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5: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6: 你在说啥

0: 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1: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0: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1: 好，等等我。
2: 请A3号客到3号窗口办理。
1: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3: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1: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4: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5: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6: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听到这样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此刻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会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继续会在老歌当中来品味那些经典的爱情，老情歌的环节会继续为您进行。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经典的老歌。那么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 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

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是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相信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没错，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曾几何时，在歌曲的排行榜上，在我们电台一些午夜情感节目里面，还有在亲朋好友的这种相互的祝福当中，

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一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黄，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两次在博客上面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林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却依然坚守在流行音乐的第一阵营，比如说陈明。

哇，又一次的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70米的算是二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

是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试试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五百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的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演唱自己的真情实感。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但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你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4: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3: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坤刚》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的许多。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的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的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它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海林《忘了我是谁》。

0: 每当我听到王海玲唱起这首《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听得如痴如醉，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首歌。然后《忘了我是谁》这首诗呢，其实它的作者是台湾文坛上一位特别喜欢骂人的大文豪。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6: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5: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4: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5: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微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无处遁形。
4: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6: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 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4: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5: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4: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6: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组、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4: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5: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 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4: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6: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4: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5: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4: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5: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处罚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4: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7: 再见。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一提吴三桂的大名，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少。当年他是锦州总兵吴襄的儿子，崇祯时作为总兵镇守山海关。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击溃李自成。后来因为镇压农民起义和直杀南明贵王有功，被清朝封为平西王，管理云南贵州地区。在这周的节目中，我们的读史长智慧系列为您推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今天就为您讲述吴三桂的故事。文章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作者是张宏杰。

是将门之子，也是个美男子，有胆有识，勇略超群，好像命中注定他跟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停地搏击，不停地奋进，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留下了疾驰的历史足迹。他是一个幸运儿，也是一个弄潮儿，历史曾给予他种种机遇，地位、荣誉、金钱、美女应有尽有。他是时代的一颗巨星，然而晚年的不幸招致身败名裂，满门灭族，终成千古之恨。荣誉与耻辱

是隔了300年的历史烟尘，吴三桂的生命光芒依然能穿透文字的覆盖，明亮我们的视野。吴三桂堪称美男子，祖籍江苏高邮，他本人却是在风霜凛冽的辽东长大。江南的水气和塞外的长风同时融进了他的气质。年少成名的吴三桂曾在北京短暂逗留，就连名动京师的大诗人吴梅村也为之倾倒，为他留下了白皙通喉最少年一句。从儿童时期起，吴三桂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品质。高粱子弟的他当然同样贪玩调皮，但是在练武场上，即使是长时间单调而艰苦的练习中，他都能表现出一般儿童所没有的自律能力和吃苦精神。祖大寿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外甥身上的不凡素质，对他极为宠爱，广言名师，悉心栽培。才十几岁，他的一身骑射本领就已十分出众，教场上常常夺魁，在关外军中已小有名气。一心望子成龙的吴襄在培养儿子上不惜血本，曾叫吴三桂投在董其昌门下读书。无奈吴三桂实在不是此道中人，吴襄也只好由他去了。出众的武功和传奇般的骁勇之名，并不足以解释吴三桂令人目眩的升迁步伐。吴三桂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事能力。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在战场上，吴三桂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能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场合，吴三桂的沉稳风度使他能永远成为人群中心。吴三桂城府极深，精明机敏，和同龄人相比，他显得成熟许多。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后，可吴三桂身上见不到一点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从无疾言厉色。吴三桂热衷于广泛交友，尤其对于那些身居高位与他的前途大有关爱的人物，吴三桂更是善于攀附，不显山不露水之中每每赢得他们的好感。天启年间，高启前代皇帝总监辽东兵马，初出茅庐的吴三桂就任这位位高权重的太监做了义父。大学士方一藻巡抚辽东以后，吴三桂很快和其子方光琛成了结拜兄弟。洪承畴夺取辽东之后，他又和洪承畴的亲信幕僚谢嗣新结为至交，所以历任边关大吏无不对他宠眷有加。在谦恭谨慎、八面玲珑的背后，是他那深藏不露的强烈欲望。读《后汉书·皇后纪》时，吴三桂不觉致书长叹：“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余亦遂此愿足矣。”

0: 只要向社会上层攀升，生命价值、个人欲望，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解决。这真是一幅简洁而绚丽的人生图景。吴三桂存在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大明朝这座巨大的山体上尽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着幸福的临近。但是宁锦战役之后，在接连听到关内守军连连战败的消息之后，吴三桂突然发现了自己原来是站在冰山上。此刻他体验到了存在的荒谬。当然吴三桂不会用这个词去表述，他只是觉得他心中那个完整坚固的世界破裂了。名誉尊严、社会成就和生命欲望、个人价值被割裂成不同的两半，他必须有所取舍。而任何一种选择对他都是一种不能负担的残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手捧空花盆的孩子，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美丽的国家，这里鲜花常开，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的君主是个年迈的国王，聪明而且贤良，很受人们的爱戴。遗憾的是，他的年纪很大了，却没有一个孩子。让谁来继承王位呢？这件事儿啊，使他伤透了脑筋。有一天，国王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召来了宫中所有的大臣，兴奋地对他们说：
3: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一个诚实的孩子，收为我的义子。
2: 他吩咐大臣们发给每个孩子一些鲜花种子，并宣布说：
3: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他就是我的继承人。
2: 所有的孩子都种下了那些花种子，他们从早到晚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的精心。有个名叫熊日的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花种，但是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的种子依然如故，不见发芽。
4: 真奇怪。
2: 熊日有些纳闷，就去问他的母亲：
4: 妈妈，为什么我种的花不发芽呢？
2: 哦，你把盆里的土重新换一换，看行不行。熊日依照妈妈的意思，在新的土壤里播下那些种子，但是他们仍然不发芽。国王决定光花的日子来到了，全国的孩子都穿上了漂漂亮亮的衣服，手捧着盛开鲜花的花盆涌上了街头，每个人都喜滋滋的，谁都想继承王位的桂冠落在自己的头上。但是不知为什么，当国王从一个个孩子面前走过时，环视着朵朵盛开的鲜花，他的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在远处一个店铺旁边，国王看见正在流泪的熊日。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呆呆地站在那里。国王把他叫到自己的跟前，问道：
3: 孩子，你为什么端着空花盆呢？
2: 熊日伤心地抽噎着：
4: 我把花籽种在

0: 盆里，用心浇水，可是花子怎么也不发芽，我只好捧着空花盆来了。
1: 国王听了熊日的回答，高兴地拉起了他的双手，并大声地宣布说：
2: 这就是我最诚实的儿子。孩子们，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发给你们的都是煮熟了的种子。
1: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手捧着最美丽的花朵的孩子们个个面红耳赤，因为他们播下的是另外的花种子。

古时候，鸭子河边住着一对恩爱夫妻。丈夫每天起早去30里外的连山做生意，妻子要等到丈夫回家才吃饭。做饭的时间掌握不好，饭菜不是晾冷了，就是赶不上。妻子为此难过极了，丈夫体贴安慰她，叫她别放在心上。情真意切的安慰，反倒使妻子更加忧愁。一天，他去鸭子河边洗衣服，想起此事就暗自垂泪。扑簌簌的泪珠落进水中，竟圆滚滚的像珍珠一般直沉水底。这些泪珠散开后，水中出人意料的露出一团倒影，山上桃霞似火，场镇上人来人往。她怀疑眼花了，揉揉眼再看，竟看见丈夫正走出场口，向着家走来。她又惊又喜，似信非信，赶忙跑回家做饭。饭熟菜香，丈夫正好跨进家门。从此，汉州驼水照连山，成为一方盛景，在鸭子河边流传开来。清淋淋的鸭子河，又称雁江，古名尖江，因其发源于名山南麓的茶坪山，相传就是古渔夫王田猎的尖山而得名。滚滚碧波带着山野的清纯浇灌着这片沃土，两岸在上古时就桑林青青，供人们养蚕烧丝。河中古蜀先民曾驾着小舟，载着黑羽勾绘的鱼鹰捕鱼。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曾孕育出璀璨的古蜀文明。震惊中外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青铜人像、铜神树、玉器等一大批文物，发现的古城墙证实这块宝地4000年前就建成过繁荣的古蜀都邑。清晨，鸭子河的碧波摇醒两岸锦绣的田畴，软缎般光洁地缓缓清流上，倒映着凌空飞出的西山。青山秀水，碧野蓝天，说不尽道不完的诗情画意。朝阳涉水成文，颤动起万点金光，对着这惊艳晴岚，谁也免不了会心醉神迷。

流连忘返。对比之下，遗址超越了一时功名的短暂，而鸭子河又进一步超越了遗址的短暂。三星堆古国的遗址埋藏在地下，寂寥3000多年，而鸭子河至少已存在上万年。遗址显示了三星堆先民在这里创造出的辉煌成就，鸭子河则完全离开了工业。不废江河万古流，永远是一派青春，一派优美。当在他身边建功立业的人都已化作了尘土时，他还是依然妩媚，依然静静地流淌。鸭子河上一座有名的金雁桥，紧邻广汉城的北门。这桥曾沐浴着秦风汉雨，记录过三国时铁马金戈的历史故事。那时候广汉已是著名的郡县，史籍记载刘备的军师庞统就是在攻城时被射死的。诸葛亮、金雁桥、秦张任，家喻户晓，流传千古。为了治理水患，桥北留下了李冰治水沉溪的故址，卜卦台则记录了西汉隐士严君平的踪迹。农民起义军张献忠在这里竖起了圣谕碑，广汉中学楼上的铜钟在1930年曾敲响了中国共产党二五起义的雄浑钟声。一幕幕有声有色、惊心动魄的故事就在金雁桥的周遭上演。有时当阴雨绵绵、山洪爆发，鸭子河也会狂暴不羁，给人民带来苦难，把下游变成泽国。所以金雁桥曾遭多次水毁，又多次重修。1950年，人民政府迅速修复了金雁新桥，继后穿越天险的宝成铁路又在其上方矗立起一座钢骨铁桥。80年代先后建成了连接金雁公园的双曲拱桥、蓝河大闸桥和成绵高速公路桥。桥身一座赛似一座挺拔，一座比一座宽阔雄伟。近年来沿河新修整了大堤，河南堤上修起了滨河路，宽阔平坦的水泥路面顺河直达三星堆博物馆。举目望去，五桥连袂卧波，气势恢宏，桥上人来人往，车流滚滚，时刻都在演奏着新时代的雄浑乐章。桥作为凝固的艺术，在这里它真实地写照出这片古老大地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具体地感受到向新世纪进军的磅礴力量。如今的金雁桥下，由于一道大闸拦住了河水，出现了一片湖水般宽阔平静的水面，而且市政府又将这片水域辟为野生动物保护区，近两年野鸭白鹭相继飞来，河边常可见到牧童、水牛和白鹭和平相处的画面。河边鲜花盛开，杨柳依依，已成为广汉人民休息娱乐

乐的一个绝好去处。无论是朝霞燃丹的清晨，还是暮烟凝紫的黄昏，在河边享受大自然美好景色的人群，组成了广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这里打泉散步，在河边跳舞品茶，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这里可以静心息虑，涤忧除烦，全身心地融入美好的大自然中，心骋神驰，宠辱皆忘。物换星移，而今虽然那人情美美的沱水已成为历史，那个富以长亭的金雁桥已换了新装，但咀嚼一下当初金雁桥上的著名对联，仍然有滋有味。论行距沱江上游，看落霞孤鹜，杨柳春齐，醒今日湖山无恙。此地是汉家遗迹，问燕翅秋云，沱梁夜月，比当年风景如何？夏夜，鸭子河边万盏华灯齐放，水上水下顿成两条灯河，灯光迷离闪烁，五彩斑斓。数公里的河堤上坐满纳凉的人，晚风清凉如水，河水摇动着梦幻般的慈爱，款款地抚慰着城市一天的辛劳。清淋淋的鸭子河载着大山的思索，从历史的深处流出来，献出甘甜的乳汁，哺育着两岸的文明，此时反倒显得那么深沉宁静。记录下一河的依恋，一河的繁荣，将美留在心中，悄然向着未来流去。啊，让人魂牵梦绕的鸭子河。

0: 色，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这个求职啊，是大家经常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求职招聘的黄金期到来的时候，大家是否能够找到心仪的工作呢？有的朋友说啊，他想要去事业单位工作，应该怎样去应聘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事业单位招聘人员应当面向社会，凡是符合条件的各类人员均是可以报名应聘的。那么符合条件的人员，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就是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二，尊重宪法和法律；三，具有良好的品行；四，岗位所需的专业或是技能条件；五，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第六，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呢，是不得设置歧视性条件要求的。当然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去面试的考生也应该注意自身的行为。应聘人员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违纪违规的行为，那么是会被取消本次应聘资格的。首先，第一，伪造涂改证件、证明等报名材料，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应聘资格。第二，提供的涉及报考资料的申请材料或是信息不实，且影响报名审核结果的。第三，其他应当取消其本次应聘资格的违纪违规的行为。应聘人员在考试当中呢，也应该遵循到违纪违规行为。那么如果说真的有违纪和违规的行为，也是予以该次考试的科目的成绩做一个无效的处理。首先第一点，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且未按规定放在指定位置，经过提醒之后仍不改正的。第二，未在规定座位参加考试，或者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允许擅自离开座位或者考场，经提醒仍不改正的。第三，经提醒仍不按规定填写填涂本人信息的。第四，在试卷、答题纸、答题卡规定以外位置标注本人信息或者其他特殊标记的。第五，在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在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经提醒仍不停止的。第六，将试卷、答题卡、答题纸带出考场，或者故意损坏试卷、答题卡、答题纸及考试相关设施设备的。第七，其他应当给予当次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处理的违纪违规行为，包括到应聘人员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下列严重违纪违规行为之一的，也是要把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进一个无效处理的，并且将这个行为记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的诚信档案，记录期限呢是5年。第一，抄袭，协助他人抄袭；第二，互相传递试卷、答题纸、答题卡、草稿纸的；第三，持伪造证件参加考试的；第四，使用禁止带入考场的通讯工具、规定以外的电子产品的；第五，本人离开考场后，在本场考试结束前传播考试试题和答案的；第六，其他应当给予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处理，并进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库的严重违纪违法的行为。那么同样的，如果有下列三个行为之一的，将会被取消全部的考试成绩，并记入诚信档案库长期记录。第一，串通作弊或者参加有组织作弊的；第二，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考试的；第三，其他应当给予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处理，并进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库的特别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所以说，在考试当中，大家也一定要切记这些有关的事项了。同样的，在阅卷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应聘 聘人员之间同一科目作答内容雷同，并经过这个阅卷专家组的确认的，也是应当给予其当次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包括到应聘人员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弄虚作假或者隐瞒影响聘用的疾病和病史的，也是要给予其不予聘用的一个处理。有请他人去顶替体检或者交换替换化验样本的严重违纪违法的行为呢，也是不予以聘用的，并将其违法违规行为呢是要记录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这个记录时间呢是5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整体上来说啊，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就要主打一个真诚了，也希望大家听到这些相关的事项之后呢，能够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
3: 我想离开浪浪山。
4: 你说啥？
3: 我在想是不是该出去闯闯。
4: 哎呀，别瞎想，能有

0: 王是挺好，可是这一辈子待在浪浪山也是无趣，是不是该出去闯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我与西戎有个约会。从秦妃子得到秦帝以后，到五代之后的秦襄公之时，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秦人在秦地勤勤恳恳地致力于农牧生产，力争使秦地富饶。然而秦庭地处华夏边缘，资源有限，生产力自然不高，因此妃子前几代人的经营可谓惨淡。当然这都是小事，最令秦人感到困扰的还是与秦相邻的西戎民族。西戎即犬戎，也叫鲜允，是周朝时华夏人对于西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当时周人自称华夏，因此便把华夏四方的民族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华夏民族之所以排斥这些野蛮人，是因为他们对于周王室的权威认可始终处于徘徊的地步，因此在周朝统治时，这四个方向始终都是周朝政权的外患。说文解字里有戎兵也，兵即是武器。风俗通义里有更明显的说法，戎者凶也，可见戎这个概念对于古人来说有凶残的意义。事实也是如此，西戎族自黄帝时变成了炎黄族的劲敌，时刻与地处中央的炎黄一族针锋相对。后来周朝新立，西戎为避其锋芒，只好暂时休息。再到了周穆王时，与西戎相安共处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有谓戎狄不共。为解决这个问题，周穆王亲征西戎，结果大胜。西戎一族的性子就如同他们崇拜的图腾狼犬一般，因此他们虽然战败，但并没有乖乖的臣服。在周穆王之后，西周逐日渐衰，最后在周幽王时闹成了西戎之乱。西戎如此活跃，西周王朝的西边自然经常受到其不请自来的侵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周朝的众附庸国谁处于周朝的西边，谁就倒霉。很不幸的，妃子的秦庭就属于这个倒霉的行列。其实当初周孝王封妃子秦帝，也是有着这样的政治考虑，即秦人长期混杂于西戎民族，与西戎较有来往，令秦人镇守秦地，一来可以防守西戎，二来或许可以因秦人与西戎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令西戎降服。只是周孝王这个计划想得太远了，因为西戎根本不买秦人的账，因此秦人对于在旁狼视的西戎还是得做好万全准备。到了公元前878年，周厉王接了周夷王的位子，开始了他的统治历史。周厉王是个残暴昏庸之王，受到了群众的批判，他非但不悔改，还用恐吓的方式来堵住人们的嘴。这样的君王自然得不到民心，因此他的治理引起了众多诸侯的反叛。西戎看着中原大乱，趁这个时机开始了又一次的反对王权之路。西戎趁着西周内乱之时，袭击处于犬丘的大洛族人。大洛族人防不胜防，也无力抵抗，便在西戎入侵之际灭亡了。这是大洛的大儿子成的一支，幸好小儿子妃子一支还在秦庭诚恳经营，族分两家才避免了灭族的大祸。这时妃子一支已经经过秦侯、秦公伯而传到了秦仲这一代。当时周宣王替下了无道的周厉王，上位之际便开始了仿效先祖，走上了东征西讨的道路。在对付西戎的战线上，周宣王选择了秦公伯的儿子秦仲，任命其为大夫，令其进攻西戎。秦仲明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使秦跻身大诸侯国的行列，就必须得先走好这一步。于是秦仲于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带领周朝兵马往西。

0: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食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姜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1: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0: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姜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姜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姜家大院，也是姜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江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玉国新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劲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2: 其实玉国新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玉国新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玉国新家这四个字是姜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姜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1: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影响深远的地震。公元前186年正月，中国西北地区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地震，五都道大地震。这场地震的震中位于陕西略阳附近，余震一直持续到这一年的八月。这场地震带来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改变了蜀地与汉中之间的水文与地貌。根据历史地理学家周宏伟等学者的考证，这场罕见的大地震结束以后，中国川陕甘等地区的地貌发生了巨变。昔日帮助韩信暗度陈仓的古汉水被拦腰砍断，古汉水的东段变成了今天的汉水水域，西段呢却只剩下了一小段诸葛亮用来运粮的那一小段水路，其余河道则完全干涸。这就是韩信可以借助水路暗度陈仓，诸葛亮却只能在险恶的山地中辛苦穿行，一次次遗憾退兵的主要原因。那么假如没有这场地震，昔日水网纵横的交通条件还在，诸葛亮能否北伐成功，完成兴复汉室的梦想呢？地震不是唯一的原因。当年韩信能够从蜀地出发横扫天下，奠定西汉王朝的开国大业，靠的是汉军强悍的综合实力。暗度陈仓只是其中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当时西楚霸王项羽虽然称霸天下，但在关中地区的统治并不稳固。为项羽镇守关中的章邯麾下兵力薄弱，在政治上也不得人心。韩信暗度陈仓正好打了楚军一个措手不及。可到了诸葛亮北伐时，曹魏政权在关中平原已经经营多年了，统治早已稳固，还囤有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精兵，这绝对不是蜀军靠一次暗度陈仓就能快速拿下的。而造成诸葛亮大军与韩信大军本质差异的是支撑战争的经济、人口、资源等综合因素。当年楚汉战争决胜的关键并不是暗度陈仓，拿下关中平原以后，刘邦以此为大后方，与项羽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艰苦鏖战。正是凭借关中平原充足的物资，多次战败的刘邦一次次的得到补给，持续战斗，最终才锁定了胜局。在关中平原发展生产、组织后勤工作的萧何，也因此成为了比肩韩信的西汉开国功臣。而综合实力恰恰是蜀汉政权的短板。同样位列三国，蜀汉政权和曹魏政权的实力差距很大。曹魏占据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蜀汉只拥有益州一个州。虽然诸葛亮在担任蜀汉丞相期间努力发展生产，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农业技术，扩大手工业生产，并利用蜀汉通向东南亚地区的蜀身独道发展对外贸易，但蜀汉的经济水平和曹魏相比依然差得很远，而恶劣的地理条件更使蜀汉军队的后勤压力倍增。所以即便把韩信当年拥有的优越水运条件全都移交给诸葛亮，他的北伐事业依然很难成功，因为他所面临的现实困难比韩信大得多。接下来聊一聊千古一相诸葛亮。诸葛亮的北伐虽然失败了， 但他的智慧与忠诚却赢得了对手和后人的尊重。除了司马懿说他是天下奇才以外，《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还将诸葛亮和管仲、萧何并列，称诸葛亮为中国历史上值得尊敬的名相。晋武帝司马炎更叹息说，如果诸葛亮效力于他，何愁开创不了大业。英雄的价值就在于此。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祭祖之夜再奋斗。秦文公在周平王六年公元前765年继位，接过了秦襄公魏晋的事业，并且秦文公追随了襄公晚年的政策。文公刚立，比起贸然出兵西戎，或许先着手处理一些内政会更有意义。毕竟对于一个新的执政者，取信于民以及在百姓面前树立威望，这才是管理好一个国家的前提。另外，秦国和西戎的力量对比在秦襄公晚年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证明，即秦国的力量和西戎相比只能马马虎虎称个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出兵的结果只能重蹈襄公的覆辙，因此在政策的选择上，秦文公的考虑是周到的，这也表明了其政治眼光的敏锐程度丝毫不在秦襄公之下。周平王八年公元前763年，秦文公和700多名亲信士兵前往东边去打猎，这一段历程长达一年，或许这无非是以打猎之名而进行的政治巡视。一年后，秦文公来到了千倍两河的交汇之处，此地处于今陕西宝鸡眉县附近，在古时被称为陈仓。秦文公看到这块土地时，似乎有一种特别熟悉的亲切感，因此秦文公有了一个想法，迁都。秦国迁到陈仓之地后，秦文公谨慎管理，在部族的方面尽量引进中原大国的经验，发展经济，教化百姓。或许陈仓果真是个风水宝地，因为秦国在秦文公的一系列政策和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后，已经步入了发展的正轨，获得了比秦襄公在位期间还大的成就。当然，这一切必须归功于秦文公的能力。秦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年，文公派兵往西戎大举进发，在这一次的战争中，秦人的力量已经异于秦襄公之时，因此当西戎人在面对卷土重来的秦人时，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他们已经阻挡不了秦人的进攻，最后只得以败退的形式来结束这场战争。秦文公带领秦军获得了秦国对西戎的第一次大胜利。秦文公在击退西戎的同时，顺利并且稳定地占据了岐山之地。在获得岐山的同时，之前在西戎管制下的周朝遗民也被编制到了秦国的人口系统之中。由此，秦国在秦文公击败西戎一役后，在土地和劳动力上的收获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秦国日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源。秦文公五十年公元前716年，秦文公去世。由于秦文公的长子秦敬公于两年前先文公而去，因此接替文公位子的是其长孙盈利。盈利是为秦献公，在其执政期间，国都再次迁移，这次迁到了平阳，今陕西宝鸡眉县。秦献公凭着他的壮志，在继位两年后，公元前714年，派兵攻下了伯戎荡舍，今陕西西安部落。然而他的功绩仅限于此。秦献公在位期间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他谨慎地走着前人的路子，对于秦国的发展也提供了他的一点力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雁门太守行，作者唐代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雁门的战斗如此惊心动魄，它是在什么地方呢？雁门是古地名，在今山西省北部，雁门山在今山西省忻州市代县西北，古代以两山对峙，雁南飞时必经此间得名。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设雁门郡，雁门关为唐朝时所设，位于雁门山山顶，是军事要塞和南北交通要冲。这首诗中提到的易水是河名，源出今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向东南流入大清河，此处是借用战国荆轲的典故。黄金台相传为战国燕昭王所筑。在中国诗歌史上，李贺是一个风格鲜明、个性独特的诗人，他善于运用各种描绘形象、色彩、声音的词汇，营造出瑰丽奇绝的景象。李贺只活了27岁，在短短一生中，他几乎只为一件事着魔，那就是作诗。《雁门太守行》是一则乐府曲调名，很多诗人曾用这个题目作诗，李贺的这一首最为著名。雁门位于中国北方，在今山西省北部，著名的五台山、衡山就在附近。早在战国、秦汉时期，这里就是中原王朝与匈奴对峙的第一线，一直以来征战杀伐、刀光剑影都是守关将士们的生活日常。李贺创作这首诗的背景是当时朝廷官军平定北方藩镇叛乱的时事，他所颂扬的是官军的英勇善战和坚韧不拔。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你看那敌军来势汹汹，如同漫天黑云一般向城头压过来，如同电影中丧尸围城、魔兵攻城的场景。突然，黑云缝隙中透出几缕金黄的阳光，照射在威风凛凛的守城将士铠甲上，折射出去，亮瞎了敌军的眼睛。攻守大战终于打响，悲壮惨烈的场景令人不忍直视。秋风萧瑟，鸣笛如雨，官军吹响冲锋的号角，浑厚悠长，又带着一丝呜咽。大战几个回合之后，鲜血缓缓渗入沙场黄尘和城塞墙角，暮色之下凝成紫色。半卷红旗临易水，暴君黄金台上意，都是历史上的著名典故。易水是战国时期荆轲刺秦之前辞别燕太子丹的地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个典故表现出将士们壮怀激烈的英勇豪情。黄金台相传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筑台拜将之地，表达的是不惜千金礼贤下士之意，
3: 易水和黄金台的往事都是上下同心共赴国难的象征，唯有如此，前方将士方有提携玉龙为君死的勇气和决心。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登鹳雀楼》，作者唐代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著名的鹳雀楼在什么地方？它有几层楼呢？鹳雀楼始建于南北朝的北周时期，故址位于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前对中条山，下临黄河。据记载，古鹳雀楼高三层，在古代是难得一见的高楼。传说常有鹳雀在楼上停留。

0: 然开朗，先后接纳了河东的汾河河西的渭河两条重要的支流。鹳雀楼位于黄河东岸，就在汾河入河口和渭河入河口之间，它的上游是龙门山，下游是风陵渡，眼前是雄伟的中条山。登上鹳雀楼，这些景观尽收眼底，其选址堪称经典。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到了唐朝，鹳雀楼已经闻名天下。以鹳雀楼为诗题的不止王之涣这一首诗，比如李益写道：鹳雀楼西百尺墙，汀州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伴夕阳。唱当写道：迥临飞鸟上，高出视尘间，天市为平野，河流入断山。这些诗歌大多详尽描绘了鹳雀楼的地理形胜，相较之下，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更胜一筹。它的绝妙之处在于语言更加明白晓畅，既有登临者的目击直觉，也有丰富的想象空间，令读者感到身临其境。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白日西沉落入华山，黄河东流奔向大海。王之涣看到大海了吗？肯定没有，但是诗人目送黄河远去天边，想象中黄河入海的景致与眼前黄河奔腾咆哮流归大海的现实结合得天衣无缝。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鹳雀楼高三层，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中国古代建筑多为土木材质，梁柱斗拱结构，大型多层建筑建造起来十分困难。但是已经见到绝世美景的王之涣变得更加不满足，他希望能有更高的楼层，看到更远处的风景。虽然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类的视力范围是有极限的，但是诗意不必用科学来精确度量。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更包含着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读到这一句，你是不是会油然想到杜甫在《望岳》中的那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高望远，迟暮骋怀，巍巍山河，澎湃我心。
1: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盘陀城，打不垮的小城。公元73年，班超跟随汉朝大军出征，只带了36名青年勇士出使西域，两年里走遍了天山南北西域诸国，团结西域各族军民，组织军队，粉碎了匈奴、贵霜等强敌的图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班超的这段传奇经历与一座小城盘陀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盘陀城啊，位于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东南土曼河畔。今天我们看到的盘陀城，在经历近2000年的日晒风吹以后，仅剩下了一段长8米、高3米的残垣。但是在东汉时期，这里不仅是班超沙场岁月中最重要的一座城，更是一座打不垮的坚城，记录了西域各族人民团结抗击匈奴的往事。孤独的小城，在班超开拓西域的传奇人生里，盘陀城有着特殊的意义。公元74年，班超带领36勇士奇袭西域疏勒王庭盘陀城，推翻了匈奴设在这里的傀儡政权。此后啊，作为西域汉军司马，班超领兵驻守于盘陀城，在接下来的2年里，作为西域天山以南的枢纽， 盘陀

0: 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丝绸之路也重新热闹起来。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4: 你过来呀、啊！
3: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5:33，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海狗生活秀晚高峰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到的直播节目，各位好，我是川哥哥，每天下午的5:30到6:30的一个小时，我和林妹儿在此陪您度过欢快的下班路。
1: 是的，又到周一的下午了。到周一上班的时候呢，个人觉得啊，这个周又要开始又要上班了。
0: 对呀，又开始新的一周了。
1: 对，下午的时候呢，哇哦，下班了，多么的开心。所以说每天不开心也是上班，开心也是上班，那我们就开心上班下班吧，好吧。
0: 是的，那么欢乐下班路，也欢迎各位在线的跟我们一起分享，在听友群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的快乐，分享你的所见所闻。同时呢，在今天的嗨购生活秀的节目当中啊，先来说说天气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这个局地会发生大雨伴随雷电啊，这个地方咱们要去了解了哈。这两天天气啊，那是阴晴不定。那么前两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气温较高，不少市民就已经换上了短袖。不过呢，在昨天晚上，一场雨悄悄的来，悄悄的压住了气温，但是晴天呢依旧还是来了，还会去继续吗？来，我们看看是不是又会下雨，是不是又会伴随雷电。
1: 今天晚上，就是今天傍晚到这个夜间的时候呢，我们雅安市有一次分散强对流的天气过程。这个强对流天气过程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哪个地方哈？也不好说，反正是目前是有一次的，气温呢也将有所下降，市民呢需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合理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那么此次呢，这个分散强对流天气累计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是大雨，强降雨时段呢可能伴有雷电5到7级的阵性大风，个别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冰雹。哎，所以说在这儿呢，不仅是气象部门要提醒大家，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的危害，特别是需要防范雷暴大风对交通运输和户外活动以及这个临时的搭建物和简易建筑的安全的威胁。也要我们的种的这个农作物呢，也要加强管理。比如说该收油菜的，这没下雨咱就赶紧抢收个。
0: 对，这两天已经开始可以把它打出来了哈，很多都开始哈，而且甚至我看到就来刷到一个哈，机械收割的哈，哎，我觉得这个还挺洋气的哈，就是加强田间的管理哈，防范这个农作物方面的带来的伤害，还就是密切关注到天气的变化，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还有垮塌、山洪等自身灾害带来的一些危害，抓住有利的时机，做好这个储水和蓄水池的一个工作，那么为后期的农业生产用水，包括能源的保供提供保障。注意疏通沟渠，积极做好排水、这个降雾各方面的工作哈。具体的天气预报必须得给大家上心哈。第一个，19号，也就是明天的夜间，还有今天的夜间哈，我们来看一下19、20、21的这个整个的天气预报。那么19号的这个明天的话是阴天小雨，今天晚上也是阴天小雨。那么明天白天的话是夜间阴天有分散性，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夜间的工作哈。白天的话基本上都是阴天或者晴天的为主，气温的话可能这两天会有所降温，大概就是13度、12度到20多度的左右，但是也可能会在中午的时候，这个温差它就达到了30度，所以说这个说不清楚哈。这两天的温度就像我们说，那个的这个电比翻书还翻得快。对了，小娃儿脸翻书比翻书还翻得快哈，一会儿阴晴不定的哈。这就是我们说的天气哈，这两天的雅安的天气一定要洋葱式的穿衣法，千万不要说哦哟，我这个身体就是好，随便扛哈，该捂的时候你要捂起来哈。我跟你说，要不是这样子的话，等两天就叫你喊啊去，就感冒了，对吧？
1: 对的，反正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它忽冷忽热的这种，就非常容易感冒。然后老年人呢也要注意一下，好吧？好，接下来我们要给各位有钱没钱的朋友们都要提个醒了哈，有3种最易中招的3种经济骗局，哎，要给大家来说一下了。 因为5月15号呢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宣传日，14号的时候呢，全市的公安机关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新闻的通气会上，雅安警方就给大家总结了群众最容易遭遇的经济骗局，
0: 哦，
1: 就有三类。
0: 哎呦，这个要注意到哈，小心你的钱包被偷走。
1: 是第一类呢，哈，就是分别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喊你去，哎，我们去干一起干过生意的那种，
0: 哦，
1: 我们一起修个度假村，哎，我们一起去修个房产，嗯，还有就是集资诈骗和传销，啊，这个三类案件呢，受害群众最多，而且涉案金额巨大，最主要是这些骗局也有了新变化、新特点，这个骗子们呢，不再满足于画大饼了，嗯。年底就能让你啊，这年底都是好的，今天投资明天就让你开上豪车住上豪房啊，
0: 哦，
1: 哎
0: 呦，千万不要相信哈，这个大笔划了那就是骗子，
1: 是
0: 去你的，直接给他一个哈，
1: 嗯，但是这些新型骗局啊，假的合同、直播洗脑、假的 APP 哈，可能正潜伏在各位的朋友圈和家庭群里，都已经是高科技精准化的新花样。来嘛，我们今天就一样
0: 好好的盘一下。第一个必须要我来说，你晓得为啥子呗？
1: 啊，你说。
0: 靠一张嘴
1: 啊，
0: 一个传单就能行骗，在过去哈，这是过去啊。现在你晓不晓得他们学会了啥子？
1: 不知道。
0: 你肯定想象不到，他们居然学会了包装术。我们说 AI 是易容术，对不对？
1: 是啊。
0: 他们使用假 App 软件，就是 APP 假的合同。你看都看不出来。公安机关办案的民警透露，许多非法集团的这个团伙，他们会伪造一些正规理财的合同和公司印章，甚至收益证明，还能搭建出功能齐全的虚假理财 APP 软件和官方的网站，页面那是相当的精美，流程是给你安排的相当的规范，普通人一眼看上去根本傻傻分不清真假。有受害者在报案的时候仍然不相信那是假的，他们在 APP 软件上每日的收益都准时到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且这个客服还24小时在线，你问他的问题他还要给你回答，怎么可能是假的？绝对不是假的啊！你绝对是骗我的，警察叔叔哈！你想子把他吸到吸成这个样子
1: 啊，就有点绝了哈！
0: 现在的骗子就是为了哄骗你，他把那个整个的页面做得相当的精美，客服做得相当的规范，然后各方面就骗你去加入他的 APP 去投资，去领这个高额的回报。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饼，有馅饼的地方一定
1: 有坑，
0: 有陷阱。
1: 对，你看，
0: 对对，
1: 比如说我时时刻刻都盯着这个。小川主播
0: 啊，
1: 因为他就以前刚开始搭节目的时候，时不时就被他坑啊，他就给挖一个坑就跳进去了。现在哪里时刻注意着，坚决不跳哈。
0: 哦，你看，
1: 还有呢，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的直播间不是有很多吗？微信群也有很多，是吧？各位就把你拉着入坑了。思思年年，哎，进直播间来听下养生课，免费送鸡蛋，这个鸡蛋是得罪拉的。
0: 哎，这
1: 啥子都是送鸡蛋。
0: 不，他就是步步诱惑，一步一步的让你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1: 真的，就是这种哈。
0: 对。
1: 哎呦喂，然后就把你拉的通过那些什么啊，VX 呀、啊。还有 DY 啊，还有这个直播等平台是吧？哎呀，你反正我又跟你两个不见面，就实现这种病毒式传播，一条链接，一个二维码就能把成千上万人拉入骗局。有些人还报的，有些人报的是这种心理，犯罪又不是我一个人找，哎，我聪明得很，他咋骗得到我嘛？我发现不对的时候我就赶紧扯，结果呢，发现不对的呢，扯都扯不动了。
0: 啊，你看嘛，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很关键了哈。
1: 嗯，
0: 更可怕的是循序善进，循序善诱哈。
1: 哦，
0: 他要把你一步一步的坑进去，到那个时候亲爹亲妈，你这个儿子都不告居哈。
1: 哦，
0: 那个女子儿子那些靠边站，那个才是我女哈，那个才是我儿哈。哈，哎，真的，这个就像有电影和电视剧里面就这么演哈，真的。我们说戏上有，世上就有啊。那么第三，变脸三，养老钱刷单款，精准收割。 现在的骗局不再一刀切了，而是给不同的人群量身定做你的特殊剧本。
1: 对，
0: 他们叫做剧本杀，他们的这个剧本杀就是杀的是你的钱包，
1: 嗯，
0: 瞄准的就是中老年人，编造养老理财，以防养老，康养投资养老等概念。他会告诉你，神儿不会考到他养老，他都几个娃娃，他而且拿钱给你用摸，对不
1: 对,
0: 对，你要靠自己、
1: 哎、
0: 你把你的钱拿给这儿来给你做投资。
1: 哦，这儿你是没得问题的、啊、
0: 哦，
1: 我们
0: 这个是保本保息的，稳赚不赔的，作为优惠，一步一步掏空你的养老钱，瞄准年轻人也有。
1: 对啊，
0: 不是老年人他们骗，他们年轻人也骗，也要上当。
1: 年轻人
0: 他抛出来的低投入高返利的兼职刷单、
1: 嗯、
0: 动动手指月入过万哈，等等一些诱人的幌子。这个我看到好多一些小区啊，好多一些地方啊提了些单子哈，我见了我就要吃摔了哈，真的就是一什么轻轻松松动动手指月入过万，你看到过没有？
1: 看到过，
0: 我看到过，
1: 感觉好像是看到过。
0: 我上次走楼梯间来，上楼梯间也看到，上厕所一个公共厕所也看到了哈、
1: 嗯、
0: 我就把车摔了哈、
1: 哎、
0: 你看我们这，如果大家看到这样子一定把车摔了哈、
1: 嗯、
0: 因为有可能你那么一个善举就已经救了很多人。
1: 是
0: 因为有些人他真的是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工作哈，他很缺钱，他就看到这个的时候还哎这样子，我还月入过万，来来来来来，马上加紧去看哈哈，扫个码，
1: 结果经济就着急，
0: 结果今天你就无法出来了啊，一步一步就被抓住，就被他一步一步的游到啊、
1: 嗯、
0: 抓住这种年轻的朋友，像咱快速潜力社会经验不足的这种软肋，使其在尝试到几十元甜头之后搭进去上万元的本金。
1: 哎，所以说啊、
0: 嗯、
1: 我们在这儿也是不管是警方还是我们都要提醒大家、
0: 嗯、
1: 天上不会掉馅儿饼，也不会掉灵妹妹、
0: 哎
1: 啊、
0: 对了，
1: 保本高息必是坑，凡是承诺稳定正向收益保本保息还有零风险的这些理财项目基本都是骗局，大家千万不要轻信，凡是拉人头虚高息虚拟认购的基本都是骗局，你们一定要守住底线，不要被那些小利诱惑。哎、
0: 哦、
1: 小利就是小的
0: 利益，
1: 利益啊，不是说
0: 哎呀
1: 不是美女小利啊、哦、
0: 对，
1: 凡是让你先转账先交保证金先提供银行卡密码短信也怎么的，不要管对方说的多么天花乱坠哈，他第一句话他就已经是个坑，他就是个骗局了、
0: 嗯、
1: 你们都要注意果断拒绝。
0: 是嘞，这个很重要哈，果断拒绝一定是骗局哈、
1: 嗯、
0: 如果说你发现自己被骗了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一定要留好相关的证据、
1: 哦、
0: 所以说你看这方面的话，就作为男人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要比你们女人要也好，要
1: 你说还要理性一点是吧。
0: 哦，要理性一点哈、
1: 嗯、
0: 你想嘛，第一个哈
1: 啊、
0: 如果说你发现被骗了，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合同协议、联系方式、宣传资料等等，不要自行去联系对方试图去协商退款，不要轻信二次返利花钱追损，避免二次受骗，同时也要正告那些违法犯罪企图的人员悬崖勒马，立即停止你的犯罪行为，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但他们不会听哈，
1: 不
0: 会听咋办？不会听我们就不要上当噻，对不对？
1: 啊，
0: 所以说在这儿，传我给你们来过，十个凡事，
1: 嗯，
0: 这个就牛了哈，
1: 这个就要大家
0: 十个凡事，
1: 凡事
0: 皆是诈骗。
1: 好，
0: 这个经济骗局和电信网络诈骗的这区分，大家可能还没有区分好啊。
1: 嗯、
0: 如何识别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这个咱们就这个好好的聊一聊了哈。来，识别和防范，公安部发布了2025版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当中明确指出十个凡事皆是诈骗。来，我们来给我这拉四个哈，来一人一
1: 个。
0: 嗯，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
0: 嗯，
1: 都是诈骗。
0: 哦， 第二个，凡是宣称内部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
1: 好，凡是宣称啥子无抵押、低利率、我们放宽款，但是要求先交费的网贷都是诈骗。
0: 哎，对了，第四，凡是称电商物流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为索要银行卡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好，凡是自称公检法人员以涉嫌犯罪为由要求将钱转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嗯，而且凡是这个以各种这个自称领导的哈，
1: 嗯，
0: 添加你的这个账号的
1: 啊，
0: 嘘寒问暖的，哎呀，小陈儿啊，哈，
1: 哦，
0: 那个我是你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的领导，哈，
1: 哦，你贵有啥
0: 子事嘞？你今天中午吃的啥子饭呢？
1: 啊，关你啥事嘞？
0: 嗯，你是不是没有给钱呢？
1: 哦，给啥子钱？
0: 来，
1: 你
0: 把你的这个银行卡的密码告诉我，哈，
1: 我给你打过来。
0: 不要算了，密码就算了。
1: 编的太离谱了。
0: 你只要这个银行卡给我，我给打了银行卡，好不好？
1: 哎呦，这个领导
0: 还
1: 有点不对劲。
0: 还有你的身份证号码发给我哈。
1: 哎呦，
0: 嗯，我一边给你打，还有啥，还有这个，你的这个奖励哈，
1: 嗯，
0: 啊，那个千万不要信哈，都
1: 是
0: 诈骗。
1: 你爸才会这样子对你。
0: 哎，比喻嘛，对不对？
1: 啊，还有呢，就是有各种名义给你发送不明链接的，或者说冒充你的领导，或者说冒充你的亲人，对吧？冒充你的闺蜜，冒充你的兄弟，给你发一些不明链接，然后呢让你输入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的，哎，这些都不要信，都是诈骗，好不好？还有现在给你个什么，嗯，哎呀，我找你借钱的那种，哎，也要注意的，好不好？
0: 嗯，是的。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游到你进入社区群的这种哈，喊你一些平台上投资，还有啥子喊你去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这种啊，
1: 嗯，
0: 也要注意。
1: 是的，还有
0: 都是诈骗。
1: 小戴，现在网络上嘛，很多人说，哎呀，我不想上班，哎呀，就是天天去上网。结果呢，在手机现在网络也比较的多，现在大家去了之后，哎，我在网络上捡个芝麻或者投资理财等名义啊，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
0: 哦，哎呦，
1: 还寄送黄金？
0: 你是想多了，哎，哈，
1: 想的有点。
0: 你有黄金，你还寄给我，哦，你把我活安逸哦，哈，
1: 你们想的真的有点多了哈。
0: 对，千万不要这样子哈。还有，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功能的、指导你进行资金操作的，都是诈骗。
1: 你更要小心。
0: 嗯，
1: 一不注意就糟了哈。
0: 嗯，
1: 好，那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核心牢记、核心预防三不一多的这个原则。这个呢，你们就要尽把它记清楚了，因为它适用于所有的场景啊，就是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短信、链接和网络信息，保持高度警惕，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凡事声称高额回报、稳赚不赔会中奖的，背后多半是陷阱。
0: 哎呦，你看看哈，
1: 嗯，
0: 千万要注意啊，对不对？嗯，还有啥子？保持你
1: 不要透露，
0: 不要透露别人的信息哈，家人的信息、自己的信息、银行卡、身份证、密码，尤其是短信验证码，哈，给你发过来之后哈，你的资金最后一道防线，千万要注意，打死都不能说，有可能把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码、手机号码都给你输完了，
1: 哦，
0: 就还差一个验证嘛，给打电话来说，哎呀，是这样的哈，你爸爸妈妈今天急需用钱哈，然后我是他的一个什么什么，哦，又好又把你毁了哈，然后你把钱，你把那个验证码输给他了，哦，
1: 对，
0: 正好你那个时候给你爸妈打电话，所有人打电话他打不通，
1: 嗯，哦，那你还要注意什么？
0: 对，
1: 你不要说，哎呀，反正我这刚银行。看看啥没得钱得无所谓的，
0: 嗯，
1: 哦，哪怕是空号或里面就是没有存钱也不能给别人说，好吧，
0: 哎，
1: 还有就是不要转账啊，在完全核实清楚对方身份和事由之前呢，绝不向任何陌生账户进行转账或者说汇款，那公安机关是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说监管账户的哦，要说白话，你有点你违法了哟，你的钱要先冻结哦，
0: 哦，对，
1: 你要把我冻结的话，你先把你的钱转到
0: 监
1: 管账户当中来，
0: 对，因为它不存在，它不存在这个监管账户，
1: 嗯，
0: 那这个公安系统没得这个资格给你监管你的这个账户哈，没这个义务给监管这个账户，对不对？
1: 我们给你监管嘛，我们有个监管账户，你把钱全部转来我们这儿来，这绝对也是假的，干不得。
0: 对，那天我还遇到一个事情哈，就是关于这个诈骗方面的，电信诈骗方面的，就是我们一个家长哈，就是我一个学生的家长哈，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是点了一个短信的链接，
1: 这个要不得，
0: 然后他就不知道，但是他点进去他退出来了。他没有输入个人信息，结果他最后他的银行卡一下被刷了两笔钱走啊，然后就是直接通过这个手机直接把钱汇入到境外去了。
1: 他知道，但
0: 是已经来不及了。
1: 哎呀天，
0: 已经来不及了哈，去冻结的时候就没来得及。你说人家干得好快哈，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私自的信息哈，个人信息非常的重要哈。
1: 不然就亏了哈
0: ，这是真的非常重要。好了，这段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在整点资讯和我们的路况回来之后，接着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0: 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这个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收他，把我按倒。
6: 不
7: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5: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二十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8: 小美，你没事吗？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9: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3: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2: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3: News
14: 刷新资讯
13: News
14: 信息，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一零四七听雅安活力资讯报，我的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是本地方面的新闻。在今天上午，中国樱桃甜鲜美在汉源。2026年汉源甜樱桃上市新闻发布会在汉源县九乡镇举行。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甜樱桃产区，汉源今年以樱桃甜、产业旺、生活美为核心亮点，推出一系列新场景、新业态，邀请八方游客共赴一场甜蜜之约。发布会现场介绍了汉源甜樱桃颜值更高、风味更浓、营养更丰富、食用更安全四大核心特质，以及汉源在质量监管、冷链保鲜、品牌建设、产业融合等方面的四大核心优势。
1: 2026年天府科普研学游纳入四川省民生实施项目，雅安依托文旅科普资源优势，全力打造熊猫雅安趣研学品牌，深挖熊猫生态、地质、稀有、非遗等本土元素，融入研学体系。目前全市已上线75个科普研学产品，形成了阵地加线路供给格局，联动多部门构建研学加文旅加消费新模式。
0: 再来关注，近日记者从雅安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为扎实推进汛期暑期安全的生产重大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在交通运输局近期对全市的交通运输领域2起安全生产典型案例、2处公路安全隐患集中曝光，坚持严查违法、补齐短板、闭环整改，全力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夏收时节，阴津县五县镇高标准农田成片成熟的小麦长势喜人，麦穗紧实饱满，颗粒圆润。据了解，本次收割小麦种植面积400余亩，亩产稳定在700至750斤。依托优良的小麦品质，整片种植区预估总产值可达30万元。下一步，五县镇将有序推进收耕衔接，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的同时，稳步推进秋粮备耕工作，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守护好群众的粮袋子。
0: 近日，石棉县主要负责人带队前往回龙镇四川石棉工业园区，实地调研服务企业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详细了解园区企业当前生产运行状况和扩产项目规划工作，鼓励企业抢抓政策机遇，以技术创新为引领，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叮嘱企业要落细安全生产措施及要素保障。
1: 近日，鸣山区车岭镇城镇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该项目是鸣山区城镇污水管网改造工程一标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今年3月初动工。
0: 再来关注，近日卢石高速石棉段广元堡集中安置点分房仪式举行，标志着卢石高速石棉段搬迁安置工作全面完成，172户559名搬迁群众的安居期盼正式照进现实。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晴，气温18到30度。天全县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晴，气温18到29度。鸣山区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晴，气温16到28度。庐山县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29度。宝兴县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6度。银津县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晴，气温17到28度。汉源县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7度。石棉县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28度。
0: 这时候再关注的是省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18号，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的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在2026年国务暨博物馆日中国 主会场内蒙古博物院揭晓，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小平你好基本陈列获得了十大陈列展览的精品，成都博物馆的金钱从北非到东亚的黄金服饰风尚则获得了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奖。
1: 四川新闻网消息，2026年四川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暨华迪杯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四川省级赛日前呢在成都医学院举行。大赛重在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创，着力激发学生学习 AI 时代计算机知识和技能的兴趣与潜能，着力提升学生运用信息技术、合理利用 AI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2026年四月中旬，大赛启动。省内69所高校2126支队伍参赛，参赛学生达9115人。
0: 再来关注，日前成渝高速扩容项目迎来里程碑式的关键进展，位于资阳市雁江区老君镇与成都市简阳市杨家镇的交界处的沱江特大桥，那么顺利完成了索塔全装配的配画拼装，这是国内同类桥梁首次采用该施工工艺，百米高塔全程就像搭积木一样精准的拼接，标志着大桥正式从下部的结构施工转化为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为后续的缆索架设还有摆东工力吊装等一些核心的工序筑牢基础，也是让2028年底成渝双河两小时直达的目标更进一步。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要闻。中新网消息，记者18号从中国地震局获悉，中国地震局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
0: 再来关注到中新网消息，5月17号，按照国家防总办公室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53万平方米，大流量排水泵3台，支持贵州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中新网消息，时值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由中国科协主办的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完成提质升级改造，于5月18号以全新展陈面貌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0: 再来关注到中新网消息，5月17号的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往卫星是顺利送入了预定的轨道，所有的卫星状态是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1047知识窗，防范家庭火灾，日常要做好3清3关。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要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是否破损老化。当下的气温升高，火灾的隐患增多。今天的知识窗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防范家庭火灾，日常呢要如何做好3清3关。第一，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第二，烟蒂火柴彻底熄灭后再丢弃。第三，电子产品呢不要彻夜的充电。第四，定期的检查家中电线是否破损老化。第五，阳台走廊楼梯的杂物要及时的清理。第六，油烟机通风管道要定期的清理。第七，使用蜡烛熏香时要有烛台等做支架。第八，不要存放汽油等挥发性强的易燃易爆品。这时段的资讯由小川编辑，陈琳小川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4: 你过来啊，
3: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好听的音乐在路上，牙尖吧升级节目还有生活秀也是在路上的哈。各位好，这是我好听的音乐，一起开启我们晚高峰欢快的下班路。各位好，我是听妈妈的话的川哥。哎，咋的了？你这
1: 不是我
0: 咋的？
1: 你这音乐一起，我感觉得先听一下音乐哈。
0: 哦，就是听一下妈妈的话。
1: 反正呢，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现在是下班的晚高峰时段，各位行车在路上呢，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也要注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要开车。
0: 对，遵守交规，安全驾驶。妈妈出门的时候都会叮嘱你哈，宝贝儿，开车也要注意安全，儿子。开车要注意遵守交规，女儿开车不要开斗气车，不要当那个特别暴躁的司机，要当文明有礼好司机呀、啊。
1: 是的，是的。
0: 行车在路上，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特别是在这种晚高峰的时候，车流和人流都是在不断增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到什么？安全距离的掌控。
1: 是的。
0: 行车的个人的学习能力的提高。为什么这么说哈？最近我就看到了一些高速方面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你这前面有三个车或者两个车并排，或者说一个车正在往前面行驶的时候，中间给你空出了一个车位，或者是一个车位停半个一个半车位。

0: 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喜欢去直接从快车道冲过去之后直接变到慢车道然后再冲过去，这种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最近我都学习到很多的高速方面的一些高速的路况上，就是它会出现一些好像就像我们说危险诱饵一样，它本来就是在那个路段当中形成了一个气候了，你非得往上冲，那么当中把你成为夹心饼干的就是那个一秒钟甚至两秒钟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我们在路途上行车的时候都要多去看一看这方面的一些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一些讲述，这对我们行车是非常有好处的。都说一名老司机越开的年头越足越久，他的这个小心的驾驶能力就越强。因为开着开着看得多了听得多了开的路上的这个经验多了，他越开他越小心。
1: 是的，
0: 不该超的路段坚决不超。
1: 是
0: 以前还很莽撞，走地方哇插过去，好哇超瞎超车，对吧？弯道不超车，农村道路不超车，对吧？关键时候握紧方向盘，增加安全车距，这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强调的一个问题，对吧？特别是这个夏天来了，吃什么的人变多了。
1: 喝酒吃冰淇淋啊，
0: 吃冰淇淋吃小龙虾的人变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到什么呢？我们就要做到的就是
1: 开车喝酒不要开车。
0: 对了，您喝了酒然后就要去喊个代驾了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好的，那么这个说完了之后大家要践行起来哈。来，我们再来看看哈，开车路上的也是我们这个晚高峰非常重要的话题。开车回家的时候突然后车被连续撞击，这个女子下车发现紧急状况，来好好看一下哈。一名女子在江苏的泰州的靖江开车回家的时候，正在等待红绿灯的时候，她的车子突然被后车连续撞击，女子下车一看发现后车司机是处于昏迷的状态，一场紧急救援工作就此展开。
1: 那这名女子呢，她是叫王芳，是靖江市生祠镇中心卫生院的护士啊。她被撞之后呢，被追尾嘛啊，她立刻是拉起手刹下车去查看啊，这个时候才注意到了后车的驾驶员已经陷入了昏迷，而且呢车门是紧锁的，没有办法打开。这个时候就赶紧吼啊，快救人呐！因为他猜测这个后车司机很有可能是突发疾病，有生命危险。那么他也是一边的拨打这个120，一边呢是大声的去呼救。这个时候啊，路过了很多的市民也是立即加入了营救队伍。有人找来一根水泥长棍抵在失控车辆的后轮处，防止车辆继续移动引发危险。有人呢用这个破窗器成功砸开车窗，关掉了车辆的引擎。这个司机昏迷不醒啊，这个现场的王芳啊、李小明轮流进行心肺复苏，然后现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上前去帮忙，也有人尝试联系司机家属，有人递上救心丸。
0: 哇，你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 维持秩序，对，为救援开辟绿色通道。最终呢，这个在众人的合力救助下，昏迷的司机是被及时送往医院，目前呢已经没有生命危险，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0: 真的，你看，就是危难时刻哈，伸出援手。
1: 不管你是心梗还是脑梗，这些人真是把你救回你一条命。
0: 我跟你说，这心梗也好脑梗也好，真的现在我们说这种不管是工作熬夜各方面很多因素哈，就是身体因素，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真的就那么一很快速的黄金的几分钟哈，真的是黄金几分钟。那么很多地方我觉得应该就是强行给他配备一些像 AED 啊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设备啊，包括很多的一些大的一些场合哈，应该有。但是这种如果说你没有像这样的这种临危不惧的护士或者医生然后在现场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
1: 他真的是个追尾追的是一位
0: 医生，他真的是
1: 医护人员，
0: 真的是我们说的是这个天命有人要救他呀，真的是这样的哈。大家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哈。前段时间我们都看到很多的一些这种心梗啊脑梗啊这方面哈，所以素不相识的人作为医生来说的话，真的是挺身而出合力救援，大家共同去救一个人哈，这种真的是为他点赞哈。这就是中国速度，我们中国人救人的这种本能还有这种爱心哈，真的是非常的棒哈。
1: 是的，
0: 好心人真的值得我们去点赞，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

0: 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每天的下午的五点半到六点半的一个小时分享时光，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我是川哥，
1: 我是林妹儿，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拜拜嘞！这首《听妈的妈妈的话》伴你下班路。

0: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孤勇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
0: 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

0: 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五千，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1: 嗯，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想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0: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五千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2: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没？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大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3: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0: 对，合适的。
3: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1: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换。
3: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五千，他说一万。这银行流水显示一万，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万，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0: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2: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3: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1: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0: 美丽，对不起嘛。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

0: 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1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3: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2: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3: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12: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3: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5: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4: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12: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7: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顺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2: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8: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2: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9: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20: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9: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1: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22: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3: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2: 今天发布的2026中

0: 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1: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0: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

0: 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称，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贵州省多地洪涝、风雹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贵州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20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各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评价沉积型各铁矿，新增半生各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各铁矿找矿空间。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18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使馆表示，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登革热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当地时间18号，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 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

0: 能性大，橙色预警。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如期而至。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启幕。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在促进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走进博物馆啊，早已成为大众主流文化生活。全国7000余家博物馆有序开放，超90%的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年接待观众近15亿人次，全民逛文博已然成为新的风尚。伴随着国潮文化持续升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主动地奔赴博物馆，在一件件文物当中溯源民族根脉，汲取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博物馆呢不断地打破传统壁垒，借力数字技术来打造全新的模式，让高冷的历史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身边，真正建成全民可及的文化课堂。但是火热流量的背后啊，很多现实问题也值得大家关注。文博行业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你看热门的场馆一票难求，黄牛倒票乱象频发，基层中小型的博物馆呢却门庭冷清，文化资源难以盘活，观展的风气也同样引人深思呀。不少游客是热衷于拍照打卡的，追捧文创好物，把文物当作出行的背景板，走马观花，匆匆游览，忽略了文物承载的历史底蕴。更有非专业的讲解肆意的编造野史，曲解历史文化，让深度文化体验大打折扣。那么想要让博物馆真正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看热闹式的参观。一方面呢，得完善预约机制，推进大小博物馆的结对帮扶，推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平衡文旅热度。另一方面啊，要规范讲解服务，做好文化科普，让观众看得懂悟得透。在保留趣味创新形式的同时，坚守文化内核，优化开放时长，用精细化的服务留住人气。博物馆啊，从来不只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传承文明、沟通古今、连接世界的精神驿站。咱们以后逛馆呢，放下手机和相机，静下心和文物对对话，从走马观花的围观变为沉心静心的品读，让博物馆褪去流量喧嚣，沉淀长久文化温度，让文明的星火在跨越时空的交流当中代代相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那些刚上市效果好的创新药，怎样才能够尽快的进医保，让咱用得上用得起呢？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方案中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呢，将于11月底之前发布。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了解读，透露出哪些信息。

0: 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五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十一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2: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1: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2: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2: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1: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2: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0: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止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呢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的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 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

0: 参照药食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0: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2: 说白了，医保目录调整呢，就跟咱家里过日子一样哈，这个钱得花在刀刃上。今年最大的变化是给创新药多开了扇门，先进商保目录啊，攒攒数据，攒一攒数据，然后呢再转进基本医保。那同时那些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都不明的中成药，可能要面临清退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以后好药进得更快，用药也更加的安全。这个医保连着千家万户啊，每年调一次，就是让大家的保障越来越实在。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有高考生的，您是不是也在犯愁？孩子埋头苦读，可是20天后志愿表上那一栏专业到底该怎么填？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4: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5: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4: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5: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

0: 程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1: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0: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1: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0: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2: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0: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3: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4: 距离高考还有20天，面对这么多新专业，考生和家长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专家建议的非常实在啊，孩子安心备考，别分心。家长呢，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帮着看看这些新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关键啊，掂量三件事儿：孩子喜欢啥，擅长啥，国家需要啥。把这三条对齐了，选出来的专业就不会跑偏。好，祝所有考生稳住心态，考出好成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当父母年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时刻守在身边，有没有什么黑科技能帮上忙的？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领银发经济新时代，共筑品质养老新未来”为主题，汇聚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参展参会，设置了10个主题展区，包括 AI 制造养老新业态展区、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展区等。有哪些前沿新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如何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6: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别看它不起眼，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呼吸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7: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然后所有子女都可以绑定这个设备，在小程序端，每天早上9点，我们就会把老人头一

0: 事，他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这台机器人就像老人的24小时远程儿女，用 AI 技术在老人身边筑起一道温暖的防线。
1: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他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他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提醒啊等等，然后还有拍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就是可以做那个更懂老人的那个机器人。
0: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2: 上下冲淋，自动喷洒沐浴露，自动消毒，自动的喷洒这个身体乳。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0: 本次博览会集中展示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产品与技术，全方位呈现中国数字养老建设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通过智能的硬件软件平台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覆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场景数字化的赋能方案，为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新生态提供有力的支撑。
3: 今年的老博会可以说智慧科技的含量更足，体现了我们国家智慧养老科技的最新成果、最新进展，也展现了最新的趋势。中国的智慧养老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智慧养老与互联网，特别与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使我们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4: 听完这些新技术，您是不是也觉得踏实了不少呢？毫米波雷达、陪伴机器人、移动助浴系统啊，这些听着挺高科技，其实呢，就是为了让老人生活更方便、更安全，也让咱们做子女的少操点心。科技再厉害，最后还是得落到温度这两个字上。希望这些好产品赶紧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让咱爸妈的晚年过得舒心又尊严。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是不是想过哈，咱们常去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那些神秘的地下溶洞、美不胜收的钟乳石，它们的美景背后还藏着与全球的气候、水资源相关的地球密码。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熔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6: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7: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
8: 举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只要是相爱，那么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浮云。这就是我在听
9: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廖文彬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奋力开创我市改革工作新局面。汉源甜樱桃上市，农文旅融合开启甜蜜季。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今天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廖文彬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改革开放创新引领行动，坚定不移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奋力开创我市改革工作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彭应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黎明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精神，听取2025年全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及重点改革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了中共雅安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会议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对今年改革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改革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特别是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围绕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强调，要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更大力度纵深推进改革。这些重要指示和改革部署，为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领会，持续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结合我市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以重点领域改革牵引带动雅安现代化建设走深走实。要持续深化改革，支持经开区高质量发展，认真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支持雅安经开区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加速推动改革举措、产业项目、创新平台、服务配套落地，加快打造全市工业发展主阵地、开放合作主平台、改革创新主引擎。要加快推进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聚焦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方向，加快转型发展，强化改革赋能，深化开放合作，壮大市属国企实力，提升市场竞争力，更好发挥顶梁柱和主力军作用。要优化市县区一体发展机制，坚持全市一盘棋，加快调整优化市区市权财权，深入推进市域副中心建设，推动县域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实现攥指成拳聚合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要统筹抓好财税金融、农业农村、生态文明、安全稳定、党的建设等重点领域改革，探索形成更多雅安经验。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市委深改委要充分发挥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作用，各改革专项小组、市级各责任部门要主动对号入座，靠前认领任务，市委改革办要系统梳理工作清单，逐项细化责任分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坚决确保全市各项改革任务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有关市领导、市政府秘书长、汉源县、经开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天府科普研学游是由四川省科协联合教育厅、科技厅、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打造的集科普教育与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省级特色品牌， 已被纳入四川省2026年民生实事。我市以民生工程为根基，雅安元素为灵魂，特色产品为核心，全力打造熊猫雅安去盐学金字招牌，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答卷。
1: 雅安将科普研学作为重要民生实事落地推进，实施供给端培育、消费端激活、保障力提升三大行动，严格落实科普科服资金不低于 40% 用于科普研学，专项支持阵地建设、课程开发、科普导游培训及公益研学补助，用政策与资金筑牢民生底线，让科普研学变为人人可享的公共服务。我市深挖本土独特禀赋，将熊猫、生态、地质、非遗等标志性元素深度融入研学体系。熊猫西游研学中心作为核心载体，以熊猫家园、西游故里为鲜明标识，把大熊猫文化、珍稀生态资源、地质奇观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打造独具雅安辨识度的科普研学场景，让青少年在行走中读懂雅安，爱上雅安。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熊猫西游研学中心推出熊猫探秘、生态科考、西游文化、科普实践、公益普惠五大主题产品，集科学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雅安已上线75个科普研学产品，形成阵地加线路多元供给格局，并联动多部门打造研学加文旅加消费新模式，借助主流媒体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未来，雅安将以熊猫西游研学中心为支点，持续擦亮天府科普研学游名片，让科普研学成为惠及民生、赋能文旅、助力成长的城市新名片。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日前，石棉县主要负责人带队前往四川石棉工业园区，实地调研服务企业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详细了解园区企业当前生产运行状况和扩产项目规划工作，鼓励企业抢抓政策机遇，以技术创新为引领，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叮嘱企业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措施及要素保障。下一步，石棉县将深入开展服务企业专项行动，精准掌握企业需求，及时解决实际困难，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工作，推动惠企政策落实到位，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更强动能。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今天上午，中国樱桃田鲜美在汉源2026年汉源甜樱桃上市新闻发布会在汉源县九乡镇举行。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甜樱桃产区，汉源今年以樱桃田、产业旺、生活美为核心亮点，推出一系列新场景、新业态，邀请八方游客共赴一场甜蜜之约。
1: 发布会现场介绍了汉源甜樱桃颜值更高、风味更浓、营养更丰富、食用更安心四大核心特质，以及汉源在质量监管、冷链保鲜、品牌建设、产业融合等方面的四大核心优势。目前全县甜樱桃种植面积达 8.7 万亩，年产量 5.75 万吨，拥有近40个优质品种，采摘期从4月下旬持续至7月上旬，是全国上市周期最长的产区之一。在答记者问环节，相关领导就生产销售、品牌升级、品质优势、电商管控、质量监管及文旅新场景等方面回应了媒体关切。据介绍，今年汉源甜樱桃已上市约9000吨，呈现出种植模式设施化、品种结构优化、技术支撑跨越三大新变化。围绕农文旅融合，全新推出景星森林学院、环湖露营集群、滨湖渔港三大特色场景，以及悦享采摘、山野食趣、云湖揽胜、峡谷探秘两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采摘、森林、露营、峡谷、古镇等多元体验。同时，今年汉源还将赴浙江、重庆等重点省市开展专场推介，联动线上电商平台和线下精品水果超市，组织采摘体验、直播带货、樱桃品鉴等系列活动。

0: 动，持续提升汉源红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让汉源甜樱桃香飘全国。夏收时节，走进银津县五县镇高标准农田，成片成熟的小麦长势喜人，麦穗紧实饱满，颗粒圆润。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小麦收割作业，忙碌的身影勾勒出热闹鲜活的夏收图景。轰鸣的收割机穿梭在金色麦田中，机械化作业也大幅节省了人力成本。据了解，本次收割小麦种植面积400余亩，亩产稳定在700至750斤。依托优良的小麦品质，整片种植区预估总产值可达30万元。下一步，五县镇将有序推进收割衔接，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的同时，稳步推进秋粮备耕工作，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5月17号，刚刚结束新一轮亚超联赛激烈比拼的宝兴夹金山雄鹰队与亚洲星奥队全体队员，在宝兴县开启了一场融合生态探秘与红色研学的沉浸式体验之旅。旅程首站来到世界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邓池沟。队员们在大熊猫起源馆深入了解国宝的前世今生，并于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近距离观察熊猫的闲适日常。
1: 感觉宝兴这边生态非常的好，然后风景特别漂亮，山清水秀，很适合来这里玩。
2: 觉得这边熊猫都非常的可爱，然后也给家里人分享了他们的照片视频，然后如果有机会，今天我把家里人带过来再看一遍。
0: 生态探秘余韵未消，精神洗礼接踵而至。当天下午，两支队伍的队员们共同走进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教育活动，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感悟长征精神，探寻体育竞技背后更深层的精神内核。
3: 我们将把不畏艰难、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红色精神带到训练场，带到赛场，正视差距，苦练本领，顽强拼搏，展现宝兴体育健儿良好风貌。
0: 队员们纷纷表示，将把艰苦奋斗、团结拼搏的红色力量带回赛场，转化为刻苦训练、奋勇争先的内生动力，在接下来的亚超联赛中真正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4: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近日，名山区车岭镇城镇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该项目是名山区城镇污水管网改造工程一标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今年3月初动工。
5: 我们是名山区城镇污水管网改造一标段，目前施工进展和情况都还一切比较顺利。这里的污水管网整个线路段大概完成了80%，预计6月完工。
0: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提升乡镇污水收集和处置能力，持续改善场镇水环境质量，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
4: 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要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是否破损老化。当下气温升高，火灾隐患增多。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防范家庭火灾，日常要如何做好三清三观。
0: 一、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二、烟蒂火柴彻底熄灭后再丢弃。三、电子产品不要彻夜充电。四、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是否破损老化。五、阳台、走廊、楼梯的杂物及时清理。六、油烟机通风管道定期清理。七、使用蜡烛、熏香时要有烛台等做支架。八、不要存放汽油等挥发性强的易燃易爆品。
4: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燕舞。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元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元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他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元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元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元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元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元分娩了，可他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元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元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姜元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姜元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唉，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吧。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江源，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江源，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江源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珍重地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地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江源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江源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江源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江源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弃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弃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江源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弃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弃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弃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

0: 天在气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脚架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心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气还在脚架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气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气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气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气为后继，把他奉为农神。
1: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5: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4: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3: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4: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人性。
3: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5: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 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

0: 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牛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阻止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的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0: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现

0: 节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并种付费价采取高套或低边并种、并注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并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并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并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 我自己该怎么做，哎，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秦庭的骚动。秦献公在秦军位子上谨慎地坐了11年，秦国又失去了他的一位统治者。在秦献公晚年，秦国大臣伏季带领着另外两个野心者，已经暗中规划着他们的周公事业。而面对这种权力的逾越，秦献公却表示出了退让的势头，结果导致自大的伏季开始了无法无天的行动。伏季和另外两个大臣官居庶长，秦人将他们统称为三副。庶长是秦国的特有官职，在春秋时掌握着除君王以外最高的军政大权，其地位相当于周朝的卿。地位高了难免自恃功高，何况作为庶长还统有秦国军队，所有这些因素都足以令三副猖獗起来。太子眼看三父如此嚣张，虽心有不满，却也无能为力。因此，在一场悄无声息的宫廷政变之后，秦献公最年幼的儿子被三父抱上了王位。从此，秦国历史迎来了短暂的秦初子时代。秦初子继位，时年5岁，没人能指望一个5岁的孩子可以管理好一个国家。这为三父的摄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公元前698年，年幼的秦初子死于三父之手。隔年，太子重新回到了本属于他的位子，重新燃烧了他6年前的执政热情，开始了他以武为名的政治生涯。秦武公面对着和前人一样的两个问题，即社会发展和领土扩张。同时，秦武公在历史的演进后又增添了前人所不必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来自权臣方面的威胁。这三个问题共同指向了一个目的，政权的巩固。秦武公必须在这方面付出他毕生的努力。在这三个问题中，令秦武公最感威胁的始终是权臣的存在，毕竟权臣对政局稳定的威胁是最为直接的，所以秦武公必须在这方面先下狠手。因此，秦武公在继位后的前几年，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除掉三父。

0: 这是一张拍摄于1938年的老照片，照片中这座老建筑喷映着雅安市天全县行源川康公路工程处十方桥涵工程事务所的字样。据档案记载，这座老建筑的原址就在雅安天全县。这张珍贵的图片档案为我们翻开了1938年建设川康公路的一段珍贵的历史。据档案记载，1938年蒋介石电令重新行营，大规模计划兴建西康省各公路，拨款先修川康路。川康路始于四川成都至西康康定，从1936年起至抗战期修筑雅安至康定段。1938年5月在雅安市天全县组建川康公路工程处。
1: 从施工来看呢，当年在天全境内施工的路段是分成三段的，雅安到下南坝这是一段，下南坝然后到龙丹溪这是第二段，龙丹溪到二郎山间这是第三段。川康公路的中间施工部位啊，

0: 但是川康路的修建对于当时的民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浩大的难题。雅安市天全县地处青藏高原和川西平原交界地带，属于进藏的必经要道。据1940年《康岛月刊》记载，川康公路修筑时，先后征调川康两地民工13万余人，民工死亡约300人，负伤者约6000人。然而，费时4年半，让民众饱受劳役之苦，最终却只换来川康公路的虚假通车。据档案记载，1940年10月15日，川康公路举行试车仪式。当时一辆小客车一辆大卡车同时从天全出发，16日试运车辆抵达泸定渡口，由小型钟摆式渡船渡过了小客车，而大客车无法通行，随即返回。一路上小车经推拉人抬，才于20日到达康定。
1: 10月份的全线通车，通车过后保养是肯定不到位的，公路养护是不到位的，还有一些桥梁跟资金这些关系是没有修建的。比如说最明显的飞仙关大桥是解放后再修的。
0: 1940年川康公路通车后，由于路基不稳固，加上路面养护也未设置道班，塌方断道经常，形成徒有公路之名而无车通之实。直至1946年，川康公路遭受水毁，基本处于废弃的状态。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从1986年，三星堆发现12号祭祀坑，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以陈德安、雷雨、冉红林、许丹阳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俯身大地探。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探寻未知，揭示本源。他们通过考古复原遗失的历史碎片，破解中华文明源流的历史谜题。考古工作者通过大量的考古成果进一步实证，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听广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传承》。
2: 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一行惊天下。
3: 它应该还有至少第三座坑。
4: 大口尊，没问题。
2: 2020年，三星堆3至8号坑陆续被发现，古蜀王国再次苏醒。
3: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就需要考古

0: 和工作的重点参与，
1: 要走出自己的道路，给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答案。
2: 一代又一代三星堆考古人俯身大地，探寻文明之谜，溯源历史文化。欢迎收听广播社教专题传承。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被发现，三星堆考古已经持续了37年，一批批珍贵文物惊叹了世人，同时也留给了世人无数的疑问。一代又一代考古人默默地坚守三星堆，穷尽心力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考古事业薪火为继，一把考古手铲从陈德安传到雷雨，从冉红林传到许丹阳。这既是三星堆考古人职业理想的延续，也承载了三星堆考古事业的传承，更寄予了考古工作者对中华文明源流孜孜不倦的探寻。2023年5月27日 C6226 磁高铁驶进了广汉北站，不多时从出站口走出了一位身材高瘦、戴着眼镜、背着背包的老人。
3: 他们有什么学术交流啊，或者是这个方案审定啊，我会来一来。
2: 这位老人叫陈德安，他是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首任站长。1986年的夏天，陈德安主持了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抢救性发掘。经他亲手发掘出土的青铜大力人、青铜神树、宋墓面具等重要文物震惊世界。1980年的春天，南星镇2砖厂的工人在三星堆坡地取土时，挖出了大量陶片和石器，由陈德安领队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入驻三星堆。经过长达6年的勘探，终于在1986年发掘出2个大型商代祭祀坑，这让考古队员们惊喜万分。但如何紧急处置并妥善发掘这些惊艳现世的文物，却让陈德安措手不及。
4: 向国家文物局汇报，他们也很重视，就说今年国家文物局经费全部下拨下去了，2个祭祀坑的发掘经费啊，你们先垫着。
2: 缺乏发掘经费，这是摆在陈德安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对经历过苦日子、过惯了穷日子的队员们来说，缺钱的难题东挪西凑、勒紧腰带倒也可以克服，但在这闷热的夏季里，随时可能突变的天气就成了悬在田野考古人头顶上的最大的威胁。
4: 那段时间气候有点反常，它没有怎么下雨，但是每天就可以天上那个红云，会不会下雨，哪个时候下雨，那可以说是每一天在这个问题上是心惊胆战。
2: 那是一段让人激动、让人亢奋的峥嵘岁月，陈德安和队员们每天都处在巨大的饥饿和兴奋中，发掘现场的每个人都仿佛砖瓦厂熔融的机器一样不知疲倦。就在文物提取的关键时刻，将近3天3夜没合眼的陈德安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有些不对劲儿了。
4: 当时人就晕点站不稳了，我说我要睡一下，他们就把我这个锁在这个房间里面去了。为什么要把这个门要给我锁着，就表示这个人不在，你们不要去找他，让我安安静静睡那么2-3个小时。
1: 敬业精神方面，陈德安老师说是大部分人是赶不上他的，没有他的话，就我们三星堆考古工作的这支队伍就带不起来，那么也不可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2: 对陈德安老师敬业精神给予高度评价的，就是现任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站长雷雨。他个子不高，穿着休闲，一个双肩包和一台单反相机是他出门的标配。这样的行头会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位喜欢摄影的退休大爷，实则他是一位与三星堆打了40多年交道的考古专家。198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雷雨就来到了三星堆。 但他却与三星堆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的重大发掘失之交臂。
1: 那时候我得了这个肺结核，就回老家去这个养病去啊，我完美的错过了。
2: 考古重大发现可遇不可求，尤其是像三星堆祭祀坑这样高等级的重大发掘，或许它将成为雷雨职业生涯里最大的遗憾。上世纪90年代，改革的浪潮从沿海涌向内陆，下海经商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此时的雷雨也面临着这样的机遇和选择。
1: 我们很多同学来劝我，就离开，别干了，别干考古，你看考古能挣几个钱呢？啊，把我介绍到成都的一家大的出版社，那个时候出版社的效益非常非常好，肯定是我们好几倍。出版社呢，有点像机关一样，平时是要坐班的，就是朝九晚五。我一听算了，还得了吧，我还是干我的考古啊。
2: 黄金诚可贵，理想价更高。在更高平台发展机遇和高薪诱惑面前，雷雨并未所动，他选择了坚守初心，继续跟着陈德安从事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紧邻三星堆祭祀区有一个小院，曾经是砖厂的宿舍。1987年砖厂搬迁后，这个小院便改做了三星堆遗址工作站，成了考古队员们在遗址区内的基地和家。一年中至少有300天，雷雨是在遗址区度过的。
1: 长年累月的在这样一块这个土地上生活的话，我想离古人可能更加的近一点。
2: 如果说陈德安主持的祭祀坑的发掘让人们窥探到古蜀王国耀眼的星芒，雷雨则为人们勾勒出了古蜀王国都城的大致轮廓。
1: 从2006年算起，主要是主持这个对于三星堆古城的这个发掘。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了这个北城墙，就等于是把我们三星堆城3.6平方公里的大城给闭合起来了。另外呢，我们还在北面西北部找出来一个小城，叫做月亮湾小城，在东北部就是博物馆那一带闭合出一个另外一个小城，叫苍包包小城。这个是在城址考古方面的一个重大收获吧。
2: 从北城墙到月亮湾城墙，从苍包包小城到青关山宫殿群，古蜀王国的轮廓在雷雨的铲下一点点合围，一点点浮现出来。在临近退休的年龄，上天给了这个坚守遗址30多年苦苦探寻文明源流的考古人一个更大的惊喜。2019年底至2020年，三星堆祭祀区3至8号坑被陆续发现，它的轰动效应堪比1986年发现1、2号祭祀坑。雷雨终于弥补上了错过1986年1、2号祭祀坑发掘的遗憾，但此时他已不再是刚刚走出北大校门的毕业生。面对繁巨的考古发掘工程，他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来应对吗？好在他的身边多了一位得力的助手冉红林。冉红林酷爱历史，痴迷三星堆。
0: 2013年这个10月份，我就自己开展这个三星堆遗址真武功城墙的考古发掘啊。那会儿我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然后雷雨老师就把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我了。然后呢，我一个人带一帮民工在那儿发掘。
1: 老师讲言传身教啊，其实有时候是身教多于言传，就是我自己是怎么干的，然后你看着我怎么干就行了。
0: 这可以感受到雷雨老师他是一种特别信任的一种态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从1986年三星堆发现一二号祭祀坑，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以陈德安、雷雨、冉红玲、许丹阳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俯身大地探寻未知，揭示本源。他们通过考古复原遗失的历史碎片，破解中华文明源流的历史谜题。考古工作者通过大量的考古成果进一步实证，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听广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传承》。
1: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就需要考古学、考古工作的重点参与。
2: 要走出自己的道路，给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答案。
0: 一代又一代三星堆考古人俯身大地，探寻文明之谜，溯源历史洪荒。欢迎收听广播社教专题《传承》，身教、言传、信任。

0: 冉红林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青年骨干，担负起了雷雨的助手。想象力和好奇心是一位考古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在对一二号祭祀坑文物进行系统整理和比对后，冉红林发现两坑中的部分文物居然出现了跨坑拼接合体的现象。
1: 除了一号坑二号坑之外，它应该还有至少第三座坑啊，这个是在2019年开展工作之前，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先期或者初步的一个判断。
0: 缺失的文物残件在哪里？是否真的有第三号坑的存在？2019年，在古蜀文明传承工程的推动下，就在一二号祭祀坑周围，冉红林和队友们苦苦寻觅的第三号坑，终于露出蛛丝马迹。
2: 有必然，也有偶然。因为我们在祭祀区就挖了好几条探沟，一号沟没结果，二号沟没结果，三号沟也是挖到快尾声的时候仍然没结果，我们就觉得这次可能没戏了。
1: 到11月26日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其中的探沟三，它的这个东南角，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直角转弯的一个遗迹，也看出来应该是一个大致呈长方形的一个遗迹的西北角。
0: 成功往往来自于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冉红林和队友们锲而不舍的坚持，让发现三号坑的偶然成为了必然。一大批80后、90后年轻的考古人投身到这场全球瞩目的考古发掘中。此时的中国已经走过改革开放40年的漫漫征途，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面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那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考古学啊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那这个是在过去新中国成立以来是第一次，这个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国家对于我们考古工作的重视。那体现到具体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对于考古工作在人力物力财力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
0: 在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和充分保障下，三星堆3至8号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考古发现。这期间肩负重要使命的冉红林也终于实现了自己根植内心多年的一个梦想。2022年5月24日，冉红林对着党旗庄严宣誓，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3: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
0: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考古人肩负着复原中华文明图景、增强国民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加强党对考古事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必然要求。随着发掘的推进，惊喜接踵而来，应接不暇。身为考古发掘执行领队的冉红林也成为了各项事务的焦点。除去发掘工作本身，围绕发掘的其他很多事项都需要冉红林协调处理。而此时冉红林还在攻读北大考古学的博士生，担负着学业和事业的双重压力。2022年虎年春节，冉红林携青铜大面具亮相央视春晚，向亿万观众发布三星堆最新考古成果。
3: 2022年春晚发布的文物是三星堆青铜大面具。
0: 这是中国考古和考古人从未有过的高光时刻，也是新时代中国考古转型的一个侧影。许丹阳，三星堆四号坑现场负责人，也被大家称为四号坑坑长。2018年，许丹阳曾以实习生的身份来到三星堆，和三星堆几个月的短暂相处就被这片土地深深吸引。2020年9月，刚毕业不久的许丹阳参与到了三星堆这样重大的考古发掘中来，用他的话说，不早不晚，刚刚好。2020年10月，正式发掘的第一铲终于落下，但并不在最先发现的三号坑。
4: 我参与发掘的是四号坑，是所有6个新发现的坑中 第一个发掘的，其实某种程度上呢具有实验性的意义。
0: 主要执行四号坑发掘任务的是许丹阳和几个九零后。在最初发掘的两个月里，大家都盯着四号坑的发掘动态，他和队员们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4: 挖的时候，第一层还拉了绳子，用牙签绑着那个很细的绒线，分成了100个小方格，差不多是1%发掘法。
0: 一群九零后用最细致、最严谨的方法，缓慢地推进着四号坑的发掘。
4: 挖了一周之后，第一层都还没挖完，所以就考虑扩大，就15×15变成了30×30。又往下做了一星期多吧，还是太慢了，就又扩大了一下，把30×30的一合并变成60×60的一个格子了。
0: 和1986年陈德安发掘1-2号祭祀坑一样，这群年轻的考古新人一直沉浸在发掘的紧张和兴奋中。
2: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从小冉到许丹阳，还包括乔刚这一代人，他们都是第一非常的敬业，第二这个他们的事业心比我想象的要重得多。
1: 那有一天清理这个填土啊，一直是做到晚上1点多钟，他们自己主动去加的班。
0: 四号坑的发掘推进到了灰烬层，相比填土，黑乎乎的灰烬层包含着更重要的考古信息，且灰烬层下紧挨着器物层，踩在上面发掘已不可行，该怎么办呢？文保团队给四号坑安装上了吊床，考古队员可以趴在吊床上悬空发掘，但这种床可不像真的床躺上去那样舒服。
4: 刚开始是一个金属的床，很凉很硬，就硌得慌。后来换了一个轻便的木床，整个器物完全暴露出来之后，在里面呢安装了一个类似于吊篮的一个装置，就是后来整个舱内发掘平台的一个雏形。
0: 四号坑发掘1个多月后，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等40多家考古文博单位陆续进场。此时，四号坑总结摸索的经验和教训，就成了其他坑发掘的参照。试验坑成了示范坑。2021年8月19日，四号坑顺利完成发掘。许丹阳又投入到了月亮湾台地的考古发掘工作，这也是他相对独立主持的第一个考古发掘项目。
4: 冉老师还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雷老师就是这么训练他的，让他携带工具，然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再给他支持。我觉得这样也是从陈老师、雷老师那里传承来的一种工作的一个方法吧。
0: 在新时代，中国的社会面貌日新月异，考古正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古稀之年的陈德安、年逾花甲的雷雨，亦或是年富力强的冉红林、崭露头角的许丹阳，他们都倍加珍惜这个时代给予考古和考古人的关注。在神秘的三星堆，以他们为代表的考古人都在努力诠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在新时代的定义。
2: 总书记对于我们中国的考古学这个学科，以及就对于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给予了极大的希望，要求我们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站在一个复原或者是复兴中华文明的路上，要走出自己的道路，然后给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答案。
0: 因为三星堆，陈德安的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实，他对三星堆文明的探索并没有因为退休而停止。
5: 我争取再坚持个5至10年吧。知识它为什么有价值？它是需要去传承。
0: 执着、坚守、使命、担当，一代代考古人肩负并传承着复原三星堆文明图景的神圣使命，在这里俯身厚重的大地探寻尘封的遗迹。
2: 跟陈老师一样吧，发挥余热，就是继续的为三星堆的就是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来自于三星堆将来的申遗要贡献力量的。
1: 对于这个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啊，我们还有很多要继续开展的地方，那我也是继续要

0: 承这种考古精神。
1: 其实我们就已经肩负着使命了，主要要做的肯定还是把三星堆这个遗址这个文化把它给它发掘好，把它整理好阐释好，这也是从前面那里不断传承下来的。
2: 在中华民族灿若星辰的天幕之下，三星堆是中国西南方向最耀眼的一簇。在复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卷中，它也是极其华丽而厚重的篇章。知古而见今，见往而知来，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在这片土地上孜孜以求探寻文明之谜，我们才得以洞悉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脉络和中华民族走过的漫漫长路。探寻文明的源流，续写文明的传奇，传承文明的精神，需要一代又一代考古人更续接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4: 宋代是四川茶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宋代四川茶品既有进献给朝廷的贡茶，也有普通饼茶，还有销往藏区的饼茶和散茶。在宋代，为了提高茶叶的品级，扩大茶叶的销路，人们都十分重视改革制茶技术，特别是为了提高贡茶的品质，北宋大臣丁谓、蔡襄等都亲自研究制茶技术，以便用最好的茶叶进献讨好皇帝。而宋徽宗赵佶为了享用贡茶，也写了一本《大观茶论》，提倡研究茶叶生产和制作技术，这对宋代制茶工艺的改进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四川川茶制，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宋代四川的制茶之法。宋代四川的茶叶茶品主要有片茶和散茶两大类。片茶就是团茶或者饼茶，一般为大宗产品，主要以冲碎贡及邦国之用，选料精细，制造精良。宋代的散茶也有相当的产量，只不过制造方法比较简单，远不如饼茶的工艺复杂。不过无论是片茶还是散茶，在宋代都是经过蒸青之后再进行制作的。蒸青团茶从唐代就已经开始制造，但到了宋代又有所改进和提高。根据宋代文献记载，宋代蒸青团茶的制造方法主要有碱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焙茶等工序。碱茶是将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茶叶。
5: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戴志杰，今日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有一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一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把羊叼走了。街坊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把羊叼走了。他很

0: 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现在修还不晚。他赶紧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错了事，只要肯接受意见，认真改正，就不算晚。今天的故事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竹心雨。小朋友们都见过蛇吧？如果给蛇添几只脚，它还是蛇吗？相信你们一定很好奇吧。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画蛇添足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世界，寻找答案吧。古代楚国有一个贵族，他每次在祭祀过祖先之后，都会赏给门客们一壶酒。门客有很多，一壶酒根本不够他们喝，还不如给一个人喝才痛快。可是到底给谁喝呢？门客们犯愁了。几个门客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每个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好，这壶酒就归谁喝。大家拿起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怕门客画得快，不一会儿就把蛇画好了。他看其他人都还没有画好，只有一个瘦门客画了一大半。胖门客一边拿过酒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等我把蛇添上几只脚，他们都未必能画完。说着就给蛇画起了脚。胖门客给蛇画脚还没画完，手上的酒壶就被瘦门客一把抢过去。原来瘦门客已经把蛇画完了。胖门客跳起来去抢酒壶，说，是我最先画完的。瘦门客指着胖门客画的蛇笑着说，你到现在还没画完，而我已经画完了，酒当然是我的啦。胖门客争辩说，我早就画完了，只是看你们还没画完，我就给蛇添几只脚而已。瘦门客笑着说，蛇本来就没有脚，你却要给它画上脚，这还是蛇吗？其他门客听了，又看了看胖门客画的蛇，都指着他哈哈大笑起来。瘦门客毫不客气地喝起酒来，胖门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本属于自己的酒被瘦门客喝了，后悔不已。画蛇添足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必须有具体的要求和明确的目标。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吴月翰。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寓言故事。诚实的樵夫。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樵夫在河边砍柴，不小心把斧子掉到了河里，被河水冲走了。他坐在河岸上失声痛哭起来，哭声传进了树林里，被山神听到了。山神是看管这座山的神仙，他很可怜樵夫，便走上来问明原因，听后想帮他，便下到河里捞起一把金斧子来，问是不是他的。樵夫说不是。接着他又捞起一把银斧子来，问是不是他掉下去了。樵夫仍然说不是。他第三次下去捞起樵夫自己的斧子来，樵夫高兴地说， 这才是自己丢失的那一把。山神很赞赏樵夫为人诚实，便把金斧子、银斧子都作为礼物送给了他。樵夫带着三把斧子回到家里，高兴地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朋友们。其中有一个人十分的眼红，他决定也去碰碰运气。他跑到河边，故意把自己的斧子丢到河里去，然后坐在那儿失声大哭了起来。山神听到后，来到他的面前，问明了他哭的原因，便下河捞起一把金斧子，问是不是他丢的。那人看到金斧子，高兴地说：呀，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他的贪婪和不诚实的样子遭到了深深的痛恨。山神早已看出了他的鬼把戏，不但没有把金斧子赏给他，就连他自己那把斧子也没有给他。最后他只好垂头丧气的空着手回家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诚实的人会得到人们的帮助，爱说假话、奸诈狡猾的人必定遭到人们的痛恨。小朋友们，你们说过谎话吗？其实说谎话是一件非常不好的行为，一旦养成习惯，就会影响人的一生。我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打湿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914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凤飞飞《十八姑娘一朵花》。

0: 凤飞飞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啊，当然现在随着这个科技进步啊，还有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外在的保养加上内在的调理，这个何止是十八姑娘一朵花，28、38、48依然可以一朵花啊啊！所以呢，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滋润而漂亮。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吕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跳到脑海里的就是他的几首代表作品。实际上呢，吕方跟南京还有一定的渊源，因为他是在南京出生的，所以呢说起来他的这个出生地就是南京。虽然后来他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又到台湾发展。那么说到吕方，你能想到他的第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会是这首朋友别哭吧。这首歌呢，当年也是台湾电视连续剧《情浓半生缘》的片头曲，来自于吕方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

吕方的朋友别哭，出生在南京，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呢又转到台湾发展的吕方，其实呢在音乐圈或者是这个演艺圈呢发展的还算不错，虽然他好像在内地不算是特别的红啊，实际上呢吕方也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而加入娱乐圈的。当年呢他和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他们联袂主演了香港无线电视公司出品的人气剧集《新扎师兄》，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虽然是唱歌入行的，可是一开始他接触到了实际上是演戏。当然后来他一开始在香港发展呢就唱粤语歌，转到台湾发展呢就唱国语歌，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而说到吕方，大家还有一个关注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和郑玉玲之前的那一段情侣关系，长达16年的一段恋情，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宣告分手了。因为郑玉玲个子很高嘛，所以当年他们的这段感情一直被戏称为长短脚之恋。郑玉玲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她出演的那些角色，她在演艺圈其实有一段时间发展得很好，比方呢跟周润发合作电视剧《火凤凰》啊，还有《警花初更》啊，以及任达华、梁朝伟合作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他饰演殷素素啊等等。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说到吕方呢，除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之外，他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老情歌。而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倒不是吕方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我们真的听了太多太多遍了，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温暖男神李健的翻唱。很喜欢李健的这一首翻唱，很奇妙的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心里有一种湿漉漉的温暖。我觉得这首翻唱呢配曲比原版的更有意境，因为毕竟它是近千年的作品嘛，而演唱的时候呢能听出李健他唱歌的那种独特的味道。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健翻唱吕方的这首老情。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跟您一起来听歌。说上帝最近是要开一场规格很高的演唱会吗？所以把他们都召唤走了。我在想这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美国的著名乐团 Eagles 的成员之一格列弗雷因病去世，享年67岁。Eagles 成立于1971年，是上世纪70年代最最著名的摇滚乐团之一，很多的歌都广为传唱。而去世的格列弗雷是乐团的创团元老之一，担任吉他手以及主唱，我们还是要一起怀念一下他。听到的是 Eagles 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 Take It Eas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想喜爱听英文歌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 Take It Easy 这首歌。当然了Eagles 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加州旅馆。这两支空前绝后的钻石级的金曲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流行音乐作品，而造就他们的就是以美国的国鸟命名的乐队 Eagles。Eagles 是美国老牌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成功之处呢是在于把摇滚、流行和乡村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而说到去世的Glenn Frey 呢，他其实是在 Eagles 创立之初的时候就在其中了，而且他除了担任主唱、吉他和键盘之外呢，他还会为乐队创作歌曲。在他在乐队当中的时候呢，为乐队创作了一些经典的作品，另外呢还为电影去配了插曲，比方说这个迈阿密天龙啊、英雄本色这个单元当中他有出演过电影角色啊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去世之后呢，很多人对他表示了怀念。那么说到 Eagles， 当然要放他的这首《加州旅馆》。其实昨天在播张清芳的《加州阳光》的时候，正好还有听众提到了他的这首歌呢，听到了就是来自于 Eagles 的这首《加州旅馆》。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

0: 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他们，惊讶地说：
1: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0: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2: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0: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1: 好，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0: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
2: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
0: 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3: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0: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2: 啊，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3: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0: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 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他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接下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她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
3: 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
0: 她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棵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3: 哦，我的上帝呀，
0: 老妇人说，
3: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0: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3: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0: 他想着就打开了盒子，他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3: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0: 他高兴地说，
3: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1: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
0: 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雌马，雌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1: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3: 哦，公主啊，
0: 老夫人说，
3: 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1: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0: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1: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3: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
0: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雌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雌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妇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呀，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 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的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

0: 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的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多好的春光啊，我们去桃花树上唱歌吧。好呀好呀，那里的空气香极了，小蜜蜂一定早去了。它们兴高采烈地飞走了，一会儿风里就传来清脆的歌声。蒲公英听着心里痒痒的，它也想去赏桃花一睹芳容。它使劲地要把身子拔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它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它听见旁边有人说话，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回头一看是苍耳，说老实话，对丑丑的苍耳，他心里还有几分讨厌呢。夜晚，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冷兮兮的雨落在身上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苍耳用他的小小的胳膊在为他遮雨。蒲公英惭愧地红了脸。清晨，小河里飘来朵朵桃花，它们哭丧着脸，毫无血色。苍耳撅撅嘴说：“看，现在还羡慕吗？娇弱的花朵哪能经得起风雨考验呢？”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金黄金黄的花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它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它都不屑一顾。它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它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使劲地朝小女孩招手，可是这时候母亲在前面叫她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苍耳这一个朋友在身边了。秋天来了，风里夹着凉意，蚂蚁们忙忙碌碌，开始储存粮食。蒲公英和苍耳都做了母亲，她怀里毛茸茸的孩子们整天吵吵闹闹，计划着去旅行。苍耳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面对蒲公英的不舍，苍耳总是那般乐观笃定。让他们去翱翔吧，世界很美丽。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正因为它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田野一派萧条。 蒲公英叹口气说，唉，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来年还能再见吗？苍耳沉默着。忽然不约而同，他们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在夏天里跟在妈妈身后的快乐的小女孩。这一次小女孩愁眉苦脸的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突然小女孩看见了蒲公英，她笑了，笑得那么美。是她，是她，她惊喜地喊着，随后她把蒲公英带回了家。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床上小女孩的母亲在被子里躺着发烧了。小女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她被放在一个沙罐中，在那里她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她把他们紧紧地拥进了怀中。之后在闷热的沙罐里，他们流出很多汗，把水都染了色。第二天，蒲公英看到小女孩的母亲又扛起农具准备出门了。小女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
1: 妈妈，是他们救了你。
0: 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蒲公英在小女孩暖暖的小手中又回到了田野，她兴奋地向她身边的花草树木讲述着这段经历。最后她激动地告诉大家，只有能帮助到人们的花才是最美的，最幸福的。为什么鲸在海水中会喷出水柱？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陆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它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它们的身体构造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鲸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啊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火车的汽笛。由于海面上的空气比鲸肺中的气体凉，所以呀，从鲸肺中呼出的湿气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形成雾状水柱，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出的水柱高度、形状各有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

0: 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这样可以平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虾，扩大了视野范围。还有后有四只眼睛，在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用来感知亮度。在后的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每只大复眼由若干小眼睛组成，后的复眼可以加强图像的反差。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的系统，提高了电视的成像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后突然身价百倍。虽然鱼类眼睛千差万别，但鱼类学家发现鱼类的眼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也没有泪腺，因而它们从不会流眼泪。生活在海中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像鲸类和海龟，与鱼类正好相反，它们都有流眼泪的习惯。在鲸眼中有一种腺体能分泌出一种脂油眼泪，这些泪水把含盐的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在海里吃海藻，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1: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是鲸鱼。”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0: 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了，黄鹂要学五线谱了，熊猫想学画画了，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啊，这个简单嘞，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上怎样的颜色都告诉了小动物们。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小猴哥哥仍在家里喝茶听音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许多日子过去了，小猴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的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起诊所，当起了医生了。原来他们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朋友，你说聪明的小猴哥哥为什么最后什么都干不成呢？咪咪的玩具。小花狗生病了，大伙带来了最好的玩具给小花狗解闷儿。小猫咪咪也来了，小黑猪偷眼看咪咪，咪咪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大伙开始送玩具了，哇，有遥控飞碟，有声控老鼠，还有精致华贵的让人不敢碰的小轿车。轮到咪咪了，大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咪咪空空的两手，小黑猪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没想咪咪却说，大伙都把眼睛闭上，我才好把玩具拿出来。大伙互相看看，只好把睁大的眼睛闭上。一会儿啊，咪咪说，睁开吧。小黑猪睁眼一瞧，咪咪手里捧着花花绿绿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又有趣又可爱。大伙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想看个清楚。咪咪手里的小东西十分灵活，东一蹦西一跳，总往咪咪身后跑。
1: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廖文彬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奋力开创我市改革工作新局面。汉源甜樱桃上市，农文旅融合开启甜蜜季。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今天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廖文彬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改革开放创新引领行动，坚定不移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奋力开创我市改革工作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彭应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黎明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精神，听取2025年全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及重点改革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了中共雅安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会议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对今年改革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改革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特别是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围绕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强调，要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更大力度纵深推进改革。这些重要指示和改革部署，为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领会，持续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结合我市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以重点领域改革牵引带动雅安现代化建设走深走实，要持续深化改革，支持经开区高质量发展，认真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支持雅安经开区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加速推动改革举措、产业项目、创新平台、服务配套落地，加快打造全市工业发展主阵地、开放合作主平台、改革创新主引擎。要加快推进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聚焦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方向，加快转型发展，强化改革赋能，深化开放合作，壮大市属国企实力，提升市场竞争力，更好发挥顶梁柱和主力军作用。要优化市县区一体发展机制，坚持全市一盘棋，加快调整优化市区市权财权，深入推进市域副中心建设，推动县域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实现攥指成拳聚合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要统筹抓好财税金融、农业农村、生态文明、安全稳定、党的建设等重点领域改革，探索形成更多雅安经验。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市委深改委要充分发挥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作用，各改革专项小组、市级各责任部门要主动对号入座，靠前认领任务，市委改革办要系统梳理工作清单，逐项细化责任分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坚决确保全市各项改革任务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有关市领导、市政府秘书长、汉源县、经开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天府科普研学游是由四川省科协联合教育厅、科技厅、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打造的集科普教育与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省级特色品牌， 已被纳入四川省2026年民生实事。我市以民生工程为根基，雅安元素为灵魂，特色产品为核心，全力打造熊猫雅安去盐学金字招牌，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答卷。
1: 雅安将科普研学作为重要民生实事落地推进，实施供给端培育、消费端激活、保障力提升三大行动，严格落实科普科服资金不低于 40% 用于科普研学，专项支持阵地建设、课程开发、科普导游培训及公益研学补助，用政策与资金筑牢民生底线，让科普研学变为人人可享的公共服务。我市深挖本土独特禀赋，将熊猫、生态、地质、非遗等标志性元素深度融入研学体系。熊猫西游研学中心作为核心载体，以熊猫家园、西游故里为鲜明标识，把大熊猫文化、珍稀生态资源、地质奇观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打造独具雅安辨识度的科普研学场景，让青少年在行走中读懂雅安，爱上雅安。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熊猫西游研学中心推出熊猫探秘、生态科考、西游文化、科普实践、公益普惠五大主题产品，集科学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雅安已上线75个科普研学产品，形成阵地加线路多元供给格局，并联动多部门打造研学加文旅加消费新模式，借助主流媒体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未来，雅安将以熊猫西游研学中心为支点，持续擦亮天府科普研学游名片，让科普研学成为惠及民生、赋能文旅、助力成长的城市新名片。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日前，石棉县主要负责人带队前往四川石棉工业园区，实地调研服务企业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详细了解园区企业当前生产运行状况和扩产项目规划工作，鼓励企业抢抓政策机遇，以技术创新为引领，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叮嘱企业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措施及要素保障。下一步，石棉县将深入开展服务企业专项行动，精准掌握企业需求，及时解决实际困难，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工作，推动惠企政策落实到位，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更强动能。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今天上午，中国樱桃田鲜美在汉源2026年汉源甜樱桃上市新闻发布会在汉源县九乡镇举行。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甜樱桃产区，汉源今年以樱桃田、产业旺、生活美为核心亮点，推出一系列新场景、新业态，邀请八方游客共赴一场甜蜜之约。
1: 发布会现场介绍了汉源甜樱桃颜值更高、风味更浓、营养更丰富、食用更安心四大核心特质，以及汉源在质量监管、冷链保鲜、品牌建设、产业融合等方面的四大核心优势。目前全县甜樱桃种植面积达 8.7 万亩，年产量 5.75 万吨，拥有近40个优质品种，采摘期从4月下旬持续至7月上旬，是全国上市周期最长的产区之一。在答记者问环节，相关领导就生产销售、品牌升级、品质优势、电商管控、质量监管及文旅新场景等方面回应了媒体关切。据介绍，今年汉源甜樱桃已上市约9000吨，呈现出种植模式设施化、品种结构优化、技术支撑跨越三大新变化。围绕农文旅融合，全新推出景星森林学院、环湖露营集群、滨湖渔港三大特色场景，以及悦享采摘、山野食趣、云湖揽胜、峡谷探秘两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采摘、森林、露营、峡谷、古镇等多元体验。同时，今年汉源还将赴浙江、重庆等重点省市开展专场推介，联动线上电商平台和线下精品水果超市，组织采摘体验、直播带货、樱桃品鉴等系列活动，持续提升汉源红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让汉源甜樱桃香飘全国。 夏收时节，走进银津县五县镇高标准农田，成片成熟的小麦长势喜人，麦穗紧实饱满，颗粒圆润。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小麦收割作业，忙碌的身影勾勒出热闹鲜活的夏收图景。轰鸣的收割机穿梭在金色麦田中，机械化作业也大幅节省了人力成本。据了解，本次收割小麦种植面积400余亩，亩产稳定在700至750斤。依托优良的小麦品质，整片种植区预估总产值可达30万元。下一步，五县镇将有序推进收割衔接，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的同时，稳步推进秋粮备耕工作，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0: 5月17号，刚刚结束新一轮亚超联赛激烈比拼的宝兴夹金山雄鹰队与亚洲星奥队全体队员，在宝兴县开启了一场融合生态探秘与红色研学的沉浸式。

0: 是体验之旅。
1: 旅程首站来到世界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邓石沟，队员们在大熊猫起源馆深入了解国宝的前世今生，并于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近距离观察熊猫的闲适日常。
2: 感觉宝兴这边生态非常的好，然后风景特别漂亮，山清水秀，很适合来这里玩。
3: 觉得这边熊猫都非常的可爱，然后也给家里人分享了他们的照片视频，然后如果有机会今年我把家里人带过来再看一遍。
1: 生态探秘余韵未消，精神洗礼接踵而至。当天下午，两支队伍的队员们共同走进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教育活动，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感悟长征精神，探寻体育竞技背后更深层的精神内核。
4: 我们将把不畏艰难、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红色精神带到训练场，带到赛场，真实差距，苦练本领，顽强拼搏，展现宝兴体育健儿的良好风貌。
1: 队员们纷纷表示，将把艰苦奋斗、团结拼搏的红色力量带回赛场，转化为刻苦训练、奋勇争先的内生动力，在接下来的亚超联赛中真正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1: 近日，民山区车岭镇城镇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该项目是民山区城镇污水管网改造工程一标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今年三月初动工。
5: 我们是民山区城镇污水管网改造一标段，目前施工进展和情况都一切比较顺利。这里的污水管网整个线路段大概完成了80%，预计6月完工。
1: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提升乡镇污水收集和处置能力，持续改善场镇水环境质量，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要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是否破损老化。当下气温升高，火灾隐患增多，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防范家庭火灾，日常要如何做好三清三观。
1: 一、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二、烟蒂火柴彻底熄灭后再丢弃。三、电子产品不要彻夜充电。四、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是否破损老化。五、阳台、走廊、楼梯的杂物及时清理。六、油烟机通风管道定期清理。七、使用蜡烛、熏香时要有烛台等做支架。八、不要存放汽油等挥发性强的易燃易爆品。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职业百说。一补心下，势能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你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茶农。
1: 老伙计啊，今年雨水不多，出的茶口感会更好吗？
2: 爸，你怎么又自己挑肥上来？不是有机器作业吗？
1: 哎，我闲不住，种了一辈子的茶，一天不看就难受。这不，给老伙计送点有机肥，顺便呢，给你也把把关。
2: 爸，您放心吧，上回去省城开会，就号召我们茶农生态建设，打造清新福建。您看，我把这些有机肥都调好了，马上就要喷洒，还养了不少鸡鸭来增肥，保证爸您喝到最天然的谷雨茶。
1: 嗯，我检查过了，算你小子还识大体。
3: 爷爷爷爷，你教我怎么摘茶吧。
1: 哎呦孩子，现在可还不能摘，来，我们和茶树玩捉迷藏。
3: 好啊好啊，爸爸爷爷你们来找我呀。
1: 来了。
0: 茶农是以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茶叶为生的农民。辛勤的茶农秉承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美德，来发扬农民特有的爱拼才会赢的美好精神。茶农面朝山坡背朝天，在种植茶园土地里辛勤劳作。茶园里的土质基本是以红泥沙质的土壤为主，日夜温差大，白天阳光普照，夜晚云雾缭绕。茶农就是用

0: 从这样的茶园采来的茶制作成茶叶也就特别清香甘醇。
1: 茶农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2: 茶农的日常工作包括茶园开垦、茶苗培育、茶苗种植、茶园施肥、茶园除草、茶园喷药、采茶晒青等。
1: 什么是茶叶晒青？
2: 晒青是形成乌龙茶、普洱茶、白茶茶叶品质的一个重要环节，把鲜叶均匀摊放在竹夹篱或晒青城上，利用太阳光的照射热能和吹风尾雕蒸发鲜叶的部分水分。
1: 茶农的工作很辛苦吧？
2: 繁忙茶季，一天工作时长最短也需7到8小时，长者可以达到10小时以上，更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几乎都是站着的，或者一整天都在弯腰低头，很辛苦的。
0: 原生态茶叶的采摘是大部分人想象不到的一种艰辛和辛苦。茶农需要跋山涉水，走过那些鲜为人知的山路，去到大山深处采摘那些原生态好茶。到了茶季，茶农必须在天蒙蒙亮出门，出门前需带足所有的水和粮食。在采茶过程当中，他们大多没有时间回家休息，在最好的时间采摘最好的茶青。茶农有句谚语，早采三天是个宝，晚采三天变成草。
3: 您是否想过一斤好茶到底需要多少茶芽？网络上以绿茶为例做个实验，一克绿茶等于112克茶芽，一次采摘一个茶芽，一斤绿茶等于500克乘有112等于56000克茶芽。一泡3克的茶需要这双手在枝头上采摘336次，一斤茶需要采摘56000次。
0: 职业白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殷商，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气象观测方面原始档案，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经研究发现，殷墟甲骨文卜辞中不但有各种天文、气象、物象等观测文字，还有天气预测和实况的记载。从著名的考古学家对1936年出土的一片殷墟卜辞的研究表明，公元前1217年，中国不仅已做出10天的天气预报，而且还有连续10天的天气预测及实况记录。周代，周代随着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对天气气候的变化也越来越重视，从中央到各诸侯列国都设有观天祭礼的场所，称为灵台、明堂。此外，周易中出现了天气谚语，如震苏苏，震行五省，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实际上，周易的成书本身即与天气知识密切相关，如阴阳为爻，组合成卦。诗经则收录了很多关于物候、节气和天气的诗篇，其中与天气预测有关的如中风且报，故我则笑，中风且埋，惠然肯来，中风且夜，不日有夜，夜夜其阴，恢恢其雷。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四，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

0: 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司水理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到谈判桌上的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场谈判的艰难。
3: 我们朝鲜代表去接美国人来谈判的那些人，都用美国吉普车去接他。你说你是胜利者，你这车子不都到我们手上了？
4: 我们规定，你每次来的时候，你都要插上白旗。
5: 他是打着白旗过来，我们是居高临下的，他是甘拜下风的。
2: 谈判伊始就陷入了如何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僵局。朝鲜人民军首席代表南日将军提出的建议，将38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对此，美方代表拒不发言，会场一片静默。时任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翻译郭嘉鼎回忆：
6: 主要问题，军事分界线。军事分界线就是怎么画，画在什么地方，对谁有利。所以你要画军分线，要多画一度，多画一个角，都要争论，争论得很厉害，谁也不让谁。结果他不发言，我们也不发言，大家愣着，谁也不让，谁也不吭声，整整130分钟。
2: 在会场外等待的时任中朝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将一张纸条交给中方代表团传阅，上面只有3个字：坐下去。后来人们将这场鸦雀无声的谈判称之为高度紧张的精神战。据统计，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发给李克农的电文大约有几十万字之多，有时来往文电每天多达10几份，大到谈判方针、外交策略，小到帐篷、食物，事无巨细。时任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回忆：
7: 所以写这个谈判呢，敌人在谈判桌上肯定不老实，所以这个定的方针是：谈的积极谈，打的积极打，以打促谈。谈判桌上他得不到东西，战场上也不能叫占便宜。
2: 此后2年，朝鲜战场形成一个长期的边谈边打、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交织的复杂局面。1953年7月27日，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胜利结束。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8: 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运动员。
9: 加油加油，哇，球进啦！好了，太好了！
10: 佳佳，你看得懂吗？这么开心，
9: 看得懂啊！踢足球呗，我们在学。

0: 玩过呢。
1: 那你知道那些踢球的大哥哥们是谁吗？
0: 我只知道他们是运动员，可厉害了。
2: 嗯，对，他们是足球运动员，运动就是他们的职业。
0: 他们好帅呀，我好喜欢。
3: 运动员指从事体育运动的人员，词语起源于古希腊文，意思是裸体。古希腊雕刻可以看到运动员是裸体的。古代奥运会的没落，现代奥运会的兴起，赤身运动已经成为体育史话。在中国，运动员分为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少年运动员五个技术等级。
0: 中国有哪些著名的运动员？
2: 中国著名运动员有很多，比如荣国团、李宁、郎平、邓亚萍、伏明霞、刘翔、郭晶晶、吴敏霞、李小双、王治郅、姚明等等。
0: 最古老的运动项目是什么？
2: 田径是体育运动中最古老的运动项目。田径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石，最能体现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座右铭。
0: 什么是竞技运动？
2: 竞技运动指为了战胜对手，取得优异运动成绩，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个人、集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及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所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竞赛。
3: 职业运动员是指以参与体育比赛为职业，并依靠参赛获得生活收入的运动员。最早从事体育运动的运动员是没有职业和业余之分的，但是在公元前388年至公元前14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职业运动员。职业运动员一般与某一职业体育俱乐部有固定合同关系，并可在不同俱乐部之间进行转会，以俱乐部的名义进行训练和比赛。职业运动员通过参与商业化的职业比赛来获得基本的薪酬、出场费、奖金等收入，并且能通过自己在参赛过程中获得的关注而获得广告赞助的收入。足球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再加上现在各个国家的足球联赛非常火爆，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转播商更倾向于足球运动，因此足球成为世界第一运动。所以职业足球运动员很多。国际足球联合会的一位官员表示，全世界有3亿从事该项运动的足球运动员，而职业运动员只占到 0.2%。 根据中国官方的公布数字，2013年6月，中国有3万职业的足球运动员。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第八集，为何选择学农？我之所以选择学农，其实源于从小产生的志趣。那是在汉口福伦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郊游，参观一个园艺场。那个园艺场办得很好，到那儿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样的，非常美，在地下像毯子一样。那个红红的桃子结得满满的，挂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水灵灵的。当时美国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片呢是卓别林演的，其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什么的，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十分的美好。这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望更加强烈，学农变成了我的人生志向。到了考大学时，父亲觉得学理工、学医的前途应该会很好，但我却想学农。母亲也不赞成我学农，她说，学农很辛苦，那是要吃苦的。

0: 说要当农民了等等。我说我已经填报过志愿，还说母亲是城里人，不太懂农家乐，有美好的地方她没有看到。我说我以后办了园艺场，种果树种花卉，那也有田园乐。我还跟母亲争辩农业的重要性，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民种田就不能生存。父母最终是尊重我的选择，我如愿以偿地进了私立向晖学院的农艺系。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950年，经过院系调整，私立向晖学院与四川大学的相关系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农科三系合并组建为西南农学院，我们这个系就改成农学系了，校址在重庆北碚。我在这里学习了4年，直至大学毕业。说实在的，很多人对学农有想法，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学农。我觉得既然学了农，就应该学以致用，为农民为国家做点事。1952年农学院的学生也要到农村去，那是真正深入到农村，住在农民家。这时才知道，真正的农村是又苦又累又脏又穷的。现在可以说说我的真实想法，如果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的不是那个园艺场，而是带我们到真正的农村，是这样又穷又苦又脏又累的地方，恐怕我就不会立志学农了。但是既然选择学农了，我也没觉得后悔，而是坚定了学农的信心。那时候我是有点雄心壮志的，看到农民这么苦，我就暗下决心，立志要改造农村，为农民做点实事。我认为我们学农的就应该有这个义务，发展农业，帮助农民提高产量，改善他们的生活。实际上看到农村的贫穷落后的状态，反而让我找到了自己学知识的用武之地。再加上小时候目睹了中国饱受日寇的欺凌，我深深感到中国应该强大起来。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后，我觉得中国人民真的是站起来了，我们也要做一番事业，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这是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感到自己肩上应该有担子。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靠歌喉打动他人，唐朝时期乐队如林，歌手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小有名气的李龟年，靠着一首《雨林鹏年》，李鹤年自创的渭川曲被唐玄宗赏识，成为了宫廷乐师，更有乐圣一称。无独有偶，江南女子杜秋娘凭借一首《金缕衣》，不仅先后得到节度使李琦和唐宪宗的宠爱，名震一时，还名留青史，编入唐诗300首，跻身文人墨客之列。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冯子睿，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故事是狐狸和乌鸦。狐狸在树林里找吃的，狐狸来到一棵大树下，看见乌鸦正在树枝上， 嘴里叼着一片肉，狐狸眼珠一转，对乌鸦说：亲爱的乌鸦，您好吗？乌鸦没有回答。狐狸陪着笑脸说：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狐狸摇摇尾巴说：亲爱的乌鸦，您的羽毛真漂亮，麻雀比起您来可就差远了。您的嗓子真好，谁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乌鸦听了狐狸的话，非常得意，于是就唱了起来。哇，乌鸦刚一开口，肉就掉下来了。狐狸叼起肉，一溜烟的跑掉了。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妍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一个人养了一圈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劝告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而是认为羊已经丢了，修补羊圈还有什么用呢？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他后悔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于是他赶紧动手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丢过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犯了错误，遇到挫折，这是常见的现象。只要肯吸取教训，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就可以避免继续遭受损失。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石雨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司马光砸缸》。一天，司马光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玩捉迷藏，有的躲在假山后面，有的躲在树后面。有一个躲在假山后面的小朋友不小心掉在了一个大水缸，而大水缸里面有水，小男孩一看就会淹没了。有的孩子会哇哇大哭，有的孩子会找大人帮忙，而司马光觉得大人来了就迟了。他看到角落里的一颗大石头，他就去搬，就朝大缸砸去，小男孩也被得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发生危险不要害怕，要多动脑筋想办法。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每年的4月1号，81192这组数字都会刷屏。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卫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伟的警告。上午9:07，美机突然转向王伟并撞压过来，一瞬间他驾驶的战机垂直尾翼直接被打成了碎片，而尾部也遭到了狠狠的撞击。此时赵宇听见王伟翻滚坠落的飞机上依然传来了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也许他会马上跳伞离开战机。时间来不及了，王伟放弃了活的机会，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拯救失控的战机尝试做最后一次努力。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中国法治之声，
4: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2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如实曝光违法违规不构成侵权。江苏镇江法院，媒体曝光黑作坊未侵犯其名誉权。当新闻媒体针对社会上一些不良行为作出报道，往往会对被监视对象的实质利益产生影响。有的被报道者会因此将新闻媒体诉至法院，主张媒体侵犯其名誉权。近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名誉权纠纷案。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对某卤菜场生产环境恶劣、卫生条件极不达标的问题进行了报道。某卤菜场认为，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侵犯了其名誉权，遂提起诉讼。

要求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撤回报道，赔礼道歉，并赔偿其损失40万元。经审理，法院认定媒体如实曝光食品卫生问题不属于侵权行为，对于某卤菜厂无理的索赔请求不予支持，并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该案进行释法说理，倡导食品从业者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做良心企业，担社会职责。黑作坊异地重开。2020年4月29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周某接到群众举报，称某卤菜厂藏身拆迁房内，违规加工生产猪头肉，便动身前往暗访查看。你为什么总盯着我？你知道我多不容易？记者电话连线某卤菜厂的实际经营者时，对方这样质问道：原来某卤菜厂老板竟然是2年前被曝光过的老熟人朱某。2018年，朱某经营的蔬菜作坊就被曝出污水横流、苍蝇成群、卫生环境极差。该蔬菜作坊因卫生环境极为恶劣，被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曝光，后来被相关部门取缔。2年后，朱某异地重开，以其女儿姚某的名义领取食品小作坊证，成立了某卤菜厂，仍然从事熟食制品加工。发现这一严重食品安全问题后，记者联系了镇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赶到现场的执法人员要求某卤菜厂工人立即停止生产，接受调查。1个月后，镇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某卤菜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查封了某卤菜厂，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对其作出行政处罚。针对某卤菜厂的情况，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在荔枝直播平台、江苏公共新闻频道播出了相关视频。视频中报道，记者在某卤菜厂的经营场所进行实地拍摄，地上血水污水混流，绿头苍蝇随处可见，两位工人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直接加工猪头肉。报道中还插播了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于2018年在朱某经营的蔬菜作坊拍摄的视频，视频右上角标注了时间2018年6月。朱某认为其系合法合规的工商户，并非黑作坊。案涉新闻报道中引用了2018年的视频，属于移花接木，严重失实，侵犯了其名誉权，给其造成了重大的经营损失。朱某遂以某卤菜厂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撤回报道，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40余万元。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在荔枝直播平台和江苏公共新闻频道播出的视频，并不存在某卤菜厂所述虚构歪曲事实的情况。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有进行舆论监督的职责。涉案报道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某卤菜厂的卫生环境，揭露了其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并未使用侮辱诽谤的语言及文字，未刻意去损害某卤菜厂名誉。某卤菜厂主张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侵犯其名誉权，并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某卤菜厂的诉讼请求，某卤菜厂不服判决，提起上诉。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解析，根据民法典第1025条规定，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除存在捏造或歪曲事实，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使用侮辱性语言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情形外，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出于公共利益曝光了某卤菜厂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报道内容基本客观真实，已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且未使用侮辱性言语贬损卤菜厂名誉，故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不构成名誉权侵权。某卤菜厂的实际经营者系朱某，其经营的卤菜作坊曾在2020年

0: 2018年因违规生产被取缔，现时隔两年异地重开，仍然违反生产经营，其一再挑战法律底线的行为应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惩处。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插播朱某2018年违规经营的视频，意在回顾其违法行为，且案涉报道中也进行了时间标注，并未混淆事实，误导观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期再会。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5: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哦，那等一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6: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5: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7: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2: 我赶紧说，我可是正人君子啊。
0: 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0: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3: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4: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3: 只听岳父说道，
5: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8: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7: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
8: 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7: 一位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8: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7: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8: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
0: 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亲自同意了。
2: 这么快？
0: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3: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4: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3: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4: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3: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4: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3: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4: 你说啥？
5: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3: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5: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0: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马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2: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3: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

0: 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他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他，他过来搭讪，买了两个梨呀。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0: 一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当翻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另一个回答说：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的。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小人呢对小羊说：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3: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2: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3: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2半了。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哈哈哈，这个嘛，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
4: 二。
0: 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结婚？做过婚前检查吗？
1: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0: 我是说去医院。女青年脸红了，小声回答，
1: 查了，嗯，是个男孩。
0: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2: 医生沉默了片刻，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缘分，都是缘分呐。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
1: 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嗯，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调成震动的了。

0: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1: 写给我自己呀。
0: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1: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0: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儿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4: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5: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6: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6: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5: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北极熊说：
6: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5: 记者问：
3: 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
5: 海豹说：
7: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5: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
3: 嘿，你天天都干嘛呀？
5: 企鹅说：
8: 我吃饭睡觉。
5: 记者问：
3: 你为啥不打豆豆呢？

0: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的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好
4: 好好
0: 好。忽然十号病人说，
5: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6: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0: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5: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5: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5: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0: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5: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0: 对呀。
5: 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个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
1: 猫回答：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

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逃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逃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
2: 找你嫂子去吧。
0: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他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他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他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是啊。”“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274。”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4: 等于星期二。”
3: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0: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的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
3: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4: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5: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6: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7: 由孙红家播讲。
8: 笨赏，刚才那个下人又进了舱里说道：相公，月亮正中天，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儿吧。乔台问玉珠：愿意上船去赏月吗？玉珠说道：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乔太也不勉强，便自己走出了后舱，爬上木梯，上了船面。郭建、卜凯、马蓉和那两位小姐早已坐在船头了。中天一轮皓月，浑圆如玉盘，挂在翠色苍穹上，星辉流荡，万里婵娟。乔太举头青天明月，正忘乎所以时，突然听到远远有呜咽之声，似从水面上飘来，断断续续，听不真切。卜凯惊道：哎，听来好像是玉珠的声音啊，你俩快下船去看看。乔太猛悟，急忙回头跳下木梯，直跑到后舱。马蓉也跟着下了船，两人推开了后舱门，见玉珠双手被绑，一个黝黑的大汉正在凶狠地用藤条抽他，他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声。乔太大怒，冲进去一脚就将那黑大汉踢翻在地，抢过藤条，没命似的抽起那黑大汉来。那黑大汉抱头在地上乱滚：饶命饶命！老鸨子赶到后舱，后面跟定着四五条大汉，见此情形不由得大怒，叫道：
9: 嘿，来人，抓了这两个无赖。
8: 马蓉手持一根烧火棍，厉声地说道：谁敢上来动爷们一根毫毛，我先打断他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狗头。众人见乔太、马蓉两个

0: 金刚铁塔般的身材，怒目圆睁，凶相毕露，一个个吓得往后缩，哪里还敢上前来。卜凯排开了众人，拱手说道：
1: 大家莫伤了和气嘛，这两位爷是衙门里的军官，你们哪里是对手呢？还不过去行个礼，算是和解，彼此留个情分，来日方长嘛。
0: 老鸨一听是衙门里的军官，才知道厉害，忙堆起笑脸上前向乔太、马蓉两人那头便拜，又亲手去解了玉珠的绑绳。反斥则起地上爬起的那个黑大汉，马蓉大声地说：
2: 今日这事儿不深究了，各自散了吧，我们也要回衙门了，日后谁再敢欺负这玉珠姑娘，叫我抓到衙门里，定不轻饶。
0: 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佩服，脸上不由升起红霞。见他颤巍巍地走到乔太、马蓉身旁，道了个万福，又自责说道：
3: 这事也怪家奴不是，伤了和

谁再敢欺负这玉珠姑娘，叫我抓到衙门里，定不轻饶。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佩服，脸上不由升起红霞。见他颤巍巍地走到乔太马蓉身旁，道了个万福，又自责说道：这

0: 卜凯则留在船上等他的朋友金昌。乔泰马荣回到了县衙，见书房里还亮着灯火，就进去禀报狄仁杰正与红参军在议论王县令的案情。见他们两人进来书宅，示意坐了，说道：刚才我与洪亮检查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哎，这一时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洪亮曾疑心那茶炉既是靠了一扇窗户，会不会有人从窗外捅破窗纸，用麦秆将毒药吹进烧茶的紫铜炉中。然而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死，又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没法子打开。而且从那里积尘的尘土看来，至少有半年一年没有打开过那窗户了。如今只需要将投毒的行动查清，王县令被害眼可望是水落石出啊。哎，你们两人今夜有何见闻啊？快快讲出来。马荣先将他们在河边看见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人，又投尸河中的事有枝有叶的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只恨当时雾太大，没能逮住那伙歹徒，连面目也没有看真切。狄仁杰惊道：哦，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你们两日明日一早再去那河边附近仔细地打听，若是河里捞起尸首，便是确凿的人命案啊。洪亮，你明天也要注意，但凡听得有人来衙门里报有人失踪的，不要轻易地放过，可带着报案的人去辨认。乔泰接着又将他们在陶朱居遇上卜凯以及那花船如何搭救玉珠的一番事情一五一十地禀报了。说罢便从袍中将那个紫菱面的包袱递给了狄仁杰。大人您看，玉珠姑娘千叮咛万嘱咐啊，这个包袱是前任王县令交给他嘱咐收藏的，而且说要留给下一任的县太爷。玉珠知道了我与马荣的身份后，便将这包袱托交给我们，希望老爷您查收。狄仁杰心中怪异，一面小心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来是一个黑漆的木盒，木盒盖上镶嵌着珠宝，十分的考究。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里面却是空的。这盒里所藏被人偷了吗？乔泰，那玉珠说起过盒中原藏有何物吗？
1: 哦，玉珠姑娘说她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但是呢，我知道玉珠是在一次县衙试应公宴时认识了王县令，王县令十分的赏识她，百般抬举吧，又将这木盒交给她保存，言语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呀，预先将这木盒托付给她藏起来，交给以后上任的人看，这中间想必是有深意啊。如今这盒中的东西被人偷了，料想那玉珠是不知情的，因为我见到她的箱子上并没有上锁，舱门也是随时可以开着的，谁都可以进出，这时间长了哪能藏得稳妥呀。狄仁杰捻着胡须半晌不言。马荣说道：这木盒如此的精巧细密，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了许多金银珠宝赠给了玉珠，谁知玉珠粗心从没有打开看，反倒便宜了那个小偷了。洪亮摇着头：不，看这木盒形制大小深浅，里边收藏的想来是书信笔简之类的，或是

0: 是官衙文牒，未必会是金银珠宝啊。乔泰说道，听玉珠的口气，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的机密啊，事关重大，王县令担忧县衙不严密啊，所以想出这一招来，留个后手。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害之后，可以告诉后来的县令破案线索。只可惜这机密已被人偷去，等哪天我再去花亭遇到了玉珠，一定要仔细地盘问一下，或许可以追出木盒的原委来呀。狄仁杰点头表示赞许，才说道，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有木盒总比没有的好，其中原委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今夜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走一趟，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放在白云寺的后殿内。洪亮说道，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指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寺僧。后殿的围墙有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我们可以放船渡河过去，从那围墙进到寺里，正是后殿，省去了许多的枝节。老爷最憎恨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阻挠，必没有什么好处啊。说话间，四个人乔装打扮一番，撑着月色悄悄地开了后衙的角门，溜出了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船工租了一条小船，马荣把定双桨向对岸划去。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水性十分的好，摆弄起这条船如同玩弄刀枪棍棒一样，十分的应手。狄仁杰将地图摊在双膝前，指定方向，小船很快就划到了东门外河湾口对面小山岗上，找了一处隐秘的地方将船停好，四人跳上了岸，翻过岗脊，便到了白云寺后的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是十分的茂密，狄仁杰大喜，四个人很快的穿下山坡，潜到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便可以翻越。乔泰蹲下，马荣跳到他的背脊上，两手抓定墙头，一耸身便翻到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的松软。洪亮跳下墙时，马荣里面双手托定，狄仁杰骑在墙头，伸手进乔泰，乔泰一伸手搭上了狄仁杰的手腕，飞腾而下。不一刻，四个人便潜入了白云寺的后殿。后殿内原先共有伽蓝神，因为是暂放着棺木，所以一向无人看守，十分的荒凉。殿正中一盏长明灯高高的神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供案上下都是蝙蝠屎、野猫尿。大殿前一横排十来口漆黑的大棺材，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十分的阴森可怕。狄仁杰摸出火石，点亮一支小蜡烛，抬头一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材前停下了。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仁杰命马荣、乔泰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
1: 大人，这看着情况好像有点阴森森的呀，不会有什么僵尸吧？
0: 乔泰、马荣虽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却十分惧怕神鬼，又相信灵魂作祟之说，平日见了腐尸棺材都躲得远远的，今日看到这情形着实有点胆寒，
1: 好在敌人。

0: 恩杰、洪亮都在身旁，所以稍微有了些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托地，轻轻放到地下。棺盖内一股腥恶的尸臭，夹杂着石灰的气味，令人作呕。两人掩鼻而退，不敢向棺材里多看一眼。狄仁杰举着蜡烛向棺内一照，不觉得倒抽了口凉气。棺材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内遇到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的头发披散在消瘦的面颊上。尤其令人触目的是，死者的右脸上正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斑迹。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啊。往堂官堂主部日前所见，想来也不假呀。狄仁杰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中觉得有一丝恐惧，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太马荣先将棺材盖好了，重新钉合。四人离开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围墙，顺着原路回到山脚下，寻找到那条藏好的小船，解开缆绳，仓皇地返回了蓬莱市里。第二天一早升堂，下人来报堂主部告假了，又说范忠至今没有来衙门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没有回到蓬莱。狄仁杰答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正要退堂，突然话音没落，一个50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双手各持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的双膝跪地。狄仁杰见那人相貌堂堂，一是考究，猜想是这里的乡绅之流。
1: 小民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0: 狄仁杰知道来的顾梦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人合称是船舶营造业的翘楚，在蓬莱有百年工业世家之称。这两日狄仁杰已细细将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乡宦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册档案看得非常的熟悉了。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啊？狄仁杰和蔼地问道。
1: 见您曹氏回娘家去了，可是很久还不见回来呀，小民怕生出意外，所以冒昧的来衙门申报，祈求大人协助小民寻找啊。
0: 狄仁杰恍悟，想起马荣昨日禀报之事。顾梦平夫人可是坐轿子去的？
1: 狄仁杰忙问。哦，不是，见内坐的是一匹马，并没有乘轿。
0: 顾梦平不明白狄仁杰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点了点头，才说道：好吧，那么你先将前后始末详细的说一遍。
1: 顾梦平禀道：哦，见内娘家不远，正在西门外的石碑村。岳丈便是县学的博士曹鹤仙先生，见内去了以后，理应是本月14日离家回城来，可是直到昨夜还没有见他回来，小民不由得心焦啊，便派我的经纪人金昌去他西门外曹家打听，小民那岳丈却说见内正是14日离家回府的。他的胞弟曹文还将他送到了大路口的官道上，那官道直通县城的西门呢。

魂野鬼，寺庙后殿中的棺材腐尸，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狂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嘉播讲。
7: 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这欧阳小姐行止十分自由，关师傅有利可图，哪里还去管她呢？所以进来这观里后，除了上台演戏，很少与我们私会在一起，总是独自躲在房间里与黑熊为伴。今夜他又忽然扮成了白玫瑰的模样，实在不知道为何他要这样做呀。关师傅也十分的疑惑，刚才老爷拜访关师傅时，他十分紧张，生怕欧阳小姐出了什么不测，查访到了他的头上。关师傅后悔当初不应该答应欧阳小姐的奇怪要求，老爷可千万别在关师傅面前提及此事啊。狄仁杰微笑点头，他挣扎着立起身来向丁香小姐告辞，蹒跚着步子刚要出门，丁香小姐又说道，不管老爷对欧阳小姐如何看，我觉得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子，我非常喜欢她，我只恨自己是个女子，倘若是个男子，我一定会娶她作为妻子的。狄仁杰笑道，呵，把这些傻念头扔掉吧，这怎么可能呢？丁香小姐忽然又说，宗离这个穷酸秀才老是纠缠我们，说些轻佻浅薄的话。
8: 哦，你们不要理他，他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危害，可怕的倒是嬷嬷这个不可思议的人。
7: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他像幽灵鬼魂一样时隐时现，他的行迹太令人生疑了。对了，我倒想起来，宗离告诉我，他说白玫瑰并不愿意出家修行，此事是真的吗？丁香小姐叫道，
1: 不，我与他聊过许多次了，他出家之心很坚决，他的母亲包太太也十分乐意让他当道姑。老爷，他在婚姻之事上太不如意了，只盼早日超脱红尘，修心养性，伴着青灯黄卷了此一生，所以特地从京师赶来这里，请求真挚收纳为徒，赐赴皇冠。
0: 狄仁杰说道，我刚才正就是到包太太母女的房间去，不意半路遭歹徒暗算，此刻已经很晚了，明天一早临行之前我再去看看他们。哦，对了，嬷嬷的房间也在这一层吗？
1: 是的，老爷，拐到东首走廊右边第四个房间就是了。
0: 好，那下官告辞了。

走廊里黑幽幽的，只有转弯抹角之处才吊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狄仁杰走着，不时回头张望，生怕有人再来暗算。但四周一片的寂静，甚至连自己出气的声音都微微听得出来。狄仁杰此时心里正一团乱麻，车里不清，丁香小姐告诉他的情况使得更为迷惘。现在不仅是嬷嬷，连欧阳小姐的行迹他都感到不可思议了。他摇了摇头，黑暗中摸索着绕到东首走廊，走到了第四间房。他敲了敲门，里面没人答应。他推了推门，门没有上锁。他想此刻正是搜索嬷嬷房间的良机。狄仁杰推开房门，轻轻蹑手蹑脚走了进去。房间内靠墙一张大柜子，柜门打开着，正中一张方桌，桌上蜡烛摇曳了几下，熄灭了。他随手关合了房门，伸手去衣袖中摸索火石。突然他听到身后发出一声深沉的叫声，他迅速回过头来，房门口一对忧虑的眼睛正在紧盯着。

0: 住，黑熊有点发火了，开始用笨重的身子撞柜门，大柜被撞得吱嘎吱嘎的直响，要不了几下柜门便会被撞开，甚至连大衣柜都会被撞倒，因为黑熊是力大无穷的。狄仁杰只感到一阵阵的寒栗，全身冒出了冷汗，心想这黑熊一撞破柜门，他的性命便休矣。想到此，不由后悔不已，不应如此冒险，在这古观里乱窜乱闯。大柜剧烈地摇起来，正是危急时，突然听到欧阳小姐一声呵斥：
1: 都回你的老地方去。
0: 那黑熊乖乖地爬到了欧阳小姐身边，欧阳小姐从抽屉里抓一把果脯扔给那黑熊，黑熊接过，摇头摇脑地走到房间的一角蹲下。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不由暗自庆幸，他推开柜门正要钻出来向欧阳小姐致歉，却见欧阳小姐开始宽衣解带了，这不由得使他十分的窘迫。他想，不如等欧阳小姐换罢了睡装再出来向他谢罪。他正要拉上柜门，突然他惊呆了，欧阳小姐将头上美丽的长发脱卸了下来，露出了一个男子的头颅，并换过了男子的内衣。狄仁杰张大了眼睛，忍不住将柜门推开，大声叫道：下官误入此房中，还望……那欧阳小姐转过身来，猛吃一惊，问道：
1: 你是什么人，半夜三更闯入我的房间？
0: 狄仁杰看清楚了，果然是一个俊美的男子。蹲在墙角的那匹黑熊叫了起来，摇晃着站起来扑向狄仁杰。那男子挥手斥令黑熊归回原处，慢慢走到狄仁杰的面前。狄仁杰长记失礼，开言说道：
2: 贵公子见谅，下官正是这里的县令，因避雨借宿观中，刚才误入你的房间，险些被这黑熊伤了性命。
0: 那男子走到墙角，用一条大铁链锁了黑熊，才开口说道：
1: 原来是县令老爷，小民知罪了，小民原是男子，假扮作欧阳小姐，还望老爷详情宽谅。
0: 狄仁杰说道：
2: 哦，贵公子，容下官一猜，你并非别人，你姓包，乃是白玫瑰的兄长，不知下官猜得对与不对？
0: 那男子一惊：
1: 老爷猜得正是，只不知老爷如何知道如此清楚？不过我并不姓包，包太太也不是我们兄妹的母亲。
0: 狄仁杰点头笑道：
2: 哼，你妹子看戏时便露出了形迹端倪，磨磨的剑险些擦伤你时，白玫瑰惊恐万状，但这匹黑熊扑向你时，他却若无其事，这正说明他对你的一切十分熟悉，当然他也十分爱你，生怕你有不测。再说你俩的容貌也是十分相像，此刻你如实告诉我，你们兄妹因何来这朝云观？
1: 小民名叫康义德，家父是京师巨贾康武，玫瑰是我的妹妹，兄妹两人即是亲密和睦。一年前，玫瑰爱上了我们的一个表兄，我那表兄是个秀才，家父名言，秋闱他若是考上举人，

0: 便答应这门亲事，考不上则休想娶我妹妹。我那表兄心事重重，竟然科场失利，金榜无名，羞愤交加，一气之下投河自尽了。玫瑰闻讯哭得死去活来呀，大骂家父驱杀表兄性命，失志永不嫁人，决意出家做女道人。双亲越是劝慰，他出家之意越是坚定，甚至以自杀威胁呀。双亲无法，只能让他暂留居于京师的白鹤观静养。我不忍玫瑰从此当道姑，所以天天去白鹤观劝他回家，谁知他竟冲我也骂，拒绝再见我的面。双亲为之后悔不已，忧心如焚呐，生怕他出意外。过了几日，我心中不忍，又去白鹤观，却不见了玫瑰。观中主持有意瞒我他的去向，我贿赂了观中的两名道姑，才知道玫瑰已被一个叫包太太的施主带去汉源县朝云观出家了。唉，所以我决定暗中跟随他，保护他，得个方便再劝他回心转意呀。有一天，我听说京师关赖子戏班应邀来朝云观贺庆真君武帝的寿诞，我便装扮成一个江湖女艺人，找到关赖子，给他10两银子，要他收留我当戏子，一同去朝云观演戏，并声明我情愿不领薪俸，只求瞒过众人，故此一时装作欧阳小姐。我在这观中见到了玫瑰，她仍然意念坚决，不肯回心呢、而且又被包太太的贼婆娘一意地在暗中唆使，我无可奈何，只能耐着性子窥看时机，从容行事啊。嬷嬷舞剑时有意消遣我，反帮了我的忙，玫瑰为之十分的感动，兄妹之情唤醒了他出家之念呢、他才稍稍地露出了回心之意，而且他与宗离的相见重新燃起了他向往新生活的火焰。但他又撇不下包太太的面子，包太太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又是朝云观的大施主，与真挚很有交情。我见玫瑰进退两难，便要他偷偷来我房间一聚，细细商议两全的办法。他答应了，我们互换了衣裙，一是为瞒过包太太，二也是免了许多的纠缠。换罢衣裙，我将多出的装饰挟在左肋下，匆匆向前走着。他将许多装饰夹在左肋下，匆匆向前走，我则后面紧紧跟定。谁知出了大厅门口，我与宗离正撞个满怀，免不得又寒暄几句。等我摆脱了他的纠缠，上楼进来这房间里时，却不见了玫瑰。我又去包太太房间，那房间早熄了灯，我急得到处找啊，几乎找遍了每个房间，谁知都没有见到玫瑰。大人，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包太太房间找她，很可能玫瑰上楼来时被包太太当面撞见，所以一时走脱不了。
1: 狄仁杰说道，我曾听说过令尊大名，你们因何不通报官府？原可以让官府出面劝止住白玫瑰的一意孤行，并保护他的安全。康义德说道，
0: 哎呀，玫瑰出家，我双亲曾当面答应的，白鹤观、朝云观在这大唐境内多大的势力呀、而且现在朝廷各州县道教气焰熏天呢、 官府都奈何不了他们，莫说我们一介平民了，故此只能扮作女装暗中行事。
1: 狄仁杰说道，如今你就将此事委托于我，明日一早我见了包太太和令妹时，一定竭力劝说她回心转意，我想宗理也会劝她的，只要她本人回心，不怕包太太和甄志阻拦。要知道我狄仁杰毕竟是这里的县令，我是最不赞成闺阁女子去当尼姑或道姑的，且不说伤风败俗，有误入火坑之险，还有违孔子先师的教诲。康公子，我还想问你，你的左臂是不是受过伤？康义德说道，
0: 哦，三年前左臂被这黑熊折断过，后来虽结合了，但像今天这样阴雨天气就泛酸作痛，动弹不得呀。当时他是为了表示对我的亲热，并非有意伤害我，我待会儿还要放他到庭院里去活动活动，他整天关在这房间也太烦闷了，难怪他刚才火气那么大，差点儿将那大衣柜都撞倒。
1: 狄仁杰终于明白了，欧阳小姐在戏台上左臂不能动弹，是由于曾经折断过，天阴犯痛的缘故，而他与陶干之前在走廊上遇到的正是白玫瑰，他装扮成欧阳小姐的模样，所以一时蒙过了他们的眼睛。白玫瑰的左臂不动的，只是由于他左肋下夹有东西的缘故，他之所以急匆匆的神色慌张，是担心撞见包太太，谁知道后来果然撞上了包太太。狄仁杰突然问道，你在寻找包太太和令妹时，可曾见着了嬷嬷？
0: 哦，没有，这个丑八怪老是想缠上丁香小姐，倘若我不装扮女子，我会狠狠揍他一顿的。哼，别看他会弄剑，但力量相扑摔跤可不及于我，我还可以叫我的熊去吓唬他。老爷，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丁香小姐，只不知丁香小姐心中可有我吗？平时她认为我是女子，所以很是亲密啊，情投意合，一旦知道我是男的，哎，真不知会如何大骂我恬不知耻呢。
1: 狄仁杰笑道，康公子信得过我，我将竭力为你们撮合，如果令妹对宗理也有意思，我也愿从中作媒，成人之美。这狄仁杰呀，心中只觉得好笑，来此不仅要查访曾经死在这儿的三个女子死亡的原因，还无意要撮合两对人的姻缘。

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你做了些什么？慢慢说，越详细越好。王玉珏应声答应着。杏花退下后，鄙人从左边门阁出去寻找，想去解个手。就完事儿呢，我就回到这里啊。正听见康氏兄弟在争论，刘飞波先生可以作证，当时他正过去劝解。哦，王掌柜这一路去可遇到什么人没有？狄仁杰又问。没有。王玉珏摇摇头。洪参军录了口供，狄仁杰又令韩永南供述。韩永南说道，在下与四月班头闲聊了几句，只觉得头晕目眩，便踱步到了船头，看了一会儿湖中的景色，然后便在闲栏边一个瓷凳上坐了一会儿。不一会儿呢，白莲花来搀我回到轩厅，以后的事儿老爷自己都可以作证啊，我就不多说了。狄仁杰点了点头，洪亮录了口供。下一个是刘飞波。刘飞波说道，哦，杏花跳完以后退下，我看见彭员外脸色转白，像是要呕吐，急忙扶着彭员外走出了轩厅，依靠右边闲栏站定，吹了一会儿风，见他吐了一会儿，觉得好一点了，于是我们又一同回进了轩厅。然后就听见康氏兄弟争执不下，以后的事老爷问我两老相公的事，然后您就知道了。狄仁杰又换彭玉琪供述，彭玉琪说的与刘飞波完全吻合。其次是苏义成，苏义成浓眉下一双大眼睛闪眨不定，略犹豫开口说道，小民亲见王掌柜、刘先生、彭员外前后走出这轩厅，小民与一个武妓说了几句闲话，不小心将这卤肉汁弄在了衣服上，赶紧呢就去轩厅外去洗漱，正看见杏花小姐从左舷急惶惶地转出，我老远叫了一声，他并没有听见，像是转到船头去了。小民自顾洗着衣服，是新做的衣服，竟然沾上了油迹，只能自认晦气。小民呢，就回到了轩厅。这时候除了杏花，每个人都在。苏掌柜见到杏花时，见他如何打扮，狄仁杰急忙问道，小民记得已不是跳舞时的装扮了，当时见他连首饰都已卸下去了。狄仁杰不说话，皱眉沉思着。最后是康氏兄弟，他们口称从未走出轩厅一步，狄仁杰也依稀记得当时两人都在轩厅，并没有出去。狄仁杰又命杨柳屋的院主传来问话，这杨柳屋是这汉源东临湖边的一个戏班子，这戏班里啊，几十名烟粉女子调丝弄管，长袖善舞，大多是色艺俱佳，地方上有了公司宴集，就可以请他们去。今夜杏花、白莲花等四名舞伎 正是随着院主赶来这花亭上应局的。这个班头名叫庆云，

0: 听得狄仁杰传令，一头撞进了玄厅，嚎啕便哭。
1: 可怜的杏花啊，这苦命的丫头啊，竟被水妖给拖下了水。
0: 狄仁杰忙道：院主可曾见到杏花进到后厢梳妆间？这班头抽泣着回答：
1: 我看见那他宝贝的人儿跳完舞，一头的汗呐，那模样楚楚动人，宛若天仙一般呐，心中也疼，忙叫他去换衣服。杏花对着镜子卸妆时，前头说有吩咐，老身应声便出了后厢，谁知一时三刻竟被拖沉了湖底。
0: 狄仁杰又问：院主可听得杏花说话吗？可是有什么人在召唤他？
1: 没听到，当时只有一个小丫头叫灵儿的伺候他穿衣服。
0: 狄仁杰命马蓉去传灵儿过来。等到灵儿到了，怯生生的苍白的脸孔布满了疑云，一双明眸闪出惊恐的光来。灵儿，狄仁杰慈言可亲，杏花小姐回去后厢梳妆时，可是你一手服侍的？灵儿点着头。哦，当时你一直在杏花的身边吗？灵儿又点头，只是不言语。那么杏花为何梳妆未了便又走出了后厢呢？灵儿一阵恐惧，身子又哆嗦起来，半晌才说道：
1: 老爷，湖里的妖怪把杏花小姐叫去了。
2: 舞女惨死横尸湖中，究竟是水妖作祟，还是他人所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你说什么？狄仁杰温怒，莫非你亲眼见了那妖怪？灵儿点着头：
1: 小奴真是见了那妖怪呢，一团黑影在窗栏外闪晃，还伸出一只手来招呼杏花小姐，当时小奴吓死了，杏花小姐竟开门随那妖怪去了，并没有听到一丝声响，便被拖到湖里去了。
0: 狄仁杰狐疑又问：灵儿，当时杏花害怕吗？
1: 小奴见杏花小姐并不畏怕，只是犹豫了一下便跟着出去了。
0: 狄仁杰心里三分明白，挥去了灵儿，又传白莲花等席间陪酒的三名武技问话，除了白莲花遵狄公之命出去寻找过杏花之外，其余几个人当时只顾着喝酒说笑，人来人去并未留意。狄仁杰知道问不出所以然来，便去后舱船尾盘问杂役伙夫，又命红参军坚守轩厅，暂不松动。马蓉已将十来名杂役伙夫全副传到，只见他们一个个龟缩一团，屏息不敢吱声。问及杏花之事，每个人都说没有看见，当时全都围着一处听马蓉讲他威武的故事，后来又几个人堵着钱，这几个人轮番替班，替下的也只是赌钱饮酒，谁也没离开过后舱。马蓉乔泰是可以作证的，而其余的侍应、席间的义工来往厨房与轩厅之间走的是右舷，并不知杏花跳舞的事，也未见着杏花的影子，只是其中一名义工 曾在右舷边上见彭员外呕吐，无人照应，十分的狼狈。狄仁杰恼怒，心中盘算着，这些烧工火夫面目可憎，饮酒呼叫，视如性命，情急杀人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不过马蓉也证实他们并未曾离开后面一步。再听灵儿所言，是一团黑影叫杏花出去的，杏花在后面梳妆间里，岂能是外人轻易叫走的？而且那窗栏正对着左舷，杂役伙夫是不敢行走的。杏花是杨柳坞的歌舞头牌，品行甚高，又有志向，即便是暗里有着什么小情人，也不敢在众宾客之中出现呢。何况今夜事出突然，他的暴死肯定与他想要告诉我的那桩秘密有关。这件事关系到汉元全城，并非儿女私情恩怨小节，那凶手必是听到了杏花与我的那句警言，这才下此毒手。当时宴席上的人比杏花退去后离席的人更为可疑。狄仁杰、洪亮、马蓉三个人回到了船舱里，杏花仍然安静地躺在长桌上，乔泰将舱门紧闭，马蓉这才把一番勘察的结果告诉了乔泰。乔泰听说这湖下有妖怪，心中有些发怵，不会是真的吧？真的有什么绿毛水妖？嗨，可不是嘛，这船上的人可都说还有看见的呢。偏偏这时船身开始颠簸，乔泰啊，水性本来就不好，只觉得有些头晕恶心。洪亮又说，怕是这南门湖下果然有妖怪呀，不然那王玉珏和灵儿的话为什么会如此的吻合呢？他们两人总不会是早设预谋商量好的吧？狄仁杰捻须微笑，刚才呀，我没有对湖中妖怪的事下断言，我对杏花如何被害也不肯披露。其实我心中早就知道，杀害杏花的必是船上的人，而非什么水中的妖怪。这个人把杏花叫出去，只是装扮成了水妖的模样。此刻我已隐约猜出杏花被害的缘由了。红参军忙说，哎，老爷真的已断出杏花遇害的原因了。狄仁杰随即将晚上酒席间杏花奇异的举止描绘了一遍，又将杏花两句分明是对他说的话复述了一次。洪亮三人觉得事态严重，这时脚下的船板更是摇晃不定，难道汉元城真的面临一场灾难？狄仁杰叹道，哼，韩永南行迹最可疑，他假装酒醉瞌睡，一定是窃听了杏花与我的讲话，偏偏杏花轻率上当，弄巧反成拙呀，所以才搭上了性命啊。洪参军说道，可是韩永南自称头晕，在船舱船头休息，说是坐在船舷边上的瓷凳上，又有谁看见了吗？好像没一个证人呐。他潜身去左舷后厢，骗出杏花，哎，从时间上来看，也不是不可能啊。 狄仁杰慢慢点头。

0: 韩永南固然可疑，可是晚上宴席上的其他人也有同样可能探听到我与杏花的说话。况且杏花说话时鬼鬼祟祟故作姿态，反而会引起人的疑心呢、啊、他要说的一定是一个密谋的惊天大案，所以凶手才顿生杀机呀、啊。乔泰说道，那么王玉珏、彭玉琪、刘飞波、苏逸成四个人可都有嫌疑啊，唯独那个康氏兄弟不在其列，他们两人一步也没有走出去啊，如何下手啊？
1: 对，乔泰啊，你看事情越来越有头脑了。那彭玉琪年事已高，当时又喝多了去呕吐，也不可能作案，他如何有力气将杏花举过悬栏呢，抛入湖中呢？马蓉说道，那剩下韩、王、刘、苏这四个人可是有作案的可能，又都出过客厅啊，个人的解释虽有点道理，但都不足为信，难以开脱。红参军突然说道，那个苏掌柜的粗眉浓眼，虎背熊腰，而且长的样子也是十分的凶恶，他可能是动了杀机后有意的弄脏了自己的袍子，所以借故出去也是有可能的。狄仁杰点头，不过我思量来，那凶犯必与杏花有情缘，不然何以窗外一招手，杏花就会尾随而去呢？那王玉珏身不满五尺，腿短腰肥，长得样子那么丑陋，而且也没有什么文采，一般的女子见了都会讨厌她，何况杏花呢？苏逸成嘛，凶神恶煞，粗俗不堪，一副恶虎缠狼的色相，杏花岂能喜欢他呢？就剩下韩刘两人了，虽然有些年纪高了吧，但却是风流雅客，情场的老手，而且又家财万贯，可能对这种女子来说最有魅力。我们此刻首先要弄清楚哪一个与杏花有瓜葛，而且与她交情最深，无论是旧情或是新欢，要分析明白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推断，也就是去那杨柳坞探测。我看那老鸨子倒未必知道多少底细，他长了一副守财奴的样子，我看其他的姐妹倒可以探出点实情啊，因为这种事吧，总瞒不过同行的姐妹的。乔泰说道，那么我们应该随即查封杏花在杨柳屋的房间，凶手是一时起了杀机的，总不能当即就去回到原来的房间里消灭些什么痕迹吧。杏花房中必有几样信物或者书信之类的，而且这船一旦靠岸，凶手会抢先一步行事啊，我们不可不防啊。乔泰之言极是啊，狄仁杰赞许地说道，这样船到了码头，马蓉你先去杨柳坞潜伏，如果有人闯入杏花的房间立刻进行拘捕，我坐轿随后就到，再细细搜查杏花的房间。这时花亭靠岸已经是将近午夜了，码头上彩灯被暴雨打过，零落不堪，一片的狼藉。狄仁杰命乔泰留守在船上，监护杏花的尸身，直到天亮。明早升堂，传讯杨柳坞的人来料理杏花的后事。

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由于秦昭襄王在位时间比较长，他的第一个儿子还在当太子期间就死掉了，于是太子之位便落到了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身上。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也是秦国历史上的第34位君主。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一人排行居中。按照封建社会立嫡为长的原则，一人不可能当上太子，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一人最终当上了太子，才有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么一人是怎么当上太子的呢？是谁把他推上了太子的宝座？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七集一人奇缘。
2: 异人的父亲是谁呢？异人的父亲是安国君，史书记载叫安国君，他是秦昭王的第二个儿子。按规定，这个第二个儿子没戏，因为长子继承嘛。而秦昭王这个人呢，高寿，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国君，比汉武帝还长，只不过他不是皇帝。我们说当皇帝最长的，封建社会前期是汉武帝，要论国君，这秦昭王也是一个高寿的。但是高寿了也有麻烦，就是往往高寿的国君把儿子给熬死了啊。你比如秦昭王，他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的国君，他的长子一早就被立为太子了。但是立为太子以后呢，就一直接不了班，因为他爹不死，他一接不了班。这个太子长期接不了班，很少长寿的啊，很少，这是个规律。接不了班的太子大多数都早死，原因很简单，你看他是太子，他又结不了班，整天没事干，声色犬马，肯定死得早啊，肯定死得早。所以在秦昭王40年的时候，这时候秦昭王60岁，他的长子就被他熬死了。死了以后，作为老二的安国君就失了个漏，顶上去了，当了太子了。所以这个封建社会，这个国君啊皇帝啊，他很多机会缘分，就是说他哥要不死他弟弟没戏，他哥死了弟弟顶上了。而他这个安国君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安国君是秦始皇的祖父啊。祖父很意外的，很幸运的啊，当然说幸运不太合适，因为他哥死了不能叫幸运了啊，就是很意外的吧，就是很意外的当上了太子，这对将来他的子孙那是很有好处的啊，因为在这样一种继承制度之下，他对后代是有帮助的。所以异人的父亲安国君是非常这个意外的得到了一个这个太子之位。这个应当来说是异人一生中间第一个奇缘，就是他的父亲意外的当上了太子。那么他父亲当上太子以后，对异人来说，他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个惊喜呢？不可能。这里有3个理由。这个安国君也是一个内宠很多的一个太子啊，安国君有多少内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有20多个儿子。所以第一条，20多子，一人居中， 这异人的位置在二十多个儿子中间，是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这老大老小特别容易受爹妈这个的关注啊，他在中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母不受宠，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无足轻重。因为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的话，他这个儿子也就无足轻重了。第三，选派人质光荣入伍。那当时诸侯国之间有一个制度，因为那个战国时期啊，特别到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经常打仗，然后今天打明天就定盟约，那最后怎么办呢？就说咱们互派人质，一般派谁呢？派国君的儿子，哪个儿子最不得脸，哪个儿子光荣参军，是吧？这样选来选去，一人就被选上了。这个选上恰恰印证了他没戏，他才被选上。他爹最喜欢的绝不会让你做人质，因为那个人质很危险呐。他到哪去做人质？从秦国派到赵国去做人质的。秦国的这个战略方针，我们用一个电影名字来说，叫东进，东进。秦国就是不断的东进，而赵国首当其冲，挡住了秦国东进的路，所以秦赵之间不断有战争。你说这两国打仗，赵国老打不赢，你想秦国的安国君的儿子做人质，那有好日子过吗？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打了败仗吃了亏，拐回来就想拿他的儿子撒气，就是个做人质，很不得脸，而且还有生命危险。
1: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按照当时的惯例，两国互换人质以示真诚。秦国派到赵国的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异人的母亲夏姬不被安国君宠爱，异人又在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之中排在中间，不是长子，所以地位很低，挑选人质的时候便选中了他。可以说异人基本上是与太子无缘，但是无缘在他的身上却变成了奇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他帮助很大，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一个大商人，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吕不韦在赵国经商，发现了异人，发现异人以后就说了四个字，奇货可居，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而吕不韦是一个富商，家财巨万，他就是家财千金呐、啊。按说这个吕不韦作为一个财经巨子，他已经可以笑傲江湖了，很潇洒的过生活了。但是吕不韦有他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反映在他和他父亲的一段谈话，记载在《战国策》中间，非常有名的一个谈话，说了三件事。第一件事，耕田之力几倍？月十倍。逐玉直营几倍？月百倍。立主定国之营几倍？月无数。这无数按我们现在翻话翻成现代汉语叫什么了？恩倍。这父子之间就谈了这番一番话，说了三件事儿：种地获利十倍，做生意获利百倍，

立主定国，获利多少倍 ？N 倍，那不可穷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个利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吕不韦首先发现了异人，他发现异人是一个按照我们今天的一个很时髦的话叫什么呢？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只要把它买进来，往那儿一放，停上几年，肯定可以翻多少倍 ，N 倍。所以他就看中了异人，因为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啊。你既然是安国君的儿子，将来安国君继位做了国君以后，安国君所有的儿子都有可能去继位，你就具备一个基本条件，你是皇子，这就是个基本条件。你国君之子就是个基本的。吕不韦肯定异人的首先发现呢，他就是国君之子。异人遇见吕不韦，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奇缘。第一个奇缘是他爹意外的当上了太子，第二个奇缘是他遇见了吕不韦。而吕不韦发现了异人以后，吕不韦立即去拜见异人。拜见异人，见面以后，两个人有一番对话，非常精彩。吕不韦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吾能大子之门。”说我能让你的门庭光大。异人怎么回答呢？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你还是先把你家那个门庭光大一些吧，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这说明异人看不起吕不韦。吕人因为在那个社会中间只有两点原因：异人再落魄，他还是个公子，国君的儿子都叫公子，他叫落魄公子。你吕不韦再有钱，士农工商你是最末流，所以他看不起他。而且他这个话说的他也不明白。然后吕不韦说了第三句话，异人听懂。这第三句话是：“吾门待子门而大。”我这个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了，我的门庭就大了。这句话异人听懂了。所以异人听了这个话以后，立即转变态度，对着吕不韦说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叫为之奈何。这个话我们在鸿门宴里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呢。为之奈何，这刘邦的口头禅，异人也会说。这吕不韦下面就给他做了一段分析，这一段分析显示了吕不韦的政治眼光。吕不韦给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秦国的国君和秦国的王储，国君跟王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错综复杂。但吕不韦讲了四条，这四条一讲，异人彻底服气。第一，安国君即位在即，安国君马上就会即位。为什么呢？我们讲过那个秦昭王76岁而去世，讲这个话的时候离秦昭王去世已经不远了。他既然是一个老国君，他就有一个特点，快死了。越是老的国君死得越快，因为他这个年龄是受限制的，他不能无限制的这个像恩一样的无限制的执政下去吧。所以安国君即位在即，这是第一点。第二，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华阳夫人是安国君最宠爱的一个太子妃，这是第二点。第三，异人你比不过你其他的兄弟，他们都在你爹身边，就你在外面是个流浪儿，你比不过你爹身边那些兄弟们。第四，你没钱，因为你没钱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结交天下的诸侯，你

0: 就拉不到选票。这四条决定了你现在的状况没戏。吕不韦就讲了这四点，这四点可以说是对秦国国君和王储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析。讲完以后，吕不韦说，我能把你办成一件事，让你做安国君的嫡嗣，就是嫡系的继承人，就是做安国君将来继位以后能让你做太子，我能做到这一点。当这个话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一人才彻底发现这个吕不韦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策划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略策划人，他等于为一人描绘了一幅锦绣蓝图。所以这个时候一人也很不简单，一人这个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一人是这样讲的，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假如像你说的那样，我要把秦国分过来和你共享天下，这个话我们不陌生，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还听过一个人说过，在整个秦汉史中间说过共享天下的是两个人，前面是异人，后面是刘邦。因为这个共享天下这个话的杀伤力非常之大，任何一个国君他要给你说你只要帮我办成一件事儿，咱俩共享天下，哪个人不是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就说共享天下这个话，特别是对人才那个杀伤力简直是大极了。因为什么呢？诱惑太大，分天下之半，多大的诱惑啊！你一生再打工再挣钱再当老板，你能分天下之半吗？假如有一个国君说你帮我办成，我能分天下之半给你，肯定你会竭尽全力。所以这句话的阴影之处就在于他对人才的杀伤力太大了，而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定非常了不得，一般的人说不出来。这个是需要有胸怀的人，有眼光有胸怀的人才能讲得出来，换句话说只有政治家才能讲得出来这个话。所以一人很不简单呐、啊，这个人并虽然落魄潦倒，并不简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吕不韦见到异人时，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积累了千金的家产。但是他不满足于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异人的出现，让具有政治眼光和商业敏感的吕不韦觉得，异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绩优股，这也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那么吕不韦会怎么运作这件事情呢？
0: 吕不韦就做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拿出一半家产给了异人，这叫什么？政治投资。这个政治投资可以让异人拿着个钱包装自己吧，结交天下的名流，结交天下的诸侯，这是异人没钱的时候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但吕不韦分了家产一半给他，吕不韦做的第二件事，带了另一半家产到秦国去了。他要到秦国去找那个关键人物，因为吕不韦知道啊，光他说异人行那是不行的，他必须找一个说异人行的那个人，把那个人给挖出来。这个人谁了？华。所以他到那儿去以后，吕不韦第一先来个中间突破，先找华阳夫人，给华阳夫人送礼。这女人一般都爱财啊，不过男人也爱财啊。送了礼以后呢，当然华阳夫人就很高兴了。然后吕不韦就替这个异人讲说，异人呐、啊，虽然身居他国，还心念夫人， 经常思念夫人，还常常思念的夫人甚至于都在哭泣。这说的这个华阳夫人心里头热乎乎的。这华阳夫人有一个，虽然她最受宠爱，华阳夫人本身有一个软肋，叫什么呢？无子，她没有儿子。她虽然受宠爱，她不会生育。所以这个时候呢，吕不韦首先攻她的软肋。一个人有软肋，就是人家进攻你的突破口。这是首先初步的打动了一下华阳夫人。然后吕不韦采取了个大迂回的办法啊，我们打个比方，叫农村包围城市。做谁的工作了？华阳夫人的弟弟，华阳夫人的姐姐，吕不韦一个都不放过，全面做工作。先找他弟弟，就华阳夫人的弟弟，说你现在因为你姐姐受宠，你看你有什么美女、骏马、珍宝，你都有。你有到什么程度？你有到你比太子都多。但是你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一点什么呢？你不要忘了，如果安国君去世，那么新的太子如果一继位，那么太子对你会是个什么态度？所以你现在你处那个形势啊，非常危险。这叫什么呢？这叫点出死穴。这个华阳夫人虽然很受宠，她这个家族在当时非常显赫，但是有一个死穴，就是她无子。由于华阳这个夫人无子，如果一旦这个老太子安国君继位以后一去世，那就意味着华阳夫人的没有孩子不能继位，肯定选一个其他的人继位，其他人一继位，华阳夫人就完了，那么华阳夫人弟弟跟着就树倒孢散，全完。这是个死穴，这叫点出死穴。然后吕不韦又给他开了一剂良药，你既然有病，我给你开个药方吧。怎么药方呢？趁着现在华阳夫人受宠，叫他赶快收一个养子。你不是不会生吗？把安国君的其他儿子过继一个来当养子，然后你把他立为嫡嗣。而找这个人呢，一定要找一个落魄潦倒的人，他现在越不得意，你找这个人越好，他越感激你。将来你这个养子一继位，你不岂不是你还不会失势吗？在这些人中间，最可选的就是异人，因为他远在异国他乡，他是最漂泊无着的一个人，而且他的母亲又不受宠。如果你把异人给扶上去了，那么异人将来就会十分的感谢华阳夫人。这叫一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样一来，就华阳夫人这个弟弟一下子说服了，这叫摆平啊，摆平了他弟弟，然后就摆平他姐姐，他这个姐姐，他这个姐姐就说他的时候用另一套说。这个吕不韦见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就说了两句非常厉害的话：以色侍人者，色衰而爱弛。这两句话是千古真理啊！你说你妹妹现在这么受宠，为什么？年轻漂亮，但是年轻又年老，漂亮又变丑，到那一天完了，没戏了。趁住现在还受宠，赶快立一个养子，你立了一个养子，将来你就可以保险了。这样一来，把华阳夫人的姐姐也说动了，然后姐弟两个人铁壁合围去夹击这个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也说动了。因为吕不韦给他们讲的只是一个问题，生存危机，你要危机，有危机感。这样一来，华阳夫人就决定要力挺异人，一定要让异人成功。 所以华阳夫人就在安国君的面前首先

0: 怎么办呢？据史书记载，是与夫人克玉符，月以为敌四，两个人克了一个符，就两个人定了一个契约，一定要立一人作为敌四，就一旦你继位就要做敌四。这是吕不韦非常精明的一点。吕不韦是通过最能够打动安国君的华阳夫人，把异人的地位给巩固了，给提升了，而且做了一个彻底的包装。吕不韦那个午门带子门而大这个愿望，看来是在一步一步的实现。
1: 在吕不韦拉拢游说华阳夫人时，我们看到吕不韦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还是一个有远见的政客。可以说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异人的命运已经彻底改变了。但是就当吕不韦安排好这一切的时候，身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马上面临着被杀的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呢？吕不韦将如何解决这一突发难题呢？
0: 到秦昭王50年的时候，这个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然后赵国就决定杀人质异人，这异人面临生死危险。在这种紧要关头，异人和吕不韦花了600斤呐、等于吕不韦的大半个家产，买通了赵军的军官，然后放吕不韦和异人逃出来了。这一年是秦昭王50年。我们知道秦昭王，我刚刚讲过，秦昭王做了56年的皇帝，逃出来的时候离秦昭王之去世还有6年。6年以后秦昭王去世，这就是吕不韦当年非急的，安国君即位在即啊。秦昭王76岁死了，他这一死，安国君顺利即位。继位以后的当年不能改年号，按照惯例不能改年号，这年干什么了？要为他的父亲守丧。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50年，正式改元成为国君。这一年历史上叫做孝文王元年。但是这个老太子新国君太老了，老到什么程度了？正式改元做了国君，3天死了。3天呢、当然他前一年他还做了大半年，那个大半年是为他爹守丧，年号不能改，那还是昭王56年。第二年他爹的丧事完了，改元叫孝文王元年。改元以后做了3天死了。老太子新国君啊，这个说这个秦昭王这个人，他差不多熬死了两个儿子，那个是熬的死了早，这个就熬了差不多了，几乎是这个油尽灯枯的时候让他上去了，上去也就正式改元3天又一命呜呼。
1: 安国君的一生充满了戏剧色彩，他是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太子早死，他就幸运地当上了太子。可是由于他的父亲秦昭襄王执政时间比较长，当安国君继位时他已经是非常老的一位国君，仅仅3天就一命呜呼。而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作用之下，异人已经被立为太子。那么安国君去世以后，继位的异人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他会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吗？
0: 安国君做了3天，正式即位做了3天的国君就死了，他的儿子异人也就是子楚继位，子楚继位史称双襄王。异人一继位，异人就兑现了他自己的诺言了。他首先把辅佐他的这个吕不韦封为丞相，文姓侯，而且在河南洛阳拾遗10万户，也就是这10万户农民不像

0: 国家交赋税，这10万户农民把赋税都交给吕不韦的家。文信侯啊，10万人养一个猴，你看这猴多肥，你看这猴多肥。而且他当了这个国君以后，这个异人当然是后来因为就改名叫子楚了，因为这个得到了这个华阳夫人喜爱以后改名叫子楚，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做了国君以后，他没有这个辜负华阳夫人当年对自己的扶持，把华阳夫人封为华阳太后，然后把他的母亲封为夏太后。这一个儿子能摆平两个老妈，这也不简单啊，这也不简单。说明异人这个人呐、啊，他这一生有3个起。第一，他的父亲意外的接替了太子，这是第一个起源。第二，是他本人有幸认识了吕不韦。第三，是他又非常荣幸地得到了华阳夫人的宠爱和支持。说一人一生，这是3大奇缘。所以一人最后就做了国君。但是唯一遗憾的是，这个国君寿命也短，不像他爹做3天，他是做了3年死了，3年死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安国君还有这个异人，也就是后来改名叫子楚的这2代秦国的国君身上，特别从异人的身上，我们应当看到什么呢？一个人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在你这个短暂的人生中间，要想放出点光彩，要想有点作为，必须要做到人生4行。第一，自己要行。比如异人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兑现诺言，共享天下。另外，他逢迎华阳夫人，深得华阳夫人宠爱，这说明异人本身行，这一条很重要。第二，得有人说你行，你光自己行不行，一定要有人说你行。比如说吕不韦说异人行，这个就很关键。吕不韦一说异人行，吕不韦马上对异人进行政治投资，金钱包装，异人一下子就火起来了。这是人生第二个行。第三个行，叫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这条更关键。光吕不韦说异人行能行吗？必须得让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华阳夫人是个自己很行的人，因为他能搞颠这个安国君呐、啊，是吧？他能把安国君摆平，那么他说异人行，那异人一定能行。那这样，安国君、华阳夫人2个人都说异人行，那异人能不行吗？所以说，人生要想有作为，这第三个行很重要。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第四条，身体的行。这个异人唯一的遗憾就是比他爹强3天，他是3年，但是比昭襄王差多了。昭襄王活了76岁，当了56岁的国君啊。这个身体的行是人生4行的第4行，也是最关键的一行，因为这一行决定你生命能否延续，是其他3行的载体。如果这个载体不存在了，前面你自己再行，也大家全国老百姓都说你行，甚至于那个最能行的人也说你行，你就活了3天，还是不行。 所以人生四行缺一不可。最终这个异人呢，也就是庄襄王，做了三年国君，带着自己的遗憾走了。但是庄襄王还有一个带引号的儿子嬴政还活着，他就继承了秦国的国君。这个嬴政是我们这个系列要讲的一个中心人物，秦始皇啊，秦始皇。有关秦始皇的评价分歧非常之大。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就在于他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学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各执所见，而且还都说得有道理啊，各有各的理。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呀？我们下次再讲。
1: 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秦始皇是他的父亲。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听历史在说话，大家好。电影《芳华》的热映，作为取景地之一的碧色寨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纷至沓来，他们用优美的文字诉说着对这里的美好印象，用定格的镜头记录着这里的文艺气息。那接下来的时光，我将用声音带大家去了解这个在云南历史乃至中国交通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碧色寨。一个阳光午后，一列从1910年开来的火车缓缓地驶入一处法式火车站。这个距离昆明200公里外的火车站沸腾了，火车的汽笛声、搬运工的号子声昼夜不停，各国洋人们接踵而至，纷纷在这里开商设铺。100年后，风起云涌的历史并没有让碧色寨成为像上海一样的东方巴黎，如今这里只有历史建筑和极少的火车来往。幸运的是，火车迷们仍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碧色寨冠上了最文艺火车站之名。车站至今仍保留着法式铁路用房，挂在车站墙上饱经风霜的时钟让人不忍忘却旧时的繁华。随着电影《芳华》的热映，镜头中那泛黄的火车站反复浮现在眼前。碧色寨不仅是一个火车站，一个小村寨，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辉煌。云南十八怪中这样说道：火车没有汽车快，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说的就是滇越铁路。碧色寨作为最核心的枢纽，南北贯通滇越铁路，东西连接各碧石铁路。然而两条铁路是截然不同的，一条滇越铁路是1米的轨距，称为米轨，另一条各碧石铁路是600毫米的轨距，称为寸轨。由于轨距的不同，在碧色寨交汇时，物资就必须在此转换，这使得货物转运业发展迅速，最多时达30多家，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大通公司。交通的发达，贸易的繁荣，使得碧色寨一度成为进出口贸易的集散地，海关、邮局、洋行、商号、舞厅、茶楼、戏楼等等应运而生，碧色寨也被称为当地的小香港。商贾云集，洋人穿梭，车水马龙，灯火辉煌，繁荣就在这闪烁的霓虹中演绎着。而今世事变迁，这里只留下这一幢早已凋零却泛黄的古老车站。碧色寨三个字镶嵌在斑驳的墙壁上，作为20世纪初蒙自商业辉煌时代的见证，更是云南的骄傲。1903年，法国人开始修筑滇越铁路，1909年4月通车至碧色寨。关于碧 色寨还有许多故事。1915年12月

月，云南军都督蔡锷将军从北京辗转回昆明参加护国起义，走的就是这条交通线路。袁世凯派人暗中刺杀他，但因蔡锷未在本该下站的地方下车，最终化险为夷。这张照片是法国人拍摄并印制成了可以邮寄的明信片，画面右边是法国人控制运营的碧色寨车站站房及铁路线，站房旁边零散地停靠着列车，左边是各碧石铁路线，上面停了两列货车、客车。正因为两种铁路轨距并存，两座车站并立在一个地点，蒙自碧色寨成为了铁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车站，更成为了一代人追忆似水年华的场地。关于碧色寨的故事，今天就先讲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

0: 的孩子心爱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喂，玲玲。
1: 表嫂，放了暑假我就回黑虎庙小学了，跟您当同事。
0: 哎呀，大学生，你好不容易通过省里的招教考试了，怎么不在省城当老师，要回来呀？
1: 怎么您不欢迎？我爸都同意了
0: 呀，张校长把你表哥和我都招来当老师了，咱们能天天见面，我肯定高兴了。就是你想好了真的愿意放弃省城的工作回咱们这儿当老师？
1: 我想好了，反正在哪儿都是教学，爸爸为学校的事儿操碎了心，我能帮他一点是一点。您当年不也放弃了广东那边的高工资，无偿到黑虎庙小学当老师吗？表嫂，您后悔吗？
0: 说实话呀，来黑虎庙小学之后我矛盾过，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这里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我只有报答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来教学之后的经历啊，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0: 张鹏，侄媳妇儿，嘿，不对，应该喊姜老师和于老师了。祝贺你们乔迁之喜啊！这台收音机啊，是我的贺礼。
1: 谢谢表叔。哦，不对，咱们该改口叫张校长啦。
2: 对对，张校长。
0: 咱山里信号不太好，你们凑合着听啊，这是备用电池。
1: 好，收音机我拿到学校里让孩子们听吧。我公公啊，为了方便我们上班，专门在学校门口盖了两间房，您不用操我们的心。
2: 是啊，我们回来就是做贡献的，不能添麻烦。
0: 添什么麻烦呀？

学校有了你们，就有了活力了。一家人，我也不说客气话了。以后啊，辛苦你们了。哎，你们休息吧，不打扰了。

0: 下面有条蛇。
1: 别怕别怕，我把它捉出去。以后咱们随手关门，窗子也少开，这样蛇就不容易进来了。
0: 哎呀，吓坏我了，你把花露水递给我，我腿上被蚊子叮的包连着一串一串，痒得钻心。
1: 来，我给你喷一下。
0: 张峰，我哥给我打电话了，说妈住院了，还说原来的学校还想让我回去教书。
1: 跟我从大城市回山村，委屈你了。明儿咱回去看看，来了这么久一直在学校忙，也该回去看看了。
0: 嗯，
1: 要是
0: 什么？
1: 我知道你要强，要是你真觉得大城市里能实现你的价值，可以考虑。
0: 说什么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们都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舍得离开这儿呢？不过你说到实现价值，也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哎，不说了，我先去上课了。

0: 老师给您。
1: 什么呀？
0: 我爸爸回来了，给我带的奶糖给您吃。
1: 谢谢，你留着吧，老师不吃。
0: 您吃吧，我还有呢，我进教室了。
1: 谢谢。
2: 于老师，听我家孩子说，你要回您家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带回去吧。
3: 带回去吧。
1: 谢谢，不用了，嫂子们，我回去几天就回来了，你们拿回去吧。
2: 哎呀，都是自家地里长的，南瓜、芝麻、绿豆不值钱，您别嫌弃啊。
3: 别嫌弃，别嫌弃，带上吧。
1: 真的不是嫌弃啊，走山路带东西不方便，你们的心意呀，我领了，东西真的不能带。
2: 带上吧，
3: 带上吧。
1: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谢谢了。

0: 张峰，乡亲们太热情了，你看他们把南瓜芝麻绿豆放在咱们家的窗台上，想让我带回去呢。
1: 这是他们的一片心意啊。
0: 哎，张校长，
2: 林旭发烧了，刚才不停地呕吐，我送他去卫生院。
3: 我也去。小鱼，你等我一下。
0: 我也去吧，照顾孩子我比你们有经验。
2: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们还要赶车呢。
0: 晚一天回去也没事，孩子要紧，赶紧走吧。张峰，你背着孩子。林夕，把手给我，我掐着你虎口穴，会好受点。

0: 玲玲，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和你爸，咱们的张校长一起，受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做专题采访。这些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啦。
1: 小枣，我也要像你和爸爸一样，扎根山区，在这里实现人生的价值。我们一起努力。
0: 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努力。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依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依义、福云熙。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啊、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快、啊、
0: 坐
2: 坐
0: 坐
2: 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0: 龙校长
1: 慢走。
0: 啊，慢走。玉滚呐、
1: 啊、娘娘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旧课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依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依义、福云熙。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

0: 王二栓，你咋了？
1: 张老师，王二栓他吐了。
2: 吐了。
3: 张玉衮正在教学生们上课，王二栓忽然喊肚子疼，还呕吐。张玉衮急忙把他送到村卫生所。原来王二栓家离学校较远，他带了一口锅和一小袋面，中午找了几块土坯围成灶，煮了一锅面糊糊当午饭。面糊糊加生，引发了急性肠胃炎。经过治疗，王二栓恢复了正常，张玉衮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到了周末，他下山到城里找自己的对象玉莲。
0: 玉莲，
4: 哎，玉衮，你咋来了？龙校长不是说学校刚开学忙吗？
0: 再忙，我这滚子也得滚到你这纯洁的莲花旁不是？
4: 切，你少贫嘴，说，有啥事儿？
0: 那我就直说了，学校家里远的学生中午回不了家，就自己在学校做饭吃。孩子们小啊，不会做饭，学校的条件也简陋，做的饭不熟都吃出病了。
4: 那我去给孩子们做饭吧。
0: 哎呦，真是我的好玉莲呐，只是让你这高级地毯师舍去高薪跟我去山里，太委屈你了。
4: 那有啥呀，只要能跟你在一起，让干啥都行。
0: 玉莲，
4: 你啥也别说了，我这就收拾收拾，处理好这边事儿，跟你进山。
3: 在简陋的黑虎庙山村小学，张玉衮和玉莲喜结连理。

0: 孩子们，开饭了，开饭了！
1: 师娘，我们带来的米面和菜你都不收，我们咋好意思老吃你做的饭呢？
0: 你们尽管吃吧，只要啊不嫌弃我做的饭难吃就行。
2: 师娘做的饭最好吃了，我一顿都吃两大碗。师娘做的饭比我们家做的饭还好吃。
3: 哎，王二栓，大冬天你咋穿着凉鞋上学？
2: 师娘，王二栓爸妈都不在了，他跟着他爷爷生活，他爷爷身体不好，他没有棉靴。
4: 哦，你等一下啊，来，把凉鞋脱了，这是我的棉鞋，快穿上。
5: 张老师，我脚脏，不穿了，我不冷。
3: 看看，脚都冻肿了，还说不冷，听话，快，快穿上。
5: 谢谢张老师，谢谢师娘。

张玉衮做了一个调查，利用休息日和玉莲带着米面油到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里家访慰问。活动结束，已是月上柳梢头。玉莲舒展了一下双臂，哼起了歌。

0: 唱的可太好听了，可惜只有我一个观众。
1: 观众多着呢，你看呐，星山、明月、小溪、花草，都是观众。

0: 去城里买课本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为啥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的眼皮也突突的跳。
1: 张校长，
0: 娟子，
1: 张校长，去城里买教材的三轮车翻了，车上的人都被甩出来，你家妞妞她……
0: 妞妞怎么样了？
1: 妞妞的头撞在石头上，呼吸停止了。
0: 想着家里没人，让你嫂子抱着去。她才9个月呀，他们在哪儿？
1: 就在学校那边的拐弯处。
2: 车祸过后，教育局领导想让张玉滚夫妇换个学校，夫妻二人坐在妞妞的坟前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县委县政府以及村民们十分关心黑虎庙小学的发展，这天县委书记前来视察。
3: 艾书记，您看，这边是我们的教室，这边是我们的食堂。
4: 张校长，还有什么困难吗？
3: 艾书记，我们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为了便于管理教育，我们在那边啊盖了一个铁皮房，冬天啊，孩子们住进去太冷了，我们想盖一个学生宿舍。
4: 有空地方吗？
3: 教室的后面山坡上啊，有一大片的空地，我们做操场都用不完呢。
4: 过去看看。这地方不小嘛。我看呢，除了盖宿舍，还可以在那边盖座教师周转楼，这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啊。
5: 好啊。
6: 艾书记，张校长两口子啊，对我孙子比对他们自己的娃还亲。我孙子在学校啊，洗头、洗衣服，都是他们照顾的。他们忙，自己的娃躺在被窝里，顾不上管。都是学生们下课呀，主动跑去轮流抱。
7: 就是啊，我家孩子的书包啊、铅笔盒呀，都是张校长送的，我从来都没有买过呀。
6: 我们也是，
8: 俺们也是啊。张校长隔三差五就往俺家送米、送面、送油，俺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照应不到的，他们全部都做了。
9: 艾书记，盖宿舍、盖楼、活，我们全包了。
8: 对，全包了，全包了，全包了。
2: 在大家的努力下，漂亮的学生宿舍和教师周转楼很快建好了，陆陆续续有周边地市的优秀教师慕名而来。这一年，张玉滚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舞台。张玉滚的感人事迹随着央视的宣传迅速在社会上传开，社会各界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在黑虎庙小学校园内，学雷锋先进事迹纪念馆和张玉滚先进事迹纪念馆同时建成。光荣榜上参观人员看到张玉滚的荣誉不断增加。

0: 国2018年度人物，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
2: 最美奋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3: 参观学习人员络绎不绝，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也来到黑虎庙小学举办了一期特别节目，张玉衮和老师们也被央视请到直播间做专题访谈，乡亲们都为之振奋。
4: 咱玉衮啊，可是给咱山里人长脸了，
5: 可不是吗？长脸了，
6: 真的。
4: 咱们家孙子啊，过去见人就害羞，现在啊，咱山里来参观的人多了，玩主动问好打招呼。记者问他话也不怵，
5: 可是啊，不怵啊，
6: 一点都不怵。
7: 张校长，我们学校和黑虎庙小学手拉手联谊演出，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8: 好，开演。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一义、福云熙。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四集。

0: 咱们学校走出去的毕业生，经过统计，有63名大学生，5名研究生呢。今天大家能从百忙当中，从全国各地回来参加座谈会，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高兴啊。个别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回来的，也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了视频呐。你们是咱黑虎庙小学走出去的毕业生代表，也是黑虎庙小学的骄傲啊。今天呐，咱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1: 张老师，我先说吧。
0: 好啊，张婉玉，我还是习惯叫你的小名儿，小月季。
2: 小月季，说吧。
1: 对张老师和学校培养我的感激之情，是说不完道不尽啊。别的不说，我就想说说咱学校的变化。刚来学校的时候，教室漏雨，把我的课本都打湿了，张校长还救了我爷爷和我。

小月姐，别哭，老师给你考看。

0: 老师，我帮你拿书。
1: 小叶子呀，你这个子还没扁担高呢，这60斤的课本，老师啊已经挑过了18弯。
0: 嘿，老师，你手上全是血。
1: 没事儿，当年啊，老校长摔断腿，那还主管上课呢。

们盖好了新教室啊，你的这些课本下雨再也不怕打湿了。好，到家了，哎，好好写作业，听爷爷的话啊。

0: 小月姐，房子塌了，别怕，我来了。来，你帮我一把，把爷爷扶到我背上啊，拉住我的衣服，我们到那边高地上去。
1: 猴子校长，谢谢你。

0: 岁月轮回，张玉衮用扁担挑回3000多斤教材，他的鬓角染上了白霜，却让更多的孩子通过学习走出了大山。
1: 现在咱们学校啊，有了远程教室，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外面的世界交流。走，我带你们去看看。
2: 瓦房为校园，我当是梦话呢，现在研究生都从咱山窝飞出去了。
0: 曾经漏雨的屋檐下，如今回荡着云端授课声与钢琴曲，校园里雷锋的塑像映着张玉衮早生的华发。国家给予张玉衮很多荣誉。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张玉衮应邀在现场观看阅兵仪式。
1: 太壮观了，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我看见咱们黑虎庙的孩子们在北京读大学，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我愿永远做那轮青山上的明月，为孩子们照亮前行的路。
0: 深秋的大山美得像一幅油画，张玉衮缓缓走来，再次举起那根磨亮的扁担。不过这次他挑起的不再是教材，而是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卫星模型，因为他们的梦想早已飞出重重大山，飞向宇宙。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应了。
1: 请听广播剧《候鸟哨所护边缘》下集。退休后的贝尔干送儿子胡庸军踏上了巡边护边的道路，他也希望自己的孙子也能像自己一样巡边护边。这一天，他带着老伴儿和胡庸军爱人来到了挺进阿山纪念雕塑前。
2: 注意了啊，注意了，全家都有。立正。
3: 我说，贝尔干，你老了老

0: 我白干。
1: 这辈子最得意的两件宝你知道吗？
2: 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在咱们幺八幺团呐，是个人都知道的。
3: 爸妈，明天你们的孙子就要参加高考了，你说说这拥军答应的好好的要陪着儿子，怎么这会儿了他连个人影都没有呀？
0: 哎呀，古丽娜，
1: 不急不急，湖边巡逻的事儿，什么样的情况都会遇上的，你知道吧？啊，是吧，我的宝贝孙子？
4: 对，爷爷奶奶妈，我爸18岁那年连里就是在这里为他踏上护边缘之路送的行。今天爷爷带我们到这雕塑前，我知道爷爷的意思。
1: 哎，知道就好，知道就好。
4: 放心吧，爷爷，有您这老英雄和我爸为榜样，我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2: 哟，听听听听，白尔干，这就是咱们的孙子，我太高兴了。
1: 是啊是啊，
3: 拥军，听到了吗？长江后浪推前浪呀。
5: 胡拥军无论如何是听不到的，牧民们全部转场出山，他准备最后一次巡边后就下山去。就在这时，天气骤变，下起了罕见的鹅毛大雪，胡拥军被困在了3号沟，孤立无援。
6: 哎呀，好大的雪呀！还好，牧民们全部转场出山了。只可惜呀，给儿子的承诺又泡汤了。哎，下山后我一定向儿子道歉，欠他的太多了，欠这个家的也太多了。大黑，进来进来，就这点干囊了，你看这暴风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呢，咱得省着点儿，你知道吗？不然最危险的时候来了怎么办呀？大黑，
5: 胡拥军没有按照预定日期回到连里，急坏了连队领导，他们将这一情况立即上报了团里。先期回到连里的牧民们纷纷跑到连部打听消息，努尔汉大妈也来到了连部。
7: 努尔汉大妈，您老千万别着急啊，我们已经报告了团里，团里正在与边防派出所联系，只是雪下的太大了，进山的路被封死了。
2: 领导，你这可咋办呢？我的儿子，哎呀，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这么大的雪，
8: 我们都下来了，拥军咋办呀？
7: 大家不要哭，不要哭，安静，请大家相信我们，胡拥军同志一定不会有事的。等暴风雪稍微小一点，我立刻就带小分队出发，去营救胡拥军同志。
2: 谢谢谢谢领导，谢谢。
9: 这就是营救就好，这就好。谢
7: 谢。老汉大妈，哎，巴尔干大叔啊，年事已高，您千万别让他老人家着急上火。我们这马上就要去营救胡拥军同志。
2: 好，
7: 你回去吧，好吧。
2: 你们放心，你们放心，我这就回去。
7: 好，谢谢老汉大妈。这样大家都请回吧，我们这就准备出发了。回吧，回吧啊。
5: 上山的路被暴风雪封得死死的，救援的队伍上不去，边防派出所也没有任何办法，前所未有的危机考验着胡拥军这位全国优秀护边员的毅力和意志。他把马群放在山沟里寻草吃，自己骑马天天去探路，盼着有人来接应。
6: 时间过得太慢了，幸亏有这些塑料布包好的火柴。哎，一定会挺过去的，这最后一个馕我得省着吃。

0: 哎，就这点干粮了，咱俩得省着吃啊，一定会过去的。哎，你可要坚持住啊！哎呀，没出息，这点危险就扛不住了。你知道咱爸当年扛过多少风险吗？啊？
1: 胜利，坚持！吴永军！吴永军！吴永军！哎哎，这雪真大，把这门口都堵住了。永军，我们来晚了。
0: 你们来了。
1: 永军，没事吧？永军，刘庆元，
2: 永军，
1: 赶快抢救！永军，刘庆元。
3: 刘庆元，你看永军哥瘦得像变了人似的，看着都难受。刘庆元，赶快抢救！刘庆元，这次死里逃生后，团里加强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还与边防派出所建立了联络机制。胡庸军负责的辖区3号戒备和52公里边境线严丝合缝，比以前更牢固了。
0: 胡大哥，哎，胡大哥好！哎呀，李班长啊，好，好，好，你好！
4: 对不住啊，胡大哥，你被暴风雪围困时，我们没有及时赶到。哎，
0: 什么话呀！首长和同志们都尽力了，那老胡知足了。
4: 老英雄，没怪我们吧？
0: 哎，不会的，我爸那个人明事理着呢，你们解放军啊，在他心里就是那山顶上的雪莲花。哦，
4: 怎么讲？
0: 冰山上的雪莲最知道太阳的温暖，我家老爷子最崇拜解放军了，不然会将朱马别克改为胡庸军吗？是这么回事啊？哎哎，
4: 好久没见老人家了，八一快到了，到时候我们去看老英雄。
0: 嗯，好，
4: 大家说好不好？
0: 好，
5: 好，
0: 我们去看。谢谢同志们了，李班长，你看，这座卡拉伊里克河吊桥。
4: 有30年历史了，有了它，我们118腰团和地方上的牧民受益匪浅呀。
0: 听咱们老兵说，卡拉伊里克河的水春天上来的特别早，嗯，
4: 到6月头上河水特别大，
0: 就是
4: 山上积水融下来的时候，河水全部积到这条河里，牛羊过不成，全让河水冲走。要不是你们修了这座桥，还不定有多大损失的，功不可没呀。
0: 哎，扯远了，扯远了啊。
4: 最近这个联合巡逻呀，太好了，盗挖草药的、违法打猎的少了，森林防火这一块还加强了。哎呀，好得很呀，李班长。哎，我们也这么看，只是这棕熊和狼啊，非常讨厌，就是袭击牲畜不说，还危及到山上牧民的生命，我们万万不可大意。
0: 谁说不是啊？那个哈熊来的时候，牛都没了反应。
4: 最多的一年吃了我9头牛2匹马，损失惨重呀！哎呀，但这棕熊和狼是保护动物，我们不能伤害它们。胡大哥，我们都警惕点吧。再见，嗯，再见，李班长。再见，再见，同志们，再见，再见。
3: 随着时光的流逝。 胡庸军已累计驱赶临界牲畜4000多头，宣传法律法规200多次，拦阻临界人员20多人，制止违法采挖药材、拾鹿角等100多人。毫无疑问，他也成了不法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
0: 咦，哎呀，这是谁干的呀？铁丝网都弄成这个样子了，这想干什么呀？不像是野兽整的，一定是盗猎者干的。大黑，去前面3号戒备看看。不好，在我的帐篷前拴了5匹马。哎，不对呀，连里没有说今天来人啊。
6: 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帐篷前？
0: 过去看看。
3: 胡庸军万万没想到，五个陌生人大模大样地坐在自己的帐篷里，而且带着盗猎工具、铁夹子和动物毛皮等物品。胡庸军很快做出判断，他们一定是趁牧民转场时到三号沟盗猎的。怎么办？这是他遭遇最多一次偷猎者，报警来不及了，只有一个办法，智取。
0: 啊，几位来了。哈哈哈哈，
1: 是胡老魔吧？哈哈哈哈，我等你多时了啊。
2: 你们知道我？
1: 岂止是知道，这方圆几十里哪个不知道你模范护边员胡庸军的大名的啊？兄弟们，
4: 对对对，就是知道，如雷贯耳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不干什么，就是想借胡老魔的宝地打个尖儿歇歇脚。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呀、啊？不然胡老魔的意思呢？啊！
3: 五个盗猎者慌作一团，为首的黑胡子用脚踢着大黑，把手中的刀指向了胡庸军。
5: 这狗，这
1: 怎么，胡老魔不给我们这个面子啊？
5: 大黑，这这一边去！
6: 哪里哪里呀、啊，一只猎犬而已，他不懂事，不就是歇个脚吗？好说好说。我这就去给你们煮肉去啊。哎，
1: 等等，我奉劝胡老魔一句啊，千万别给老子耍花招，否则吃苦头的一定是你。
6: 知道知道，你们五个人，我孤单一人，就是借我十个胆子也不是你们的对手呀。
1: 还算识相啊。
5: 老吴，嘿，跟着。
7: 好。
6: 哎，大黑啊，来，赏你一块骨头，去一边待着吧啊！
5: 哎呀，你这个没眼色的东西，去，到后山吃啊！
3: 对胡庸军来说，不害怕是假的。他一边剁着肉骨头，一边让自己冷静下来。爱犬大黑是懂自己意思的，去边防派出所的路也是熟的。可它毕竟是一只猎犬，它能完成任务吗？
1: 发什么呆？快快快！我们哥几个饿了两天了。
6: 好，这就好，这就好啊！哎呀，哎，大黑，大黑，哎，跑哪去了？这个狗东西！
1: 我可告诉你啊，别给老子出什么幺蛾子。我这老大手里的刀子是不认人的啊。
6: 知道知道。哎，来来来来来，你看茶好了，哎，马上上肉啊，
5: 拿筷子，
1: 上筷子啊。胡老妈，这肉呢我们也吃了，这茶呢也喝足了，兄弟们这就告辞了。老吴，
6: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你以为你那个宝贝猎犬干什么去了我会不知道？没有揭穿你，是因为我们的马快下到山底了，你那个宝贝不知道能不能搬来救兵啊。
6: 你们这帮子非法盗猎者，我劝你们赶紧去自首，否则法律饶不了你们，等着瞧吧。
1: 老吴，给我把他绑了！
5: 别动！
1: 把他绑了！
5: 不要动我！不要动我！放开我！放开我！不要动！
1: 兄弟们，上马，火速下山！驾！驾！驾！驾！
3: 驾！此时，大黑已带着李班长他们匆匆赶来，心急如焚的胡庸军费尽周折磨断了绳索。抢在这帮盗猎者前面从另一个小道下了山，这些家伙做梦都没想到 等待他们的是十几只黑洞洞的枪口，还有竖着耳朵的大黑和从天而降的胡庸军。这伙长期盗猎国家明令禁止珍稀动物的违法团伙被彻底打掉。
5: 大黑，大黑，
6: 哎，来来来来来，
5: 忠臣呀，
6: 来，
5: 在这歇会儿啊。
6: 哎呀，
5: 我胡庸军感谢你啊，边防派出所也感谢你呀，知道吗？咱181团的下牧场和外面是连在一起的，他们那边的家畜不能越境，我们这边的家畜也不能越境，是不是，大黑？
7: 胡大哥，
5: 哎，李班长，你好，你好，
7: 哎，大英雄，最近怎么样？
8: 胡大哥好，
9: 胡大哥好，
7: 胡大哥好，
5: 好好好好，大家好。
7: 胡大哥，
5: 哎，
7: 你智群盗猎者的事迹，我们正在组织学习呢，哪一天去给我们讲一讲？
5: 李班长啊，你也是智群盗猎者的功臣之一啊。还用我去讲吗？
7: 说啥呢，胡大哥，5-1的劣势下你竟然能沉着冷静，还智取勇敢地送出了情报，佩服佩服。
5: 嘿，
8: 胡大哥，就去给我们讲讲嘛。
7: 就是
9: 去讲一讲。
5: 哎呀，同志们同志们，你们不知道，当时呀我心里也是毛毛的，但我坚信有你们边防派出所在，这帮子家伙难逃法网。
7: 就这么简单？
5: 哎，那还有啥呀？
7: 那个盗猎头子说，你把他们可耍得团团转。
5: 哎，没那么玄乎，那小子呀，鬼着呢。
7: 鬼不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帮家伙栽在了你胡大哥手里了。

0: 包的，但我坚信，有你们边防派出所在，这帮子家伙难逃法网。
1: 就这么简单？
0: 哎，那还有啥呀？
1: 那个盗猎头子说，你把他们可耍得团团转。
0: 哎，没那么玄乎，那小子呀，鬼着呢。
1: 鬼不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帮家伙栽在了你胡大哥手里了。
0: 哎。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候鸟哨所护边缘》下集，策划王红、张毅，编剧王安润，责任编辑纪晓云、迪丽莎，音乐编辑图图，导演张宁，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剧中人物由陆军、基斌、王丽燕、向南、何志坚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尧舜禹的传说。一，禅让出现。第一次大洪水发生在女娲时期，那是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灾难。而第二次洪水则是在帝尧的时代，虽然没有女娲补天那一次规模大，但是也绵延数千里，黄河流域都变成了一片泽国，而且水患长达22年之久。于是帝尧就派了一位大臣鲧前往治水。鲧采用堵塞的传统办法，可结果使得东堵西漏，西塞东决，整整9年徒劳无功。帝尧非常的恼怒，就派人把鲧杀死在羽山之上。也有一种说法是，后来摄政的帝舜将鲧斩杀在此，然后帝舜就启用了鲧的儿子禹来继承他父亲的事业。而在一种神话传说之中，杀死鲧的并不是帝尧、帝舜等人间的君主，而是神话中的天帝。这是因为鲧盗窃了天上的一种宝物，叫做息壤。这个息壤据说是女娲补天残留的芦草灰做成的，它可以用来阻塞洪水。息壤遇水则涨，水高一尺，土高一丈，颇见成效。可是偷窃之事终于败露，天帝就夺回了息壤，杀掉了鲧，还剖开他的肚子。鲧的儿子禹原型是一条囚龙，于是他就于此时从父亲的肚子里面钻了出来，继承了鲧想要消灭洪水灾害的宏图大志。

禹也是一位具有神格的上古圣王。据说他率领应龙等神兽打败了肆虐洪水的共工，然后又花了13年的时间，用挖渠疏导的办法才把洪水治平。他四处奔波，多次经过家门口却不肯进入，最后累得行销骨立，连小腿上的毛都被磨光了。传说中，大禹曾娶了涂山氏之女作为妻子。有一次，禹治水来到原山，因为山壁太厚难以开凿，他就化身为一头大熊，用爪来开山。不巧的是，前来送饭的妻子看到了他，她以为丈夫被一头大熊给吃了，仓皇逃走，变成了一块石头。因为她已经怀有身孕了，大禹就抱着石头大叫：你离开了不要紧，把儿子还给我呀。随后石头应声而裂，一个婴儿从石头里面蹦了出来，他就是后来开创家天下王朝的夏后氏启。禹不仅平定了洪水之祸，还骑着一匹神马飞徒巡行各地，杀死了许许多多的怪物和猛兽。而且他还收集各地贡献的金属，在荆山的脚下铸造出了9个巨大的宝鼎，用来应对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九州。在这个宝鼎上刻着各处猛兽鬼怪的图形，用来警示旅行的人们。后来这九鼎就成为天子权威的象征。因为禹功绩很大，所以后世习惯称他为大禹。当时的人君帝舜也任命他为摄政官，最后还把他的君位给了他。儒家学者将这种和平传位的方式称为禅让。禅让即指传于贤能之人，而并非传给自己的儿子。它是传说之中古代圣王君主之位习成的最普遍也是最为高尚的道德的方法。传说中，帝尧禅位给了帝舜，而帝舜又禅位给了大禹。二，存疑的真相。当年帝尧年老以后，想到继承人的问题，于是就询问大臣四月。四月就是主管四方的诸侯。帝尧说自己的儿子丹朱能力不足，必须选择另外的一位贤能之人。四月首先推荐了鲧，但由于鲧治水失败而失去了机会，所以他们又推荐了平民出身的舜，说舜的父母顽愚，兄弟不贤，而他却能坚持孝道，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帝尧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让他们考察舜的所作所为。舜的兄弟象嫉妒兄长，就和父母一起密谋，多次要加害舜。比如他让舜去挖井，却从井上扔石头，然后他们又让舜去整理仓库，却在屋子外面放火。可是舜运用他的智慧，在井下先挖出了一个横洞用来藏身，多

躲过了石头的砸击，然后又手持两个斗笠，从着火的仓库顶上飞身而下。甚至有人说，他化身为龙和大鸟，躲过了连番的大难。舜虽然多次遭到陷害，却一点也不怪罪他的父母和兄弟，而且还发明了一种棋类的游戏来教化兄弟。因为棋是为象而制的，所以就被称作象棋。最终，父母和象都被他感动了，而帝尧也因此看清了舜确实拥有崇高的品德，于是就任命他为摄政官。不久之后，君主之位也禅让给了他，帝舜就被称为有虞氏。在古籍上说，帝尧在位整整100年，�帝舜在位49年，其中并不包括他摄政的时候。帝尧和帝舜如果没有神格的话，普通人是不可能这么长寿的。帝舜即位之后，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喜爱音乐，因此把伏羲发明的瑟增添到23弦。到了晚年，帝舜舍弃了自己不贤的儿子商均，把君主之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大禹在位8年，去世之后也曾想把君主之位禅让给辅佐他的官员伯益，可是伯益的道德不如石头里面蹦出来的起来得高尚，再加上诸侯和百姓的拥戴，最终起成为了炎黄集团的领袖，开创了新的家天下的王朝夏朝。现在的考古发掘已经大致可以对应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了，形成了邦国与邦国联盟的早期国家。比如在黄河中游地区中原龙山文化发现的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它占地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根据碳十四的断代，这处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遗址中存有规模空前的城市遗址，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台，气势恢宏的王室宫殿，独立的手工业区和大量的陶窑水井等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帝尧的都城所在地。他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尧舜禹既是邦国之君，又是邦国联盟的盟主，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已经迈入阶级社会了。就算是处于原始社会，连猴群产生猴王都难免会经过一番斗争的。禅让的传说实在是温文尔雅，太过理想化了。对此，历代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一些另外的传说。比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提到过，帝尧想把君主之位让给舜，鲧和共工反对说，怎么能把天下传给一个平民呢？
帝尧不但不听取他们的

0: 意见，还发兵将鲧杀死在羽山，把共工流放到了幽州之都。韩非子忠孝中说，舜因为父母和兄弟象不肯悔改，最终流放了父母，杀掉了象。竹书纪年中说，因为帝尧年老得衰，舜就将他囚禁在了平阳，还派人阻拦他的儿子丹朱，使他们父子不能相见，最终他篡夺了帝尧的君主之位。史记武帝本纪中说，帝舜因为儿子商君不贤，就向上天推荐大禹做他的继承人。舜去世之后，大禹坚持丧礼三年，然后想请商君继位，但是却遭到了诸侯和百姓们的一致反对，于是乎他才勉强地成为君主。传说之中，帝舜是巡游到南方的苍梧之野突然去世的，所以就安葬在了九嶷山。可是还有另外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那就是实际上帝舜并不是巡游南方，而是被大禹流放到那里的。大禹趁机篡夺了他的君主宝座。至于启开创的夏朝，也和前述的情况类似，只不过他是儿子继承君位的胜利者，他是在打败伯益之后才登上宝座的。总之，尧舜禹三代君位相传，与其说是不切实际的被儒家墨家等学派美化了的禅让制，倒不如说是邦君盟主在位者与继位者之间的地位权力之争，这就是所谓的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化，是从古代的邦国联盟，也就是早期的国家，到奴隶制王国的转化。大禹之前的许多传说纷繁复杂，众说各异。进入到夏朝以后，华夏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了，就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与共同的祖先认同。世系的传承，相关的故事则相对定型，中国的历史也从传说时代迈入了半信史时代。第五节，首创家天下的夏朝。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由夏启开创的父死子继的世袭制王朝，历史上称为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不过从司马迁开始，史学家们大多将夏朝的开始从夏禹算起。自禹至吕轨共14世17王，前后经历了400多年。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的社会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进步。一，夏启建夏。禹去世之后，他的辅佐官伯益在政治斗争中输给了禹的儿子启。伯益只得前往箕山脚下隐居去了。传说伯益 后来被启杀害了。尽管启顺利夺取了王位，但是他得位的方式却遭到了有扈氏部落的质疑。有扈氏认为，启继承王位是玩弄权谋的结果，违反了禅让制，也违背了通行的道德标准。于是他们打出了反对启的旗帜，启率领军队讨伐有扈氏，在甘地发生了一场大战，地点在今天的陕西户县以南。经过了几番激烈的大战，启攻灭了有扈氏，王者的地位得到巩固。平定叛乱之后，为了让天下人都看到有扈氏的下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同时也为了进一步的笼络诸侯，树立自己的威信，启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在钧台召开了一次空前规模的诸侯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钧台之响。通过平定有扈氏的叛乱和举行钧台之响，启进一步的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此后他又采取了许多的巩固统治的措施，比如将天下分为九州，派遣官员前去治理，建立了专门的国家军队以维护统治，宣布取消禅让制，而以世袭制来代替。这种种措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夏朝诞生了。夏启去世之后，传给自己的儿子太康。太康继位后，将都城由阳翟迁到了真寻。太康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打猎，他常常数月离开都城，到洛水北岸田猎游玩，弄得整个国家百事废弛，民怨沸腾。二，少康中兴。当时夏的诸侯之中，后羿很得太康的宠幸，他看到太康坐在王位之上却干着捕猎头的活，心中开始膨胀野心了。有一次他趁着太康外出巡猎的时候，率领军队占领了夏王朝的都城。有国不能归的太康傻了眼，只好在洛水的北岸过起了流亡的生活。他一直漂流到了阳甲，终老于此。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太康失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笔记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推石的故事。大禹是治水的能手。传说大禹年轻的时候到了江州，和涂山氏族的姑娘女娇两个人相遇了，他们情投意合，很快就结为了夫妇。这一天正是大禹婚后的第四天，他到凤凰山去查看水情，只见

0: 那山下天连水，水连天，一片汪洋。庄稼淹没了，房屋冲塌了，躲在山顶的人们日夜呼救。雨看见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牵着个小女孩，步履艰难。走着走着呀，那个女孩指着山腰上的一棵桃树喊道：
1: 爷爷，我饿了，给我摘几个桃子吃吧。
0: 老人听到这儿，踉踉跄跄地上前，刚要去摘桃子，一个饿狼扑过来，冲走了这一老一少。雨看到这番情景，心中思绪万千。他想啊，如此这样下去，将有多少的老百姓被洪水吞没呀？雨忧心忡忡地急忙转回家，对妻子女娇诉说了自己的愿望。他说：阿娇啊，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疏通九河，你舍得我走吗？女娇当然是恋恋不舍了，但是她了解大禹的心意，还是把她送下了山，而且一直送到了江边。终于要分别了，大禹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妻子，然后就沿江而下。他的身影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了，女娇啊还站在江边眺望着呢。大禹走了之后，女娇就天天来到石坡上，望着大禹远去的方向哭泣不止。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呢，大禹治水一去就是三年的时间，他们的儿子也已经三岁了，可是这个小孩还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呢。这一天已经是黄昏了，禹路过了涂山脚下，远远的就看到自己家的门，只见山洞里射出了一道亮光。啊，阿娇还在等着我呢。大禹正准备起步上岸，却听见耳边江水拍打山岩的巨响，不禁放眼一看，只见上游疏通了的地方流水欢畅，下游的洪水却仍然是遮天蔽日，就是说啊，见不到天也见不到地，只能看到水。大禹的心中一颤，这河道还没有全部疏通，我怎么就能回

飞快地跑出了山洞，站在山坡上眺望，只见一只巨熊正在下游挖石铲泥，他一下就怔住了，呆呆地看着远方，看着看着

0: 了脚步。可是就当他走进自己家门口的时候，这个进呢是接近的进，还没有迈步回到自己的家里时，一阵阵山风吹了过来，山风里夹带着神秘的声音对大禹说：
1: 禹呀，你可知道你治水的事情传到了天庭，天帝指令山精水怪搬来了一座巫山，要把长江堵塞了，你快去疏通吧。
0: 哎，大禹忍不住怒火满腔，天帝啊，任你把千山万岭搬过来，也阻挡不了我疏河。喊完了之后，他折过身来，毫不犹豫地走了。女娇听见洞口外那熟悉的脚步声，急忙地出门探望，怎么脚步声又变成了拱山穿岩的巨响呢？女娇跑到她前次呼喊雨的地方，说也奇怪啊，那块石头竟然比原先更高了。为什么呢？原来女娇思念大禹的深情感动了龙王，龙王就派了一只神龟蹲在那里，好让女娇能够登上神龟登高望远。可是望啊望啊，怎么也看不见禹归来的身影。又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子，这一天女娇又像往常一样站在大石头上，手搭凉棚远望江流，她在思念自己的丈夫。她说：
2: 禹呀，长江已经畅通了，你该回家了。
0: 突然她看见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瘦瘦的脸庞，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闪动着一双智慧的眼睛。天哪，这不是别人，正是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大禹呀。女娇看见丈夫归来，喜出望外，她拉着大禹说：
2: 我终于把你等回来了，快回家吧。
0: 可是大禹却说：不行啊，我只是从家门口路过，还有汾河、洛河、渭河都没有疏通呢，人们还都在受苦呢。
2: 你看呢，岩石把你的手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你太劳累了。
0: 没关系，我的身体结实着呢。
2: 你的衣服都破了，也该补一补，你的草鞋也都烂了，也该换一双啊。
0: 哎，天下洪水不平，我怎么能回家呢？
2: 那么你总该回家见见自己的儿子吧。
0: 女娇忍不住落下了眼泪来。大禹抚摸着女娇的肩膀说道：
3: 阿娇，你辛苦了。
0: 他安慰妻子几句，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女娇追赶着禹，渐渐的，大禹的身影看不见了。女娇伫立在江边，高声地呼喊：
2: 禹呀，我要站在这里等你一辈子。
0: 真的，女娇每天都在这里等啊等，不知又等了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年，她天天呼喊着：
2: 禹呀，你归来呀，禹呀，归来。
0: 不知喊了多少遍啊，也没有看见大禹归家的身影。日久天长，女娇竟然化为一块石头立在了江边，那石上花纹斑斑，好像她长长的头发在风中飘散，那江水奔腾不息，仿佛她痴情的呼唤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李继绥。

0: 仓颉造字。传说仓颉是皇帝的大臣，他生有四只眼睛，每只眼睛呢都两个瞳仁。一开始人们看到仓颉的样子都很惊奇，这和我们大家伙太不同了。可是等到后来仓颉创造了文字，人们都说仓颉之所以生下来就四目重瞳，那是因为上天派他来做这件大事情的，需要让他看得更多，看得更远。一开始皇帝分派仓颉去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粮食的多少，这点事儿难不倒仓颉。他这个人特别聪明，做事又尽心尽力，很快也就熟悉了他所管的那些牲口和粮食，心里都有了谱，难得出什么差错。可是难就难在日子一长，问题就来了。原来牲口和粮食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呢还在不断的变化，一会儿增加一会儿减少，那光凭脑子记呀，记不住啊。当时又没有文字，更没有纸和笔，怎么办呢？仓颉犯了难，仓颉就整日整夜的想办法。嘿，终于给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结绳记事。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啊粮食啊，用绳子打个结啊，就代表每一样的数目。比如一头羊打一个结，两头羊打两个结。可是不久这个办法也不奏效了，因为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你打一个结，这很便当啊，而减少这个数目的时候，你要在绳子上解开这个结，那可就太麻烦了。就这样，聪明的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啊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你看，当牲口和粮食增加的时候就添上一个贝壳，减少的时候呢，嘿，就去掉一个贝壳。这个法子啊顶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呢。仓颉把牲口粮食都管理得井井有条，皇帝看到仓颉这么能干，就把部落里的好多事儿通通的交给他。每年祭祀的次数，每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都叫仓颉管。这回仓颉又犯愁了，这么多事情啊，用打绳结挂贝壳的方法怎么能搞得清楚呢？一定要找到更好的法子才行。一天仓颉出去散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看到三个打猎的人正在争吵。仓颉就停下来细听究竟，想帮着大家劝解劝解。一个人说，
1: 往东走，那边有羚羊。
0: 另一个人说，不行不行，要往北，前面不远呢就可以追到一群鹿了。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说，
2: 还是往西走吧，那边呢有两只老虎，不追就来不及了。
0: 仓颉走过去问，请问你们怎么知道东边有羚羊，北边有鹿群，西边有老虎呢？那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看脚印儿啊，地上有野兽的脚印儿。仓颉心中猛然一喜，对呀，既然一个脚印儿代表着一种野兽，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想到这儿，仓颉拔腿就往家里跑，开始细细地思考，用各种符号来代表各种事物，怎么做到。从此啊，仓颉每天留心观察，他看见了天上星宿分布的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鱼虫的足迹，草木器具的形状，他都一一的描摹绘写，造出了种种不同的符号。仓颉看到圆圆的太阳，就画出了日，看到弯弯的月亮呢，他就画出了月字，看到高高的大山，他就画出了山字，看到流动的河水，就画出了水字。仓 杰定下了每一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又把这些符号拼凑几段拿给人们看。经过他的解说，许多人也能够看明白了，这一串串符号说的都是什么了。有了这些符号，仓颉管起事情那就容易多了。皇帝知道之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的，这些符号的用法全都推广开了。就这样，从此以后，仓颉无论走到哪儿，无论看到什么，都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字联系在一起。这天，仓颉来到了一座树林里，他走得太累了，就顺便在一棵大树下面坐着休息。别看他脚停下来了，脑子却没有停呢，他还在想着造字儿的事儿。他想，一棵树是木，那这个地方树很多呀，是不是应该画上两个木？对了，这就是林字。那么比这个林子更大的林子，那树木不是更多了吗？哎，那就画上三个木吧，那么这就是森字了。仓颉越来越有灵感了，想到自己在树下休息是一个人靠着一棵树，于是呢就在木的旁边加上了一个人，这就是休息的休字。就这样，仓颉发现了创造文字的很多诀窍。不过仓颉一点都不松懈，他想啊画呀，每造一个字儿，总要将这个字的意思呀反反复复的推敲，还拿去征求别人的意见，大家都说好，这才定下来，然后再传到每一个部落去。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就是从那时演化而来的。传说仓颉造字成功之后，发生了一件怪事，在一个大白天，天上忽然下起了谷子雨，人们惊喜万分，都说啊是天上的神仙奖励仓颉的功德，这才有了这场神奇的雨。后来每年这个时候就成了人间的谷雨节气。仓颉被人们称为造字圣人，他创造了文字之后，人类开始由蛮荒岁月走向文明生活。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第二篇，弑父弑子。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风训导，奋力当世，循礼无私，厚仁薄己，浩然正气的家庭教育，是三苏道德文章开启的第一课，更是三苏人格脊骨形成的沃土，是苏氏家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点。重点一，守道崇德。苏氏家族注重子孙志气节操的培养，把修身立德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要务。苏洵不善治产业，但有书数千卷，亲自辑录校对，并告诉苏氏兄弟说，读这些书啊，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还说以为事生于世，志气养心，无恶于身，推事以师之人，不为苟生也。意思是说，我认为人生在世啊，通过修身养性，尽量的完善自己，并要将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这里提到的治身、治人、治气的训诫，就是强调注重立身修德。程夫人常以古人名节教导苏氏兄弟，他曾指导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 范滂是东汉末年因党锢之祸被杀害的名士。范滂临行前与母亲诀别，范母从容言道：名节声誉与富贵长寿岂可兼得？书读到这里呢，程夫人十分感慨。一旁的苏轼问母亲：我若将来成为范滂这样的人，您赞同吗？程夫人摸着儿子的头，深情地回答：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苏轼一生能够在政治上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直言不讳的言论，表现出坚定不移的节操，在当时的大臣中无人能及，这足以见得父母以德行教育子女的方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重点二，读书游学。苏轼的家教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道。苏洵少年时就喜欢游历，自述说：少年喜骑骑，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他经常将自己的游历见闻讲给苏轼苏辙听，携兄弟俩遍访蜀中名士，拜访益州太守张方平、雅州太守雷简夫，以此丰富他们的阅历，引导他们师范于贤达。常言道啊，纸上得来终觉浅，人不出门身不贵。游学对于人生成长的重要性，苏辙自有一番切身的感受。他在《尚书密·韩太尉书》中说，自己19岁之前交游狭窄，虽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但仍不足以激发志气，故而离开书斋，游名都，览山川，与当朝明清士大夫广泛交游，乃知天地之广大，天下之巨力，天下之文章聚乎此。苏轼苏辙的读书游学活动伴其仕宦一生。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苏辙也是宦游多地，还曾出使辽国。二苏的万里之行使他们游遍名山大川，接触各地的风土人情，吸纳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为他们的宦海生涯和文学人生提供了丰富的阅历和精神滋养。重点三，耕读传家。耕田可以试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苏辙是诸子诗云：老去为堪一味闲，坐令诸子了生缘，搬柴运水皆行道，斜侧读书纳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与人约己无家事，到此相成累百年。由这首诗可以看出来，耕读传家是苏氏家族一大传统。搬柴运水，斜侧读书，兄弟躬耕，从不嫌弃田耕。乡亲们对苏氏子弟称道为贤，育人约己，乃苏家传承百年的家风。苏轼亦有诗曰：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穿平牛背稳，如驾百湖舟，舟行无人暗自疑，我卧读书牛不知。少年时代呀，苏轼手执松树数万株，还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元丰年间，苏轼贬谪黄州，生计艰难，向郡守请得城东山坡上50亩荒地，开始躬耕东坡。到后来呀，东坡居士的名号响彻寰宇。 绍圣年间受党争影响，苏氏苏哲贬谪岭南，苏氏子弟进取无门，二苏告诫子孙们耕读传家以为根本。苏轼有诗描绘子侄耕读之场景：六子晨耕单瓢出，众父夜之灯火共。苏过随侍父亲谪居岭南时，过着小儿耕且养，德暇未书绕的生活。耕读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是一种家计家风的传承密码。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李白传。
5: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到唐朝，我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唐诗。在中国的历史上，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唐代的诗歌流传至今有50000多首。那么唐诗所反映的内容呢，也是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由于这个诗歌艺术啊，形式优美，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所以呢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在唐朝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比方说李白。这个李白啊，字儿叫太白。可能有很多人会问了，说为什么他姓名和这个字表当中会有重复的字呢？一般古人呢，这个叫什么字儿里面就不包括什么了，为什么在李白的身上例外呢？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据说李白的母亲当初啊，怀孕生李白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太白金星下界落到他们家了，所以呢管李白叫太白。再后来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拜访贺知章，贺知章看了李白的《蜀道难》之后是赞不绝口啊。书上是怎么说的呢？史书上记载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经耶？说你李白啊，不是凡人，你很可能啊是太白金星下界。所以管李白叫谪仙人，也是打这儿叫起的。那么关于李白的这个出生地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秦安县。也有人说呢，李白啊是跟随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从中原被贬到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那个地方生的李白，然后李白又回到了四川绵州。不管怎么说吧，有这么两种说法。那么李白他出生于盛唐时期，提起李白就会想到一个成语叫铁杵磨针，说的就是李白的故事。打小李白跟小伙伴出去玩，见河边有一个老妇人跟着磨铁棒，小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好奇，过去就问说，老婆婆你干嘛要磨这根铁棒啊？你这是做什么用啊？老太婆就说了，我要把这根铁棒磨成绣花针。李白一听啊，觉得很可笑，这多费劲呢啊，这么粗的铁棒你把它磨成绣花针，这得什么时候能磨成啊？就把这个想法跟这老太太说了。可老太太一乐说，孩子， 你可不知道，我家穷啊。现在用这根铁棒，我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把它磨成绣花针的。只要我坚持，坚持不懈不放弃，终有成功那一天。这个事情啊，对于李白啊触动很大。原来啊，在这学堂里念书都不好好学习，经常逃课。可这一回呢，幡然醒悟，是认真读书。为什么李白能成就这么大的事业？古往今来，提到唐诗就想到李白。要提起李白，那还了得吗？这和人家小时候的教育不无关系。20岁的李白，一个人就离别了父亲，开始出去远游。而且呢，越走越远。李白的这一生啊，几乎是在游历当中度过的。当时李白离开了四川，写了一首诗来表达他的心情，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啊，酷爱名山大川，他游过洞庭，观过东海，上过庐山，下过扬州，所以这一路之上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篇。比方说他描写长江浩渺无际，他的诗中是这么说的，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描写黄河，他说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西北塞外的风光，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写蜀道的壮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月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等等。可以说李白所留下的诗篇，时至今天也是受到大家伙喜欢的。那他为什么要游历呢？他希望能够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10年的漫游一事无成，没有办法，他又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并且在山东的任城，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宁市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李白啊，已经结交了不少名流，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李白呢，不愿意通过考试的这个渠道应试为官，希望依靠自身的才华，他人的举荐走向仕途。可是一直没有人去赏识李白。李白也曾经给当朝的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这个韩荆州名叫韩朝宗，当时做的是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所以叫他韩荆州。李白以此来自荐，但是啊，毫无回复。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道士吴军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当时文采文章名扬天下。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兄之一，因此他成了重点搜捕对象。在被敌人抓捕前，他为什么抓破了自己的脸？他的牺牲为什么让周恩来久久沉吟？

1923年夏是一个炎热的季节，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的常州人所称的三杰之一。另外两个人也都曾是上大重要的老师和中共早期的领导者，一位是瞿秋白，另一位是章太雷。他们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在黄浦江的岸头。恽代英是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者之一的双重身份进上大当教授的。当时呢，他还是新创办的中国青年的主创人。之前他在武汉读书，因为领导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与林育南等创办《进步报刊》，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因此呢成为了革命领军人物。陈独秀对恽代英给予了极大的希望，他曾经这样鼓励恽代英说，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中下秋白他们一起把那儿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辉煌身影的青年革命者，后来离开了上海，到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和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在这之后呢，又参加了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的4月5日，在瑞金的毛泽东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恽代英出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可是因为蒋桂战争爆发而未果。然而到了1930年春天，恽代英再度回到上海的时候，却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受到打击，被降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就在1930年5月6号那天，身穿长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涛棚路的老颐和沙场门口与那儿的地下党员接头。没料到这时候突然遭遇巡捕搜查，等巡捕走到他眼跟前的时候，已经躲闪不及了。恽代英当时做了一件事，趁巡捕搜他身时，突然用双手抓破了自己的脸。恽代英知道，在上海在敌人那认识他的人太多，中国青年杂志他是主笔，上大他是老师，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更不要说他在街头工厂和夜校演讲的时候有多少人见过他。抓破脸的恽代英开始一直没有被人识破，他被关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任凭敌人重刑拷打，他都没有暴露身份。于是最后呢，仅仅是以携带传单企图煽动集会而被判5年。在监狱里啊，恽代英呢依旧以一个革命宣传者和演

0: 说家的身份鼓动着难友们进行狱中斗争。他经常高声地吟唱着那首《时代的囚徒之歌》，给狱中的革命者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囚徒，我们不是囚徒，是俘虏。凭他怎样虐待，热血依旧是在沸腾。我们不怕死，胜利就在我们眼前。铁壁和铜墙，手铐和铁镣，锁得住我们的身，锁不住我们的心。就在这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恽代英后来被押送到了南京军事监狱，许多难友呢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没有一个人出卖他，甚至连监狱的狱警都因为恽代英的人格魅力而被感动，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恽代英的安全极为关心，尽全力营救，争取提前释放。可就在地下党支部已经通知恽代英要做好准备提前出狱的时候，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他为了活命向蒋介石献上了一份厚礼，把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给出卖了。听到这个消息啊，蒋介石大喜呀，因为他在黄埔军校就非常了解恽代英，也欣赏他的才华，高官厚禄相诱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他说恽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材料云云，只要答应来我这儿做事情就放他。这回蒋介石格外爽气，让人把这个允诺呢带给狱中的恽代英。此时已经知道自己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听了以后微微一笑说，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听到这句话呀，蒋介石是气急败坏，当即下令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武装的国民党宪兵把恽代英拉出了囚室，没走几步他们就端起了枪。可执行任务的宪兵们竟然惧怕恽代英那气宇轩昂、威震山河的正义气概，一个个双手颤抖，迟迟拉不动枪栓，气得在现场的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最后只好让另一些刽子手把手枪向恽代英施以暴行。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以鬓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恽代英的牺牲让战友周恩来异常悲伤。1937年夏，借着到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的机会，周恩来低吟着恽代英的这首绝命诗，来到雨花台前凭吊网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周恩来再次为恽代英题词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是的，恽代英这样的青年领袖影响和教育了早期中国革命的无数青年革命者。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在天晴了的时候，戴望舒。在天晴了的时候，该到小径中去走走，给雨润过的泥路一定是凉爽又温柔，炫耀着新绿的小草已一下子洗净了尘垢，不再胆怯的小白菊慢慢地抬起它们的头，试试寒，试试暖，然后一半半地绽透。抖去水珠的凤蝶在木叶间自在闲游，把它的饰彩的智慧书页铺着阳光，一开一收。到小径中去走走吧，在天晴了的时候，赤着脚，斜着手，踏着新泥，涉过溪流。新阳推开了阴霾了，溪水在温风中运皱。看，山间移动的暗绿，云的脚迹，它也在闲游。

0: 读书改变命运，
1: 知识点亮人生。
0: 融媒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我叫李年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文是大青树下的小学。早晨从山坡上，从坪坝里，从一条条开着绒球花和太阳花的小路上，走来了许多小学生，有汉族的，有傣族的，有景颇族的，还有阿昌族和德昂族的。大家穿戴不同，来到学校都成了好朋友。那鲜艳的服装把学校打扮得绚丽多彩，同学们像在校园里欢唱的小鸟打招呼，像敬爱的老师。

0: 当当，大青树下的铜钟敲响了。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这时候窗外十分安静，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好像都在听同学们读课文。最有趣的是，跑来了两只猴子，这些山林里的朋友是那样好奇地听着。下课了，大家在大青树下跳孔雀舞、摔跤、做游戏，招引来许多小鸟，连松鼠也赶来看热闹。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小学，一所边疆的小学。古老的铜钟挂在大青树粗壮的枝干上，凤尾竹的影子在洁白的墙上摇晃。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丰富的安静，周国平。世界越来越喧闹，而我的日子越来越安静了。我喜欢过宁静的日子。当然，安静不是静止，不是封闭，如井中的死水。曾经有一个时代，广大的世界对于我们只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狭小的角落里，如同螺丝钉被拧在一个不变的位置上。那时候我刚离开学校，被分配到一个边远山区，生活平静而又单调，日子仿佛停止了，不像是一条河，更像是一口井。后来时代突然改变，人们的日子如同解冻的江河，又在阳光下的大地上纵横交错了。我也像是一条积压了太多能量的河，生命的浪潮在我的河床里奔腾起伏，把我的成年岁月变成了一道动荡不宁的急流。而现在我又重归于平静了，不过这是跌宕之后的平静。在经历了许多冲撞和曲折之后，我的生命之河仿佛终于来到一处开阔的谷地，汇聚成了一片浩渺的湖泊。我曾经流连于阿尔卑斯山路的湖泊，看雪山、白云和森林的倒影伸展在蔚蓝的神秘之中。我知道湖中的水仍在流转，是湖的深邃才使得湖面寂静如镜。我的日子真的很安静，每天我在家里读书和写作，外面各种热闹的圈子和聚会都和我无关。我和妻子女儿一起品尝着普通的人间亲情，我对这样的日子很满意，因为我的心境也是安静的。也许每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是需要某种热闹的，那时候饱胀的生命力需要向外奔突，去为自己寻找一条河道，确定一个流向。但是一个人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随着年岁增长，人的生命会越来越精神化。现在我觉得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

0: 福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创造的成就，精神的富有，博大的爱心，而这一切都超越于俗世的争斗，处在永久和平之中。这种境界正是丰富的安静之极致。我并不完全排斥热闹，但是热闹总归是外部活动的特征，而任何外部活动倘若没有一种精神追求为其动力，没有一种精神价值追求为目标，那么不管表面多么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本质上必定是贫乏和空虚的。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他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那么这个李纯一登基，为什么他会有元和中兴的这种局面呢？其实和他的作为是不无关系的。28岁的李纯登上皇位，为了整治腐败的朝纲，惩治这些官员的贪污腐化的恶习，加强中央集权，他先后做了五大重要的举措。这个宪宗皇帝，他首先打击了先皇的旧臣二王八思马。这件事儿啊，主要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宪宗联合宦官朝臣对于父皇逼宫，上了台首先要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铲除顺宗的势力。雍正元年八月，刚继位几个月的顺宗便禅位给了年方28岁的宪宗李纯。宪宗如此快地获得皇位，并不是顺宗的意愿，而是整个朝野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李纯本人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宦官外朝和藩镇的联合之中，迫使父亲禅位给了自己。至于退位的太上皇是不是他和宦官合谋害死的，有这个说法，根据现在的史料还证据不足。顺宗改革失败了，留给宪宗的是一个宦官专权、朝官结党、藩镇林立的局面。大唐王朝就在永贞元年这一短短的一年之内，先后经历了三位皇帝。如此频繁的变动很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动荡，这个时候大唐王朝就迫切的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来稳定当前的局势，所以宪宗首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在二王八司马里，除了这个程颐，其余的都被流放到边远之地。二王八司马的事件在元和初年的政坛上引起了不小的动荡，客观上对于朝中的朋党之争也有所打击。谁还敢拉帮结伙，那就是前车之鉴呢。第二件事呢，从皇室抓起。据说这个宪宗皇帝继位的第二天，升平公主也就是他的岳母给他进献了15个歌妓。当时官场当中，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这种歪风是很盛行的，所以宪宗马上下了一道皇王圣旨，说朕继位以后，考虑的是怎么能够为国家选取贤士。而像那些什么荆南节度使进献神龟，一些州县进献神和佳木、奇珍异兽，今天又有人献上歌妓，这些东西都是古代的这些昏君想得到的

东西，毫无价值。今后将这类东西一律退回违者严惩。皇上说话，那了不得。从这个事情上来看，这个宪宗皇帝当时改革朝政这种决心是很强烈的。第三个呢，就是很好的解决了财政问题。宪宗当时任用能臣李训作为江淮盐铁转运使，接连三年国库日丰，同时呢紧缩开支，取消了宫内的小金库，将皇宫内的这些钱财统一归到国库。你想，皇上没有小金库，各地官员敢有吗？宪宗做了表率。再有呢，就是任用贤臣为相。宪宗注重选贤任能，他在位期间贤相如云，而且各有所长，成为唐朝中期一道难得的亮丽风景。宪宗继位之初，阅读前朝祖宗的实录，看到记载太宗、贞观、玄宗开元时期的历史，大为感慨，一心呢要效仿他们励精图治，从此每天和宰相们讨论政务，常常到深夜才散。元和元年的四月，宰相杜佑推荐李训接替自己的职位，作为啊杜之盐铁的转运使。担任这一职务掌管财政税收的人，自从刘晏以后就属他的本事最大。李训上任之后第一年征收的财税就与刘晏所征的数目差不多了，到了第二年就已经超过了刘晏，第三年就比刘晏多收了180万民。元和四年，李训又推荐了程颐，担任了扬子巡院留后，官至淮南等五道两税使。程颐对于江淮地区的赋税之弊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后来程颐也做了盐铁转运使，他对政府的财政贡献使中央收入大为增加，为宪宗对于藩镇用兵提供了财政支持。李纯从作为太子监国一直到他死，他把军国大权都归于了宰相，他要任用这些宰相重新的更张朝纪，剪除祸乱，打击藩镇。大权归于宰相是元和中兴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依靠他们，宪宗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对付藩镇的准备。宪宗朝内部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在朝臣和宦官之间，宪宗皇帝以他个人的能力和智慧玩弄着平衡的游戏，时而依靠宦官打击朝臣，时而依靠朝臣打击宦官，总体上以支持宦官的时候多些，而朝臣内部也充满了斗争，这也成为了后来困扰唐朝中后期党争的问题。宪宗朝的贤相还有李吉甫、武元衡和裴度，特别是裴度为相期间协助这个宪宗平藩镇、斗宦官、远朋党，都做出了贡献。所以这个唐王朝在这一时期的繁荣，这些功臣那是功不可没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三次呢，是在戴宗年间，戴宗一继位，就把李泌从衡山召进京师，封他为翰林学士，命他还俗喝酒吃肉，并且给他娶了一房媳妇儿。当时的权相元载看不上李泌，认为李泌留

留下来是跟自己作对的。正巧这个时候江西观察使缺少身边的幕僚，元载呢就找了个理由把李泌给挤走了。第四回呢是在戴宗的大历末年间，元载因为贪污受贿被杀，李泌给召回了，可是呢又蹦出一个长衮来，依然对于李泌也是排斥的，所以又让李泌到了现在湖南省当了一个团练使，后来又调任杭州刺史。他虽被贬任地方行政长官，所到之处仍有很好的政绩，对于军国大事，李泌仍然不远千里地向戴宗提出建议，戴宗也必定采用照办。实际上李泌还有第五次离京的经历，是在公元783年，当时已是唐德宗李阔继位后的建中四年，当时的藩镇势力很大，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以形成规矩，德宗呢就决定削藩，这就引起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叛乱。德宗调往淮西前线的这些精援兵马在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是粗米和素菜，士兵呢发生了哗变，用诸此为

披马赴陕州平息达西报回的叛乱有功，被任命为陕国观察使。翻回头再来交代一下这次兵变，直到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5月，李胜等率军攻克长安，朱此逃亡中被部将所杀才算平息。紧接着德宗皇帝痛下罪己诏，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德宗在诏书当中宣布李希烈、田悦、李娜等人的这个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故而赦免了诸此以外的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藩镇一切的待遇如初。德宗的萧藩之战应该说是彻底失败了，自此唐朝中央政权日益削弱。这个时候德宗需要李泌这样的人稳定政局，贞元三年把李泌召到了身边。这次李泌入朝为相，被封为叶侯。李泌啊，常有与德宗政见不同之处，他能反复申辩上达15次之多。总之呢，他对内政的处理、外交的策略、军事的部署、财政的筹划都收到了安定平和的迹象。贞元五年，一代奇才李泌去世。其实你看，四次被排挤出朝廷，又四次回到朝廷，而且一次比一次受到重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李泌的处事方法和豁达的心态。也许李泌被排挤出朝廷可能有怨心，但是并没有听到他的怨言，所以李泌也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这也使他东山再起有了一个保证。先后五次入京为官，除头两次是主动入京之外，后三次都是被召入京，说明了当时的李泌已经能够顺应外物，对于名利看得很淡。而且呢，无论是建功立业在朝廷上，还是退隐林下修心养性，都能够过得很充实，心情很平和，并不是说像有些人怨天尤人、患得患失、满腹牢骚，没有，心态很平静。李泌处于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父死骨肉之间，善用谋略拨乱反正、安邦定国、排难解忧，同时还能调和他们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虽然修道求仙，却从来没有以神仙怪诞来立身处世，实在是古今历史上少有的人物。李泌奏过一首《长歌行》，其中有几句：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徒，请君看取百年事，夜就扁舟泛五湖。要么建功立业，要么学道成仙，李泌的一生也实践了这首诗。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当时朝中宦官裘世良专权，把朝中政敌一个个清理出去。李德裕出任宰相以后，总揽外朝一切大权，大大限制了宦官集团的权力。李德裕主张对宦官势力加以限制，以免造成前代之祸。武宗也支持这一政策。有人告诉裘世良说，李德裕正替皇帝草拟诏书呢，要削减神策军的

0: 一粮马草数量。裘世良是左神策军的中尉啊，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就带禁军到皇帝举行仪式的丹凤楼滋事。李德裕一看这个裘世良还有势力，不能硬来，就建议武宗啊出去看看，跟这个禁军说绝没有削谏之事，你们一定是受到了他人的挑唆，赶紧回去吧。禁军撤了，武宗呢在责怪裘世良治军不严，但也不再深究。裘世良的这个权力啊受到限制，很压抑，他很想试探一下武宗对于自己的态度。会昌三年他提出了辞职，武宗一看机会来了，就顺水推舟剥夺了他在神策军的这个军权，任命他为所谓上将军兼内侍监。裘世良弄巧成拙，兵权已失，留在朝廷反容易惹祸上身，只好啊请求退休。武宗呢就准了。这个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横行近30年的大太监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回家不久啊便死了。一年之后，武宗下诏追削裘世良生前所受的这些官职，而且即没家产。从此宦官集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过像裘世良手段这么高的宦官领头人物。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泽路藩镇的事件。李德裕处理的得当，刘从谏死了，他的侄子自命刘后不听中央指挥，李德裕呢就坚决主张打击，利用藩镇内部的矛盾，最终也平定了这场叛乱。历时13个月的泽路叛乱也给平定了，大唐收复了五州31县。李德裕建议唐武宗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会昌灭佛。这件事在佛教史上被称之为会昌法难。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也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历史上把这几个皇帝合称为三武一宗。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大小寺院林立，兼并了大量的良田庄园，在寺庙的荫蔽下，人口享有各种免税免役的特权，大大影响了国家收入。抑制佛教是武宗朝一贯执行的基本国策。会昌五年，武宗根据中书门下的奏书发布了灭佛诏书，下令对于全国各地的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登记，同时规定年50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50岁以上无度牒者强令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对每周的寺院数目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其余全部毁弃。到了会昌五年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4万多所，僧尼还俗20多万人，解除奴婢15万人，没收土地10万顷，收缴的铜像、钟鼎用来铸钱，铁佛像用来呢铸造农器。武宗通过灭佛运动没收了大量的钱财，充实国库，使大批的僧侣奴婢脱离佛教参加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产量，为武宗朝的各大战争做了经济支持。但这一行动中，武宗采取了过激的手段，勒令僧人在规定时间内还俗，不给他们适应新情况的机会。这些僧人只会念经诵佛，哪里懂得自食其力农业生产，很快他们就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在动乱年代，人们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家园，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需要。武宗皇帝还是挺有作为的，在短短时间内抑制宦官，弱化党争，平定叛乱，抑制佛教过分兴盛，这些措施一改他上一任文宗的懦弱，为大唐王朝又打下了新的局面。每一件事情还都是大手笔，也表现出了他的雄才伟略。公元846年，33岁的唐武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个武宗皇帝在位6年， 但凡的国家大事，几乎没有不听宰相李德裕的。可是只有一件事情，武宗皇帝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烧炼金丹以求长生不老。望求长生不老的皇帝，特别是误服金丹而死的皇帝，这个唐武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武宗的驾崩对于李德裕来说，那不一样，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而这个时候的李德裕呢，不到60，雄心不已。所以武宗死的时候，他想接近唐武宗，可是当时的宦官左右了一切，他根本进不去，见不到武宗的最后一面，只能等宦官出来宣布武宗的遗诏，就是拥护他的这个叔父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唐宣宗。唐宣宗一继位，对待李德裕就180度的大转弯了。宣宗认为李德裕是个专横之人，有李德裕在旁边自己不舒服，所以宣宗亲政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的宰相，而且是一贬再贬，直到2年后把他贬到了海南的崖州。李德裕往南走，牛僧孺往回来。对于李党和牛党来说，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后来李德裕最终病死在崖州。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皇朝先住进田令孜的家，把留在长安还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唐朝宗室全部杀光，一个不剩。之后皇朝在众将的簇拥之下进了皇城。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12月，皇朝称帝。皇朝在太清宫斋戒之后，在含元殿继皇帝位。皇朝登上了丹凤楼，颁下诏书，定国号为大齐，改年号为金统，起义军将领依次封官拜爵。唐朝原官三品以上停职，四品以下留用，禁止义军人再滥杀无辜。这时候的唐熙宗一行人逃得太匆忙，连马都没来得及找。路上田令孜抢了几匹马，让熙宗后妃和几个全换骑上，其余的人呢都是步行，连福木泽寿四个小王都没有马骑。寿王累得不行了，倒在一块大石头上想歇一会儿，田令孜见了就大吼一声，快走。寿王哀求，我实在是走不动啊，请军师为我找匹马吧。啪，田令孜挥手就一鞭子，这深山老林的哪来的马，快走。不过这一鞭子他可打错了，这寿王啊就是以后的唐昭宗。昭宗后来一继位，就把田令孜啊满门抄斩。翻回头咱们再说这皇朝。12月13，皇朝称帝，国号大齐。起义军历16年的这个时间终于取得了胜利，皇朝也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可是这个时候的皇朝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建立了农民政权，但是没有出台任何的政策稳定人心，这都没有，也并没有在各地设置这些兵士，也没有追击这个唐朝的残兵败队。干嘛呢？封官派将，贪图享受。特别是这皇朝把这熙宗留下的这些后宫美女都给留到自己手了，就想的是这事儿。结果呢，给大唐以喘息之机。田令孜带着唐熙宗一路逃跑，到达兴元，熙宗下令全国的兵

0: 秦王收复京师。
1: 中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2年，皇朝就被围困在长安及近郊的一块狭窄地盘，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皇朝率义军艰苦奋战，十分被动。同时逃亡的唐僖宗那里也出现了困难，随着唐朝的文武百官相继赶到兴元，可是兴元位置偏僻，钱粮储备较少，难以面对庞大的政府开支。田令思又带领着僖宗往四川跑，唐僖宗一行人历经千辛万苦到了成都，总算有了一个落脚之地。经历了如此重大变故的僖宗还是不知悔改，大臣的任何建议他都不听，就信任田令思一个人。田令思把各地进贡来的财物分给随他入川的军队，而对四川军队啊却什么都不给，很快引发了兵变。当时的节度使陈敬轩没真本事，他那节度使啊是靠打球赢来的，直到882年11月才把这兵变镇压下去。这对僖宗统治的影响非常恶劣，各地领兵大将看得出来皇帝昏庸无道，觉得没有必要为皇帝卖命，便各自打起了小算盘，开始经营自己的领地。咱们再接着说皇朝的军队。公元882年4月，就是大齐政权金统三年，唐朝的宰相王铎统帅十路人马四面包围长安，形势对皇朝极为不利。因为多年战乱，百姓啊都躲进了深山里，人人自保，没人种庄稼，因此长安城中米价大涨，此时的皇朝只能率义军苦战。同年九月，义军同州的防御使朱温叛变，举州降唐。与此同时，唐朝又招来了沙陀族雁门关的节度使李克用，率四万骑兵进攻长安。皇朝的起义军是节节败退，万般无奈撤出了长安。按理说，此时的皇朝应该幡然醒悟，采取以前那种游击战，可是没有。因为一件事情使皇朝冲昏了头脑，那就是在第二年883年，起义军的大将孟凯攻破蔡州，接着北上攻打陈州，结果呢被唐军给杀了。皇朝急，给这个孟凯报仇，一定要拿下陈州。结果连打了将近300天，陈州城依然没有攻破，双方的实力耗损都很大。到了公元884年，李克用率沙陀兵5万来援救陈州，在两下合击之下，皇朝没有办法，被迫北撤。皇朝率大齐主力部队围陈州将近300天，经历了大小好几百场的战役，结果也没能拿下陈州城，反而坐失良机，给唐王朝调集各路精锐之师围追造成了机会，从而导致大齐政权的总体失败。根据《旧唐书》150卷的记载，皇朝军呢是掠夺百姓，干嘛？回去做这个军粮，不是抢百姓的粮食，而是直接吃人呢，把整个人捣碎了，连骨头带肉一起吃，还把人给腌了，随身带着这种干粮。想当年安史之乱之时，睢阳太守张巡守睢阳城，抗击牵制安禄山的叛军，也是拿人当军粮。这都是发生在唐朝的人吃人的惨剧，被吃的具体人数都没有确切的统计，据说皇朝军吃人的数量是张巡的10倍。围攻陈州是皇朝退出长安后最大的一招筹棋，他不但丧失了先前游击战的灵活性，给唐朝调兵遣将重新部署造成了一种机会。 还干出了伤天害理的事儿，更是离心离德。义军撤到中牟的时候，又遇到了朱全忠的袭击。朱全忠啊，原是黄巢的大将，名叫朱温。公元882年，夏阳被围时，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再加上唐军派使者招降，朱温就投降了，被唐朝的皇帝赐名为朱全忠。朱全忠联合沙陀将领李克用，在中牟的北满渡，趁义军渡水渡到一半就开始进攻，义军惨败，被杀的将士有10000多人。黄巢的大将尚让见势不妙，率众向这个唐将投降，其余的几个将领也向朱全忠投降。黄巢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逃跑，逃到了峡丘，也就是今天山东兖州境内，被昔日的老战友如今的唐将尚让追上。尚让熟悉黄巢的战略，现在又比黄巢有实力，自然一打就胜。这次作战基本把黄巢身边的军队杀得殆尽，黄巢身边仅剩下了几位亲戚，仓皇之下一行人逃到了泰山附近的狼虎谷躲藏，东奔西颠成了一伙野人。6月份黄巢死在了狼虎谷。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故都的秋，郁达夫。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儿。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家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儿、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月夜、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交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心，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还有秋雨嘞，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得齐、下得有味儿、下得更像样。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现在的睿宗李旦呢，对待太平公主的话是言听计从，甚至有些时候 群臣上朝一看睿宗李旦没在朝堂之上，干脆拿着这个折本，拿着奏折，直接到公主府去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李旦只不过是在太平公主同意的前提之下签上自己的大名，就是个傀儡。现在的这个太平公主是飞扬跋扈啊，甭管谁，即便李隆基也不放在眼里，自己是姑姑那是侄儿啊，所以是大权独揽。李隆基也知道现在自己的这个姑姑啊羽翼丰满，所以啊必须自己啊韬光养晦，避其锋芒。再说这个太平公主一看这个睿宗李旦唯唯诺诺，就有取而代之的一种想法。你看当娘的作为一代女皇，作为女儿的也有称帝的野心，就想把睿宗给废了。就在这个时候，睿宗李旦宣布退位，把皇位让给了谁呢？让给了儿子李隆基。这是哪一年呢？公元712年。别看把帝位让给了李隆基，但是掌握朝廷的大权，在朝三品以上官员任免权和军政大权还在自己手里。可是睿宗的这个让位无形当中就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历史上称作叫姑侄。

让给了李隆基，但是掌握朝廷的大权，在朝三品以上官员任免权和军政大权还在自己手里。可是睿宗的这个让位无形当中就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历史上称作叫姑侄相争，姑姑和侄儿来争夺这个王位，双方呢都在积蓄力量要除掉对方。

把皇位让给了谁呢？让给了儿子李隆基。这是哪一年呢？公元712年。别看把帝位让给了李隆基，但是掌握朝廷的大权，在朝三品以上官员任免权和军政大权还在自己手里。可是睿宗的这个让位无形当中就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历史上称作叫姑侄相争，姑姑和侄儿来争夺这个王位，双方呢都在积蓄力量要除掉对方。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魏征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位在唐朝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大臣。这个大臣呢，为老百姓据理力争，直言上谏，甭管什么场合，皇上要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当面指责。可是呢，这个皇帝还不生气，非常的喜欢，甚至于对于这位大臣有一种敬畏之心，不仅仅是尊敬，多多少少内心还有点害怕。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臣魏征。魏征这个人呢，字儿叫玄成，他是巨鹿曲城人，也就是现在河北巨鹿人，出身名门，应该说是官宦之家。他的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期，做过太守，也做过将军。祖父魏燕在北魏时期当过刺史。即便他的父亲魏长贤还做过叫著作郎，负责呢编纂国史。尽管后来被贬为县令，但是呢，在这个一亩三分地儿是刚直不阿，被老百姓啊所称道，可以说是魏氏家族三代为官，三代书香门第。无论是哪一代，都是博古通今。后来到了魏征这一代，穷困失意，扔下家产也不经营，因为魏征有远大的志向。首先说这个魏征写的一首好文章，所以投靠了当时的李密，在李密的瓦岗军的这个阵营里啊，负责掌管文书。这个时候呢，王世充来偷袭，李密呢麻痹大意，就失败了。于是乎，魏征就跟随着李密投靠了李渊。在魏征的劝说之下，很多瓦岗的旧将也纷纷降唐，比方说徐茂公、袁宝藏等等等等。但是折腾了这几番，魏征的才华仍然没有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只是在东宫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做了个小官。魏征见秦王功高，有抢夺太子之位的势头，就暗地里劝太子早做打算。后来就爆发了玄武门之变，魏征呢就给逮着了，成为了李世民的阶下囚。李世民很不高兴，好啊，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挑拨是非？魏征呢毫无惧色，说想当初皇太子李建成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祸害。两旁的这些文武大臣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心说魏征啊，你这不找倒霉吗？哎呦，完了，必死无疑。想不到这个李世民非但没降罪，反而重用魏征作为自己的近臣。后来这个李世民任用魏征为谏官，李世民器重魏征的恰恰就是他敢冒生命危险说真话的精神。玄武门之变之后，

太子和齐王李元吉的手下呀，心中啊颇为不安。他们在河北的地方上还有一些势力，为了自保，有些人就想起头造反。魏征建议招抚他们，李世民就派魏征前去。魏征去了，说皇帝有令，太子和齐王的旧部一律赦免，把抓回来的旧部也给全放了，然后再上报回去。他来了个先斩后奏，这些旧部人马心里踏实了。魏征出差回来，把事情一交代，太宗皇帝觉得他这事儿办得不错，退朝以后就把魏征引进自己的内室，向他询问天下大事。从此他对魏征是日益亲近。

0: 高宗李治身边也有一个得宠的美人叫萧淑妃。你看过去其实就是这样，当有一个美人在皇帝面前很得宠的话，那么其余的这些美人心里面就有些不服气，羡慕嫉妒恨。当萧淑妃得宠的时候，高宗的王皇后心里颇为不满，所以呢，武则天进宫，王皇后也非常高兴，打算利用武则天是以毒攻毒。怎么叫以毒攻毒呢？希望李治能喜欢上武则天，从而冷落萧淑妃。毕竟武则天现在根基尚浅，倘乎能把李治目光转到武则天身上，虽然说对自己的将来没什么好处，可是眼下是求之不得的，能够拔掉眼中钉肉中刺。武则天那什么人呢，眼睫毛都是空的，对于王皇后卑躬屈膝，极力奉承联合王皇后对付这萧淑妃。所以这王皇后就在李治面前经常夸奖武则天如何如何好，于是乎这二人联手就把萧妃的这个势头给压下去了。王皇后很高兴，武则天更高兴，下一个目标对付的就是皇后。后来到了永徽五年，也就是公元654年，武则天呢生了一个女儿，高宗皇帝很是喜欢。有一天呢，这王皇后闲着没事儿，就到这个昭仪宫中去看望这小孩儿，哎，逗弄这小孩儿，玩了一会儿然后走了。武则天呢知道王皇后来，所以故意是避而不见，故意躲开了。等王皇后一走，武则天搁那儿坐着，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心说也罢，天下无毒不丈，要想成就事业必须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瞅着自己的孩子，武则天把眼眉一立，周围没有人都打不出去了，拿背活活的把自己亲生的女儿给闷死了。干嘛？为了能够扫除王皇后，自己当皇后。有人说虎毒不食子啊，那也得分什么虎，武则天那都成精了。然后武则天假装没事一样出去了。小宫女转一圈回来一看，我的个娘，小公主死了，这还了得。慌忙间赶紧向上汇报。李治一听，什么？我女儿死了，怎么回事？追查。刚才谁来了？
1: 谁来了？谁也没来，就王皇后来了。耶，李治心说，难道说是王皇后杀害了小公主？
0: 李治这心里面就不痛快，产生了一种要废王立武的想法，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李治啊，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在当时，父亲留下来很多顾命大臣，什么长孙无忌呀，等等等等啊，对于自己呀、是横八竖挡。这些元老大臣势力强大，所以李治啊，这个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之下，李治就想废掉这些大臣，所以有了这种想法，要想做自己的事情。可是废王立武的这个想法刚一提出来，这些大臣，长孙无忌呀、还有什么中书令啊、侍郎啊、顾命大臣都来了，一律提出反对。可是在这种宫廷的争斗当中，就有那个心眼活泛的人，比方说五品官员李义府。李义府一看现在皇上的想法废王立武，我们干嘛不顺从一下呢？这多好啊， 顺水推舟，所以这些人就支持废王立武，转到武则天的这个阵营当中，形成了一种叫拥武派，打破了原来铁板一块的这个局面。后来甚至于功臣元老也有人默许了这种想法。在永徽六年，也就是公元655年，高宗李治立武氏为皇后。后来呢，武则天就把王皇后、萧淑妃都给杀了，真的狠。这个时候，武则天让自己的儿子李弘做了太子，为高宗啊是出谋划策，先后把这些大臣都给罢了官了，都给发配到很远的地方，最后也除掉了长孙无忌。至此，李治基本上实现了君主集权。废王立武的这个事件，同时也打击了这些贵族集团。这个呢，在中国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660年，李治啊，这个头疼病越发的严重，开始让武则天处理一部分政务。武则天接手政务之后，每件事办的是井井有条，颇合李治的想法。而且在此期间，天时地利人和也顺着武则天，朝政顺利，可以说是国富民安，唐朝的这个疆域也得到了扩大。后来随着李治的病情逐渐的加重，武则天处理政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朝廷上也逐渐的有了公开的势力。在这个时候，李治有些不满了。在公元664年，李治和宰相上官仪就商量，打算废掉武则天，可是现在想废已然晚了。这个事情还没有实施呢，就被武则天大而化小的给化掉了，这个计划流产了。那么为了加强对于朝政的控制，从这一年开始，武则天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从谁开始的？武则天开始。虽然以前像皇后吕雉也控制朝政，可并没有垂帘。这个时候，武则天和李治并称为二圣。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后来，武则天

在这个狄仁杰啊，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哈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十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天子派兵前来，奔走相告，出城投降，可是你呢，纵兵烧杀抢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能够架在你的哽嗓咽喉。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还朝以后连连上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信了，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的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
是户部的重要职位。

从此开始了他第一次宰相生涯。这个时期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的时候。武承嗣啊，是武则天的侄儿，在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天寿元年晋升为文昌左相。武承嗣早有继承大位的企图，他于是向武则天建议诛杀李唐皇室及不依附于武氏的大臣们，改立武氏宗庙，并要求武则天立他为太子。狄仁杰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武承嗣就怀恨上了狄仁杰了，妨碍他将来继位啊。到了公元693年的正月，武承嗣便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一批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就让狄仁杰承认说现在某人某人和你一起造反。狄仁杰二话没说，哎，我承认，可是你说别人造反我不知道，你说我的罪名我都认呀。来俊臣没想到啊，哎，以为狄仁杰不定是多难剃的头呢，没想到没动刑，狄仁杰招了，嘿，好，所以呢就把狄仁杰掐监入狱了，对待狄仁杰呢也放松警惕了。趁这个时候，狄仁杰用这个碎布条写了申诉的这个状纸，就把这个状纸呢缝在自己的棉衣里，交给了看望自己的这个儿子狄光远，让狄光远转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也大为吃惊，就把狄仁杰给找来了，说你既然没有造反，那为什么你签字画押又承认了呢？狄仁杰冲上磕头，万岁，倘乎臣下要是不承认谋反的话，臣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来见万岁您？哦，那你为什么要写一篇谢死表啊？什么叫谢死表啊？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一死，皇帝也同意了，同意你死，为了感谢皇恩，所以上表一篇文章，这叫谢死表。武则天说，那你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说，我根本没写过呀。武则天命人拿来一看，一对照，果然不是狄仁杰写的，这是来俊臣等人伪造的。虽然说狄仁杰免于死罪，但是呢给贬为彭泽县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可是啊，有人说好，就有人说不好。谁说不好啊？在当时，监察御史陈师等人合伙上了一份奏章，这个奏章叫拔士论，当中有这么几句，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人的这个思虑啊，思想和精力啊，终归是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啊担任太多的官职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暗含着说杜如晦。杜如晦啊脾气比较急，听说之后啊，性如烈火，就把这个事儿跟李世民讲了。李世民呢也非常做事果断，当即就对在场的这些官员，像什么戴胄啊等等的这些人都在场，就跟大家说为什么朕重用房玄龄、杜如晦，并不是说因为这两个人呢有什么老本儿，凭借什么资历，不是，而是因为他们的才干可以治理天下。现在有些人恶语重伤，难道说是在挑拨离间，祸乱我们君臣的关系吗？打今天开始，再也不要有人说这样的话。于是下诏就把陈师等人给流放了，或者有别的人都给贬官了。虽然说这些诋毁者受到了惩戒，可是呢杜如晦啊这股火下不去，一股火一口气儿病倒了。一检查，什么病？肝病。杜如晦就上了辞呈，这官儿干不了了。李世民呢考虑到杜如晦的身体状况，也就同意了，让他回家休养。即便没有官儿了，可是李世民对待杜如晦是非常之好，这个俸禄没减，原来给多少钱现在还给多少钱，而且探病的来探望的这些太医是川流不断，名医贵药从来不问，需要就给送。这一期间内，房玄龄啊几乎隔一天一去。房玄龄知道得肝病的人呢最怕郁闷，得心情愉悦，所以每天呢就拿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跟这个杜如晦探讨，而且很郑重其事，其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杜如晦开心，报喜不报忧。甚至说他们的好朋友有一个人过世了，也没谈，哎，净谈好事。这样又过了几年，杜如晦这个病情啊加重了。杜如晦呢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自己临死前能够看到儿子坐上官。于是呢李世民就让房玄龄拟旨，当即让杜如晦的长子杜构把他的官职啊一直提到了

把这观音给拿回来了。在这之后的第三天，杜如晦过世了，享年46岁。李世民呢是放声大哭啊，而且李世民下令，朝堂之上3天之内，干嘛？要全体的给杜如晦呀戴孝默哀，而且3天不上朝，叫废朝3日。追加杜如晦为司空，并且写了这个诏书，就是对于杜如晦啊这个祭文，交给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让他做成碑文。到了这年的夏天，李世民曾经下旨，杜甫的一切待遇官职不变，所有的这些俸禄不改，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在杜如晦过世周年之际，李世民派人去慰问杜如晦的家人。那么要说起来，李世民当皇帝之初励精图治，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杜如晦作为李世民的主要谋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凡是军政大事，皆由杜如晦参与议定。在协助李世民建立朝堂制度、选拔官吏、确定法治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当时，统治阶级吸取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的政策，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国家的形势趋于稳定，经济逐步繁荣。这个杜如晦还有一个弟弟叫杜楚客，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啊并不多。杜如晦的儿子呢，长子是杜构，我们刚才也已经说了。可是这个杜构啊，后来因为受到了弟弟的牵连，被流放到了岭南，所以啊，客死他乡。他的二儿子杜和娶了城阳公主，按理说应该不错，可是卷入了皇太子李承乾的这个案子。虽然说是驸马爷，但是呢，在这个李承乾的谋反案当中犯了事儿，被问斩了。所以世袭的这个长子杜构，本来这个官呢可以做得更高，但是因为弟弟的这个案子受到了牵连。那也不知道晚年的李世民是否是因为太子这个谋叛的事情扰乱了自己的心神，所以也就顾不上杜如晦的后人，也就没有再想起杜家的事情。当然，这个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前面啊，咱们讲的都是新旧唐书记载的这些事情。总结一下呢，就是这样。李建成和李元吉哥俩是狼狈为奸，排挤李世民，还跟这个皇帝老子的后妃私通，并且通过后妃时刻在老皇帝面前是搬弄是非。李建成呢，在东宫蓄集3000甲兵，为谋反做了准备。总而言之啊，李建成和李元吉是非杀不可的。而李世民呢，战功显赫，讲道理明是非，从善如流，

总之，两相一对比，一切好处就都在李世民身上，一切恶行都让李元吉和李建成给占全了。但是从宗法的角度看，即使李建成和李元吉犯错犯罪，那也得有皇帝，有朝廷的法度来处置，哪里轮得上李世民越俎代庖呢？轮得上李世民去杀自己的亲兄弟呢？咱们翻开《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资治通鉴》等等，通过这些正史仔细来看，也能从那些自相矛盾的史料当中清楚地看到李建成真实的一面。先看看军事才能。建唐初期，是李建成率先攻破长安，接着他又领军出征刘黑闼、恩威并施，平定山东、河北一带的反叛势力。这说明了李建成的军事才能是不低的。再看政治才能，李建成立为太子之后，留在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内政，也一切办的是中规中矩，并没有发生大的失误，可见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是很强的。李建成手下网罗了魏征等一大批的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李世民贞观之治中的名臣。再看看人品修养，《资治通鉴》中说李建成性仁厚，而至于说他喜欢饮酒、女色、游猎，老实说呀，这些缺点李世民自己又何尝没有呢？总而言之，李建成绝非史书上所记载的那种心胸狭隘、无才、缺德之辈。正史呢，是胜利者写的，所以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得汇集各种的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若能从字里行间、前后矛盾之处解读出隐含在字面之下的内容，那就是我们成熟的标志。说到这儿啊，我们总结两句。在中国历史上，争夺王位、兄弟相残、手足相争，甚至于父子相逼的事情屡见不鲜。所以说这个皇宫之中并不见得那么太平，尤其在这个继承人的问题上，历朝历代都有过。就拿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李世民来说，我们做一个对比，可能这种比方啊不大恰当，但有相似之处。我们拿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做个小小的对比。这个杨广是怎么当上的皇帝呢？其中有一条叫杀兄弑父、篡位登基。李世民呢，和杨广走了一条颇为相似的路，是杀掉了他的兄弟，可结果却大为不同。杨广和李世民有很大的差异，就在于李世民开辟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历史道路。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是地球寒冷期结束前的最后的冬天，欧亚大陆东部的黄河流域大雪刚刚停歇，公元563年，一支来自黄河西岸的远征军一路向东，向黄河流域的另外一个王朝发动反攻。主帅是56岁的杨忠，这位自信的将军在远征开始前向王朝的统治者夸下海口，军队的数量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将军并没有食言，自从离开都城，这支仅有10000人的骑兵一路凯歌。如今他们刚刚越过敌人在北部边境修筑的长城防御工事，决战即将到来。公元60世纪，中国黄河流域在短暂的统一后重新陷入分裂与混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王朝。公元550年，西魏王朝统治者宇文泰在与东魏较量中深刻意识到实力差距，开始着手一项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原本由鲜卑骑兵组成的王朝军队，如今开始有了大量汉人将士的加入。

北部长城脚下的鲜卑贵族和黄河流域最有权势的汉人贵族成为这个军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血统、武力和才智是进入这一统治集团的考核标准。游牧人与汉人在同一个统治机构里分享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这些文武双全的贵族家族此后将统治中国长达400年。杨忠这位出生在长城脚下的武将后代成为这一贵族集团最有势力的20位将军之一。有效的军事政治制度最终改变了中国北方的力量格局。不久后，东西魏政权分别被王族之外的大臣篡夺，形成北齐与北周的对峙。如今，北周决定部署一次周密的反攻。在今天山西省北部的长城脚下，杨忠等来了一支远道而来的盟军。这是一支强悍的草原骑兵，突厥。这一部族的祖先是为柔然打造铁器的段奴。公元552年，突厥部落建立汗国之后，逐渐统一大兴安岭到咸海之间的土地。对于分裂的两个中原王朝来说，游牧帝国突厥的政治倾向将直接决定双方在军事斗争中的胜败格局。在这次征讨北齐的战事发生前，北周王朝

朝的皇帝派遣使者来到突厥境内，希望可汗能够出兵助战。木杆可汗似乎并没有食言，他带着浩浩荡荡的十万骑兵，准时与杨忠带领的北周骑兵会合。北周统治者的军事计划是，杨忠与突厥联军从北方，另外一支由3万步骑组成的军队从南方夹击北齐。双方约定在今天山西太原会合。然而南方援兵却被一道新修筑的长城阻挡在北齐南部的国境边上。为了防备日益壮大的北周，北齐在两国边境上修筑长城，南起今日山西省吕梁市境内，北至五寨县境内，沿吕梁山脉绵延200多千米，沿线设立36处戍堡。在今天山西省可兰县城东南方山坡上，隐约可见石砌的城垣残迹，墙体的两侧壁面采用不规则的山石错缝相互叠压垒砌，中间填充乱石，这便是其中一座北齐戍堡苏姑戍的遗址。北齐名将胡律光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迎战北周将士，北齐名将和他新修筑的长城防御工程破坏了北周南北夹击的军事计划。

今，杨忠唯一的援军是突厥骑兵。然而，选择游牧部族担当盟友，风险远远超乎想象。远远望见城门楼上大规模布防的北齐军队，木杆可汗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进攻。刚刚缔结的盟友就这样成为战争的旁观者。一场计划周密的军事行动以将军杨忠的孤军奋战告终。北周将军杨忠的英勇给北齐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战斗之后，朝政混乱的北齐转入防守之势。在向草原撤退的路途中，突厥骑兵一路劫掠，中原王朝之间的分裂战争为游牧部族创造了攫取财富的绝佳机会。

雪后的清晨，蓝天救援队的几名志愿者在天津蓟县附近的深山里寻找一段古长城遗迹。2013年6月，正是在这片山野的深处，他们发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长城遗迹。这段长达12.7千米的古长城遗迹，正是北齐长城。由于年久失修，长城塌陷严重，但仍然可以看出 V 字形的整体走势。

这座石头修筑的烽火台，高度超过两人的身高，是至今保留最好的北齐烽火台。为了防卫西面的北周与北方的游牧部族，北齐曾经先后六次修筑长城，总长度达到1500多千米。这些长城的大多数被明代长城所利用或重修。今天居庸关、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黄崖关这些著名长城段落，都是明代在北齐长城基础上修筑而成。由于山高路险，明代放弃重修蓟县境内的这一段长城，因此得以留存至今。依靠这些绵延在北方防线上的长城，农耕与游牧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这种秩序却在公元577年被改变。这一年，两面受敌的北齐亡于北周之手，长城内外即将重燃战火。

公元580年的一个夜晚，长安城笼罩在一片异常的寂静之中。皇帝在半夜秘密召见，让39岁的武将杨坚满心忐忑。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即将发生。身居高位的父亲杨忠，使得杨坚的政治生涯早早开始。15岁时，他就成为王朝的骠骑大将军。女儿嫁给北周皇帝宇文赟，更为他的政治命运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变化。出乎杨坚意料的是，此时的皇帝宇文赟已经成为奄奄一息的垂死者。这位一生荒唐而傲慢的鲜卑贵族，没有力气留下最后的遗言。皇帝身边最有权势的几位贵族和近臣，正酝酿着一场宫廷政变。杨坚被推举为执掌大权的领导者。这天深夜，皇帝宇文赟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年仅7岁的鲜卑太子，此时已经成为皇位继承人，而杨坚掌握了整个王朝的军事和政治统治权。之后的几年中，杨坚平定北周旧臣起兵，巩固权力，并把改为鲜卑复姓的汉人恢复成汉姓，以表明自己的汉族正统身份。公元581年3月，41岁的杨坚如愿成为一个全新的王朝隋的统治者。黄河流域重新回到农耕民汉人的统治之下。历史的使命以不容分说的方式落在了杨坚头上，他需要重建秩序，甚至重塑帝国子民的价值观。一个全新的统一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混乱，并试图在农耕与游牧的分界地带重新建立起交往的秩序。

一支使者队伍离开黄河流域的都城长安，进入北部草原深处。队伍的首领是富有经验的前朝使臣长孙晟。此时在帝国北部草原，游牧部族突厥的骑兵已经整装待发，战争一触即发。鲜卑人长孙晟将决定一个新生王朝隋王朝的命运。北周统一黄河流域时，突厥感受到威胁，几次协助北齐旧部图谋复国，北周只好以和亲的方式安抚突厥。当年28岁的长孙晟曾经护送北周千金公主来到草原。隋王朝建立后，突厥可汗以北周王室女婿的身份召集北方游牧部族，向篡位者杨坚发出武力征讨的声明。

0: 突厥可汗的威胁刚刚发出之时，一队身穿胡服的人向帝国北部的长城宫地行进。隋文帝杨坚希望用农耕民族的方式在北部边境修建起一道长城。然而新成立的隋王朝并没有太多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征召当地的游牧部族修建长城显然是不得已的行为。新的汉人王朝并没有在北方边界建立起足够的威信。夜晚，1000名胡人偷偷逃离队伍。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历史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趁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5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的日益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丹王国发动远征，目的就是夺回长城防线。然而皇帝却突然病重，远征军只好撤回。回到都城东京后不久，后周皇帝病逝，他7岁的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者。中国传统的新年第一天，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合发兵要攻打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因此集合后周兵力向北方出发。然而出征的军队刚刚离开城门，流言开始在后周都城中悄然蔓延。散布者声称，这支军队的统帅将成为王朝新的统治者。曾经一次次经历兵变与洗劫的东京府百姓希望能够尽快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这座多事的都城。 这天夜里，都城东京北部20多千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的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

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喊声惊醒。

没有喋血公门，更没有烽烟四起。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宋。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16州后，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称帝，建立了大辽帝国。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争夺的焦点。宋王朝的统治者深知，失去了长城以南的16州，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契丹骑兵可以一路飞驰，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砌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了杨无敌的美誉。公元982年，契丹帝国的皇帝辽景宗去世，继位的是12岁的小皇帝辽圣宗，而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是小皇帝的母亲，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北宋皇帝决定北伐契丹，试图收回燕云十六州。这一次出征，宋太宗出动了大军，分三路向辽王朝都城发动大规模攻击。杨业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四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

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主动进攻，而杨业判断此时辽王朝的军队占据优势，护送百姓的计划必须依靠智谋来完成。监军王申以尖锐的语言刺激杨业，认为一向号称杨无敌的将军杨业面对敌军逗留不进，必定有着其他想法。愤怒的杨业决定亲自带领先锋队伍冲入敌阵。这是一场壮烈的出征，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杨业与统帅潘美约定，宋王朝的大部队将埋伏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接应杨业带领的先遣部队。一场寡不敌众的惨烈战斗就这样发生了。地势险要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100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更像是这位武将个人的一场壮烈宣言。一生勇猛的雁门关守将杨业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杨业被俘以后绝食三天三夜而死。杨业死后，他的后人继承遗志，继续为北宋守卫边境。然而宋王朝再也没能夺回燕云十六州的长城防线，积弱的王朝使得后人更加怀念浴血奋战的杨家父子。杨家将的故事代代流传，传唱至今。公元1005年1月，宋辽王朝签订了一项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宋王朝每年送给辽王朝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对于经济富裕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北宋王朝来说，用经济的付出换取和平，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天河北白洋淀一带的水域是宋辽澶渊之盟约定的边界线，在两国对峙时期，水面上遍布战船，而澶渊之盟后，这里则是一派渔业兴旺的和平景象。此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在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但是夺回燕云十六州战略的失败，为失去了长城防线的北宋王朝埋下的是覆灭的祸根。

公元1126年，一支强悍的部族包围了北宋都城。这个被称为女真的部落叛离了辽国，建立起独立的王朝金。如今灭辽之后的金开始觊觎中原腹地的财富，一场疯狂的掠夺即将展开。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自由而开放的内陆港口城市。四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与远通南方的大运河相连，农业灌溉和商业网络因此兴盛。然而此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即将迎来最后的崩溃。一辆马车悄然离开都城东京，马车中是两年前刚刚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宋王朝皇位的赵桓。从他当上皇帝的第一天开始，女真军队的攻击就成为他的噩梦。对于此时的宋王朝来说，征收新兵显得越发困难，政府付出高昂的安家费，而收容入伍的新兵往往只有难民、乞丐和罪犯，这使得军费膨胀，而能战斗的士兵日益短缺。金军兵临城下，一个叫郭京的士兵主动提出，他能够用一种奇怪的阵法击退敌人。手足无措的皇帝付给他一大笔经费，7000多名地痞无赖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战刚刚开始，这支乌合之众就已经溃散。洞开的城门迎来了贪心的劫掠者。在攻下东京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没有立即进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皇帝本人应要求前往金营谈判。在金人的逼迫下，皇帝用对仗工整的诗句写下投降书。然而金军将领却并不满意，反复修改4次后，投降书才得以通过。金人开出的和平价码是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帛1000万匹，远远超出了北宋王朝国库的所有积蓄。为了满足敌人的贪欲，宋王朝开始在都城内搜刮金银，而金人的胃口在不断膨胀，他们开始索要骡马和女人。整座东京城被笼罩在无尽的火光之中，几乎整个王朝的财富和精英，包括皇帝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成为金人的战利品。赵桓在北

部草原度过了漫长的30年。关于这位北宋皇帝最后的下场，野史当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在一次部族欢聚打马球时，金王朝的皇帝命令赵桓与辽王朝末代皇帝打一场马球比赛。不善骑术的宋朝皇帝赵桓死于敌人的玩乐之中。此时的宋王朝早已经彻底放弃了收回燕云16州的雄心，将北方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了入主中原的渔猎部族。赵桓成为俘虏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弟弟继承了皇位，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今天长江流域下游的杭州。长城对于南宋王朝来说，更像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非常奇特的方形石板，石板正反两面都刻有地图，其中一面的地图上赫然画有两道连续的城墙象形符号。这块宋代石刻记录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有着长城标志的地图。宋人眼里的长城大致与秦汉长城的走向相符，这恰恰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失去了北部疆域的中原王朝宋王朝，用绘制地图的方式训诫世子明华夷之变而不忘故国江山。统一是中原王朝永恒的梦想，也是历史的必然。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劝景公行礼义。一年，景公背上生了疮痈，
2: 但是毫无疑问，这些 AI 系统呢，也确实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打击方案制定的效率。目前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人工智能，包括美军使用的克劳德系统、美文系统，以及以色列使用的薰衣草系统啊，它可以进行海量的情报筛查和情报合成，并且呢，完成这个作战方案的生成。以前由人员进行打击方案的制定，如果说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做问答题、计算题、解析题，因为它首先要进行情报分析，然后呢要选择目标，选择目标之后就制定打击方案，还要计算一些这个弹药数量什么的。现在呢，由 AI 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作战方案，相关的人员呢就只需要做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
3: 就可以了。
2: 对。
3: 那么在这次美以一战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引人关注的新动向，那就是 AI 基础设施首次成为打击目标。那比如说美国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表示说，他们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三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所以您看啊，从传统的打击军事资产到如今的打击 AI 基础设施，您对这种打击目标的变化有何观察？像这种打击目标会成为将来作战的一种趋势吗？
2: 很有可能成为将来作战的趋势，因为现在呢，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一个是重要的军事目标，
3: 对，
2: 第二个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总而言之呢，要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包括社会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选择的对方目标是高价值的目标。AI 基础设施都满足这些特征。首先呢，一个数据中心投资啊，少则几亿美元，多则十几亿美元。另外呢，它在军事行动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好的，那其实在这次美以一战事之前呢，俄乌冲突就曾经被许多媒体和学者评价为第一场 AI 战争，比如说涌现出大量 AI 驱动的火炮系统啊， AI 制导的无人机等等。那么从俄乌冲突到美以一战事，您观察到 AI 的角色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在俄乌冲突的初期， AI 系统应用的还是比较少的，基本上呢，最多也是应用于一些少量的情报分析、图像判读，但是伴随着冲突的进行 ，AI 系统呢也是不断的发展，所以呢
3: ，AI 也在进化。
2: 对，所以现在有些它的无人机可能部署了一些 AI 系统，然后呢进行辅助的目标识别和打击。那么到了美以一冲突的时候呢，这个 AI 系统呢更加成熟了，主要用于情报分析、方案生成，用到这个指挥链上。
3: 可以说是从辅助慢慢的在向主角演变的一个过程中。
2: 是的，可以说从最初的辅助性的情报攻击，逐渐的演变为能够直接决定生死、主导交战规则的一个类似于核心的指挥官和战斗员。
3: 好的，那么各国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同时，其实巨大的失控风险也在悄然积聚。那比如说在瞬息万变的这种实战场景中，人工智能这种极为迅捷的响应速度可能会压缩人类决策的空间，这或许就会涉及到伦理等问题。那所以说在智能化战争时代已经来临的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呢？
2: 既要应用 AI 系统，也要管好 AI 系统，避免呢人的生命由 AI 去决定。而且呢 AI 系统的广泛应用啊，虽然说提高了它的效率，但是有可能发生更多的误伤。比如说选择的目标发生了错误，那么人员呢就可能不能在短时间内进行甄别。在美以一冲突的初期，伊朗有一所小学遭到了打击，不排除就是因为美方使用了 AI 系统进行了这个目标的选择，发生了错误之后，人员并没有发现。当算法以秒级的时间决定是否要扣动扳机时，人类的道德和控制权可能会逐步的从现代战场上被剥离。对于这点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3: 可以说 AI 军事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提升作战效能的同时呢，也会带来战略误判、伦理失控，包括军备竞赛加剧等多重风险。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

0: 决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2: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1: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5: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 智能机器人

0: 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

0: 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点44分，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 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0

0: 七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3: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2: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2: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5: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与昨天凌晨地震震中仅相距约1公里。两次地震之间有关联吗？还会有余震吗？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湖南省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致一人死亡，两人失联。湖北省宣恩县三人死亡，四人失联。荆州市城区所有泵站连续运行超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中东部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持续，各地如何应对？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强大韧性活力从何而来？
1: 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中国购更省时、省事儿、省心？
0: 风险瞭望，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事故原因是什么？两架战机为何在空中卡住，无法分离？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到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1人受轻微伤，1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到明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经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部、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天开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表示，自己的首相任期并未结束，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当被问及如果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候选中获胜，他是否会为自己离开首相府设定时间表时，斯塔默明确表示不会这么做。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表示，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2: 这是当地昨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柳南区多地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柳北区有房屋墙体开裂。那么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柳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昨晚的这次地震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没有统计到更多的财产损失？这一夜进行了哪些具体的疏散和避险工作呢？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目前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天晚上的21:44到今天的凌晨3点，地震呢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呢，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以及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呢，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的正常运行状态。那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的一些镇和街道的这个震感都比较强烈，那部分的村呢出现了房屋倒塌和房屋墙体开裂的情况。在昨天晚上的这场地震之前啊，柳州市举行了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白天的抗震救灾工作。而就在发布会之后不久，柳州市的柳南区就再次发生了这场5.2级的地震。我们注意到，这也是当地一天之内第二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昨天晚上，我在受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看到，地震发生之后，路面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塌陷，目测呢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在现场有一台大的钩机将沙石推到这些塌陷的地方。
2: 好的，邢亚文，请你保持在线，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1: 在昨晚的地震发生前不到24小时，也就是昨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次地震导致2人遇难。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安置转移受灾群众。那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安置点的群众过得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邢亚文。亚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安置点看到的情况，大家吃的住的还好吗？
3: 好的，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啊，我和同事是来到了太阳村镇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呢是太阳村镇比较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要说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在集中安置点最令人雀跃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电力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群众居住的临时帐篷实现了通电。蓝色的帐篷内有温暖的灯光亮起，也给大家在昨晚这个雨夜增添了更多的暖意。另外呢，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在昨天晚上的地震过后，有比较多的附近的村民又陆陆续续来到了安置点，这样呢就导致昨天白天搭建的救灾帐篷供不应求。因此呢，昨晚在安置点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地给群众发放帐篷、折叠伞还有毛巾被这样的一些物资。现场呢还有民兵和热心村民帮助大家去搭建这个帐篷。那搭好帐篷，通上了电，这一群众在临时安置点也能过得更加舒心一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昨天凌晨的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柳南区其实是出现了多次的余震，昨天晚上也再一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所以我们要提醒在附近的居民和群众一定要

0: 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邢亚文，也请你们注意安全。那此外，总台记者还了解到，预计17到20号，柳州市仍然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的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那柳州市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针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救灾群众、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如果您刚才仔细听了柳州这两次的地震的数据，您就会发现啊，两次地震发生的经度是完全一样的，纬度只差了0.01度，震源深度同样是8公里。那这两个地方理论上是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么这两次地震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2: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研究员韩妍妍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那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3: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子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1: 针对房屋倒塌的情况，有网友提出，5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是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的破坏力更大？对此，韩妍妍分析认为，昨天凌晨的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是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的影响。
4: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这次地震初步推测的最高烈度是7度，那么当地可能会有部分的这种老旧房屋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次地震破坏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因为柳州大部分地区是属于岩溶地貌，那么这一次地震的话可能会使地下这种溶洞啊、裂隙啊，或者是岩层的这个结构会被松动，那么整体岩层的稳定性会下降，同时的话这种松动也会造成这种放大后续余震的这种震感与破坏的效果。
2: 我们平时很少听到柳州一带地震的消息，韩妍妍也介绍，这一区域的地震活动确实频度较低，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仅发生过一次5.0级以上的地震，除去昨天的两次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发生5.0级以上的地震8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将密切跟踪余震活动，持续开展地震序列跟踪分析和滚动会商研判。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情况。昨天白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山东中东部、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贵州黔东南、湖南常德局地大暴雨。

0: 暴雨。
1: 从昨天夜里开始到明天，大范围降雨过程在北方趋于结束，但是在南方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总台记者从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7号到18号，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截止昨天晚上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1: 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昨晚10点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部分街道乡镇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20毫米以上，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好在最新预报显示，今天8点到明天8点，武汉的天气将会转为小雨。
0: 昨天荆州暴雨积水停工停课的话题冲上热搜。16号早上8点到昨天晚上8点，荆州市31个乡镇55站雨量超过250毫米，56个乡镇95站雨量超过100毫米。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昨天晚上10点33分发布通知说，截止昨天晚上9点，荆州市中心城区仍有8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
1: 那么现在荆州中心城区的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荆州市沙市区红星路采访的总台记者彭照。彭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那目前啊，这里的降雨啊已经是暂停了哈，已经开始放晴。那么受此前的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影响呢，这个路段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有比较深的一个积水。那么积水路段呢，大约有数百米长。昨天啊，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积水是漫过了我的脚踝。那么今天早上啊，我到这里来，很明显的感受到积水它是下降了不少，预计呢有10公分左右。那么部分路段的积水啊，已经是推到了马路牙之下。那现在是上班的一个高峰期，马路上的行人啊和车辆也是明显的比昨天多了不少。那么昨天呢，荆州市启动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这么一个举措。具体的恢复时间啊，目前还有待这个商定。那同时啊，昨天荆州火车站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啊也另行通知。那么受积水影响呢，昨天这附近的群众出行比较困难，当地的消防部门也是启用了计划艇，对有需要的群众进行运送。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截止到昨天晚上的9点，荆州中心城区的8处点段积水比较多，内涝较为严重。那么为了全力防范强降雨次生风险，保障广大市民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那么根据啊防汛应急工作部署，荆州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已经对这个中心城区的部分路段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相关部门也是提醒了，临时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的驾驶人、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觉服从现场民警指挥，避免强行涉水通行、闯进行驶、占道滞留。那么如果确实需要紧急出行的车辆呢，务必提前检查雨刮、刹车、灯光等车辆设备，全程低速慢行，保持车距。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彭照，也请你注意安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昨天深夜了解到，目前荆州城区所有泵站已连续运转超过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积水水位已有大幅度的下降。荆州市建设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应爽介绍，
3: 整体上已经有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了。 整个无论是河里的水位、路面上的水位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监测的结果显示已经回落了有20厘米了。接下来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基本上就没有降雨了，非常非常小了。应该是到了一个叫我们抢险的包括排水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了。我们也是连夜晚上在加紧抽排。
1: 昨天荆州市中医医院门前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形成内涝，导致患者就医受阻。救援力量接到指令之后迅速抵达现场，利用救援艇安全转运就医人员。昨晚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副队长赵军辉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4: 早上8点多我们开始来的时候最深处是就是到大腿根部这个，现在呢就是在最深的地方就是到膝盖上方一点，水面可能是降了有40多公分。目前来说我们这个转运工作还在持续，但是现在强度就有所减弱，就是从医院转移到对岸或者是没有积水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就是保障医生的那个上下班和群众的那个就医。有几个尿毒症的患者他要到医院透析，他没法行动，然后我们是上门把他们抬上舟艇然后再送到医院。
0: 赵军辉还介绍，他所在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共出动了1400多名救援队员，除了在荆州市中医医院抢险救援之外，其余的救援队员还进行了水库堤坝的加固和管涌险情的处置。
4: 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大队在那个川甸镇九口堰水库的泄洪渠，泄洪渠出口两侧就有部分的塌陷，然后我们又进行了机械打桩和抛填沙袋进行加固。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湖南，预计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已针对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0: 其中常德市石门县从17号早上7点起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以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0多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截至昨晚7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石门县1人死亡，2人失联。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石门县湖平山镇，稍后呢我们来连线他。更多石门县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李艳军、姚瑶的报道。
5: 湖平山镇是石门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18号凌晨1点多，该镇泥沙社区的100多名群众开始紧急转移。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说，虽然上级早已有预警和防汛部署，但短时降雨的强度和河流水位的涨势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在紧急排查时，他们发现一位70多岁的吴姓老人仍滞留在2楼不愿撤离，他的子女又不在身边。此时洪水已经有齐腰深，
6: 到了大概腰部以上吧，破门进去的嘛。我们去救的时候到了1楼，那个门已经掩了一半了，还勉强能进去人，太快了，真的太快了。没有通过之后，我们都是采取的那个救生衣啊，用的楼梯啊，那样把它放楼梯上面把它拉过来的。
5: 泥沙社区部分房屋临近河道，水位涨势迅猛。文书年和一位乡镇干部巡查时，在一处低洼地带看到一位女士已经爬上车顶，孤立无援。
6: 一个宾馆里面停车场吧，我们发现那个车在那里打转转打转转，车子就浮起来了。我先过去，那个浪太大了，到了我下巴下面了嘛，一浪把我打回来了。我们两个借了个游泳圈，拿了个绳子，跟那两个人腰上一人跑一截，这两个人他走一步我走一步，这个挪过去真的走前面嘛，跟他身上套了个游泳圈，他走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嘛，慢慢的游过挪过去的，挪到车顶把他救出来，那真的想想都后怕。
5: 记者采访了解到，湖平山镇30多个社区村约一半的村乘车到湖平山镇镇政府所在地要2个小时左右。昨天深夜，湖平山镇党委副书记严彩虹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交通和电力问题。
7: 该转移的我们全部都转移出来了，有安排在宾馆的，有安排在亲戚朋友的，安排在其他村上的都有。我们总共38，基本上周边的几个能到，其他都到不了。电力和网络施工师已经进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交通的压力是最大的。
5: 严彩虹表示，后续抢通镇政府通往各村的道路是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
7: 后面因为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进去的，得考虑一个生活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山呢，它都非常的险峻。我们这边道路啊，往往可能没有备用道路，就是一条道路，所以很难。
5: 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介绍，本次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滨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西北部乡镇，受灾群众按照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分别安置，集中安置点配备了基本生活、医疗等物品，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了50万元安置资金。杨年国说，目前降雨还在持续，救灾的难点在部分偏远山村。
8: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难点主要是有些部分乡镇、部分村呢，这个通信和道路现在不是很顺畅，有的地方只能到了村部啊，可能到农户家里可能就要去徒步去进行，对我们的这个抗灾救灾啊造成了一定很大难度。
5: 湖南省和常德市两级政府派出的支援力量已经到达石门县开展工作。
8: 你像我们的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之中，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被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100多人的专门队伍，市里面也派了专门的队伍对我们进行支援。下一步呢，主要是针对老百姓这个水退以后啊，因为被淹的房屋比较多嘛，虽然没有垮塌，但是被淹的房屋还是比较多。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
10: 前面就是市场，我在那里等你们哦。
11: 好啊好啊，维护市容环境，请勿乱摆乱卖。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2: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3: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2: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今天又是一个大太阳的天气，昨天看到天气预报说今天有30度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夏天来了，是夏天的季节了，该到夏天了。这两天早上穿短袖，其实冷不丁的还是会有一丢丢的这个冷，因为它会吹风嘛，会有点小冷，但是其实完全就是还好，到了家里屋里没有风的地方，就会觉得短袖其实已经是夏天的标配了。那么朋友们，到了夏天，亘古不变的话题来了，减肥也成了标配。我这两天一直看到有朋友在说自己为什么明明也在运动，然后呢就是老是体重减不下来，反而还更胖。我就问，尝试问了他一句，我说你大概一天

其实是因为我吃的太多了。哦，那段时间真的特别能吃，那段时间饭都能吃个3到4碗，中午能吃4碗，晚上能吃小3碗，太夸张了。所以呢，很多人就会陷入一个减肥的怪圈，觉得说，哎，明明我比如说天天跑步5公里10公里的，明明我很努力了，少吃了，可是我体重纹丝不动。有人就问了，我这个体重减肥到底是靠啊少吃还是靠多动呢？其实很多人信奉的就是迈开腿管住嘴嘛，难道顺序搞反啦？那确实啊，因为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加颠覆，就是吃得多比运动少会更胖人。很多人会觉得说，现在变胖是因为久坐不动，缺乏锻炼，动得少，消耗就少，脂肪堆积起来。哎，这个话呢，听到确实是没有什么毛病的，但是呢，研究确实狠狠打脸了。2025年7月份，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面发表的一项覆盖6大洲4213名成年人的研究分析发现，肥胖人群的问题根源呢，更多出在高热量饮食上。

你的根源其实不是缺乏锻炼，体力活动减少对能量消耗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真正促使驱动肥胖的就是我们能量的摄入增加，它的影响程度呢总是总能量消耗下降的10倍。简单来说呢，你胖了不是因为你懒，动得少，是因为你吃的高热量食物太多了。胖胖的朋友和瘦瘦的朋友的差距从来不是谁更勤快，而是谁能管得住嘴。一杯蛋糕，一份奶茶，就能轻松的去消耗掉你半小时慢跑的消耗，这个就是很多人越练越胖的这样一个根源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少碰奶茶呀。当然每天的运动还是必不可少的啊。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普京此次安排和中方期待。外交部发言人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持续推迟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近日，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刘亮在境外落网，并遣返回国。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的行为约束和惩戒。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18号21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广东多地有震感。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榜首。6月26号到7月5号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目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奖牌榜和金牌榜首位。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发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吉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继续关注到新闻，当地时间18号，消息人士称，美方在最新谈判方案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进行豁免，这意味着美方将暂时终止制裁。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仍有多名即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员未获得赴美签证。稍事休息，稍后时间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100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玉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

0: 劲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京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1: 其实日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京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长马古道的文化精髓。日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日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渡籍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籍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籍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斜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儿，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News 刷新资讯
9: News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5月18号上午，中国樱桃田千美在汉源2026年汉源田樱桃上市新闻发布会在汉源县九乡镇举行。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甜樱桃产区，汉源今年以樱桃田、产业旺、生活美为核心亮点，推出一系列新场景、新业态，邀请八方游客共赴一场甜蜜之约。发布会现场介绍了汉源甜樱桃颜值更高、风味更浓、营养更丰富、食用更安全四大核心特质，以及汉源在质量监管、冷链保鲜、品牌建设、产业融合方面的四大核心优势。2026年天府科普研学游纳入四川省民生实事项目，雅安依托文旅科普资源优势，全力打造熊猫雅安趣研学品牌，深挖熊猫生态、地质、稀有、非遗等本土元素，融入研学体系。目前全市已上线75个科普研学产品，形成阵地加线路供给格局，联动多部门构建研学加文旅加消费新模式。近日，记者从雅安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为扎实推进暑期汛期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该局近期对全市交通运输领域两起安全典型案例、两处公路安全警患集中曝光，坚持严查违法、补齐短板、闭环整改，全力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线。夏收时节，迎金县五县镇高标准农田成片成熟的小麦长势喜人，麦穗紧实饱满，颗粒圆润。据了解，本次收割小麦种植面积400余亩，亩产稳定在700至750斤，依托优良的小麦品质，整片种植区预估总产值可达30万元。下一步，五县镇将有序推进收耕衔接，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同时，稳步推进秋粮备耕工作，助力农业增效，